0: 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明天空气质量都是优，后天为优到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车行不畅，其中广中路到洛川路段有红色拥堵。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的上匝道到延东立交之间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内圈的沪嘉立交入口到国定路的下匝道目前也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陈吉宁昨天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在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平安，确保城市安全。
1: 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将经过上海同纬度地区，本市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午前仍有明显降水。上海轨交全网今起正常运营，市内轮渡恢复常态，长江大桥和东海大桥恢复通行。
0: 为最快速降低水位，上海首次启动将苏州河水人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确保内河安全。早间点击聚焦城市耐力考验，
1: 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报名火爆，中青年学员为主，羽毛球课3秒满员。
0: 上半年销量仅36辆，上汽通用官宣雪佛兰退场不退出，未来将反向出口。财经早餐会关注雪佛兰的下半场。
1: 因为女儿一句话，44岁爸爸考上了985硕士。因为14岁儿子总说大不了去送外卖，父亲在三伏摊带他当外卖员，并且推荐从两位父亲的身教说起。
0: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轪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1: 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0: 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100多名菲律宾公民被依法处理。
1: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致超过110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韩国、日本民调不信任美国受访者比例超过信任美国，环球马上说，聊聊信任转向背后原因。早间点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上海市气象台昨天21点解除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对于上海来说，台风本体虽然已经逐渐远离，但天气还没有完全翻篇。受白海豚持续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仍有局部大雨到暴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7点30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仍将达70毫米以上。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顾成林。顾成林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夜间经过上海同纬度，距离上海人民广场约600公里，此后进一步远离本市。随着台风的远离，风力从昨天上半夜开始减弱，今天上海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雨水方面，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家注意防范。 特别是今天早晨到上午，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主要出现在本市西南部地区，短时降水较为明显，累计雨量在30到50毫米。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到90%，湿度偏大，中午前后会有些闷热。白海豚进入内陆后减弱，本周到下周初，上海的天空也不能完全放晴，总体云系较多，有时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本周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暂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顾成林的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强度不断减弱，但带来的风雨为何格外持久？它环流庞大，移速减慢，是否意味着影响还会拖得更长？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的介绍。
3: 白海豚与巴威相比，其这个降水量数值相差高达10几倍，这主要是因为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后，其移速逐渐放缓，北侧的季风环流以及雨带等发展得非常旺盛，其对上海市中心的影响非常大。而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移速是不断加快的，随着白海豚它的路径进一步的西进北上，目前它对我国华中，尤其是湖北、安徽南部这些地区的影响已经展开，并且会在明天扩展到河南的大部、河北的南部以及山东的西南部这一带地区，造成历史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天气。
0: 交通出行方面，今天起轨交全网正常运营，本市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将恢复常态化运营，三岛客运将试行陆续恢复。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昨晚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到今天0点。另据市公安局信息，昨晚本市高快速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今晨，公安交管部门解除对长江大桥和东海大桥的管控措施，恢复正常通行。详细情况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
4: 好的，主持人，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今天早高峰的道路交通通行情况。首先再来给大家更新的是目前因为道路积水临时管控的一些区域和道路。在金昌路的建华路到金达路段，外环高速内圈吴中路上匝道，外圈吴中路的下匝道，步青坪公路的叶莲路口，松华路的外青松公路到双拥路段，金华路的步青坪公路到镇金路段，松江区玉树路的热都路附近，金昌路的玉树路附近，还有沧汇路的热都路附近，广富林路的龙远路到三星路，吉奥武神海高速公路的沪松公路下匝道，以及金山区吉奥武神海高速的亭林工业区大道，目前都是因为积水道路临时封闭。积水量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松江区的民义路附近，另外中华新路的交通西路到恒丰北路也是因为防汛要求道路临时封闭，公交115路临时缩限至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金沙江西路的华翔路到博园路封闭之后呢，其实是一个下立交，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通往嘉闵高架的金沙江路出入口，所以提醒大家从济河公路博园路原本要通过这个地道前往嘉闵高架的驾驶员朋友要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可以从北侧的曹安公路或者南侧的北清公路北堤路来进行绕行。中心城区快速路当中，目前有一个抛锚事故，在中环外圈原平路附近有一辆单车抛锚在3号车道，目前正在实施牵引，后方道路拥堵到了南北高架立交。此外，南北高架北向南，从中环往沿东立交方向，延安高架以及吉六零沪昆高速往中心城区方向的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提醒驾驶员朋友雨天驾驶注意安全。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0: 好，感谢小乐的报道。
1: 上海火车站、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也逐步恢复运能。昨天中午开始，铁路部门对途经沪昆铁路、枭甬铁路等线路的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后续，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民航方面，昨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上海的影响依然明显，前夜起全市再次出现大雨和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昨天上午部分区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一早和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措施。 进一步提升体系化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下，上海风长雨强，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为历史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积降雨总量约5亿立方米。为应对极端

0: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苏州河水位快速抬升风险，上海首次启动将苏州河水人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强化水位调控效能。与此同时，对部分道路和小区出现的积水，各路抢险队伍连续作战，积水不退，人不撤。请听报道。
1: 外白渡桥靠近黄浦江一侧，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水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城投水务机修安装分公司防汛科主任何峰介绍，按照单台设备，每小时排水1000立方米，整体排水能力达每小时30000立方米。
2: 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河口位置就主要后面就是我们的苏州河沿线，我们在这里有25个排水单元，也有效保护了这后面的一个排水系统，从侧面嘛也是能够快速应对我们这种强降雨，减少一个防汛的一个压力吧。
1: 连续2天，全市各排水泵站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地在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苏州河，导致水位一定程度上升。为此，上海启动了首次人工翻水作业。何峰说，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在前一天就完成了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
2: 基本上都是黄浦江这边的水位比苏州河这边水位高，这时候不能通过水闸开来调节，因为水闸一开这个水就倒灌进来了，那么只能通过我们这个人工的方式把这个水翻出去，来降低我们这个苏州河内河的这个水位，保护两边的这个防护堤。
1: 苏州河水系串联中心城区众多河道与排水泵站，其干流水位平稳与否直接关系整个流域的防汛安全，人工强排作业也能同步带动沿线的水系整体降压，加快积水点的排水速度。下午3点，记者在金沙江西路临洮南路口看到，这里的积水最深处仍可达膝盖位置，抢险队伍开来了大功率排涝车、移动式抽水泵等，通过接力的方式将积水排至苏州河。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机修防汛抢先突击队车长陈子成说，大部队已在此奋战了一天，积水不退，人不撤。
3: 这里的地势是周边最低的，然后因为雨量过大，导致周边的积水都聚集到这里来，就是通过泵车把水一节一节的打到那个苏州河里面，然后降低它的路面的积水水位。现在这里一共有7辆防汛抢险车正在抢险，尽可能的降低水位，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
1: 最新消息，截止到凌晨，中心城区的道路积水抢排工作已基本完成。青浦、金山和松江等西南郊区，由于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再加上外河潮位顶托，排水受阻，积水消退速度较慢。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颖表示，城投水务已调配26支市级泵水队伍驰援，协助属地开展积水抢排。
4: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力量都是在往那边集结，包括武警、消防，我们还从杭州湾对面的余姚支援了2辆车到我们的金山，因为这边都是自排区嘛，关键是通过中逆流流到河道里面，河道水位高，是马路上就容易积水，利用黄浦江落潮的一些机会，我们的一个泵闸在进行外排。这两天米斯路的水位比较高，所以排的效率还是比较低，明后天这个从气象预报来说还有雨，特别可能会影响到金山、青浦、松江的西南角排水的效能，可能就会有打折扣，我们还是密切关注，把这场保卫战嘛打赢打好。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刘亚东、胡明珏报道。
0: 极端天气下的暴风雨中，看到不少市民的电动车、新能源车涉水行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途抛锚了怎么应急？还有家中进水、电器泡水如何应对？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本台海波热线连线了多位一线操作的技术高手，给出专业解答。请听报道。
5: 网上视频中看到不少上班族、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穿行积水路段，积水深度没过车轮，甚至抵达膝盖，如同划船穿行。江苏凤凰技术开发部经理张静峰表示，极端暴雨天气原则上不建议骑行电动车，如果很多市民迫于通勤不得不出门，那就一定要做好防护。
6: 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限制在15公里以下，要让人家看到你在使用灯光，然后刹车呢要提前就是预判，那你的刹车要轻轻的去碾，不能猛的刹。在急弯或者是左转弯的道路上，那你一定是要速度要更慢，不要猛打方向，这样容易会侧滑。
5: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电动车泡水极限，张静峰划定安全红线。
6: 我们通常电动车积水呢不要超过这个轮子的半径，就是一半。那你如果整个车子的车轮被浸没在水里的话，那对你的电机、电池，对你整个一个电控系统的这种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电池呢尽快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去。
5: 暴雨积水路面常有新能源汽车驶过深水区域，反观不少燃油车泡水趴窝，不少车主就此产生电车不怕泡水比油车更耐淹的认知误区。新能源汽车技术总监开进华对此辟谣，他表示新能源车并非无惧深水，只有在车辆底盘无磕碰、电池包外壳完好、路况熟悉且路段上没有井盖移位的前提下，低速浅水区通行才相对安全。
7: 电车没发动机，而且电车对这个防水防尘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你短时间涉水的话没有大的影响。
5: 一旦新能源车在积水中熄火，紧急处置中的细节很重要。
7: 假如泡在水里面熄火了，那么我建议车内所有人员立即下车离开车辆，拨打这个救援电话。但是在拨打救援电话的时候要告知对方我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的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有高压电呢，转换的时候呢，这个水可能进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它就可能会漏电，漏电呢可能就是冒烟啊，水面有冒泡、气泡的这种现象，车子肯定是在放电的。
5: 强降雨导致部分小区低层住户家中进水，室内插座、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被水浸泡，如何应对呢？公牛电器检测中心主任江朝军给出解答。
8: 首先呢，我们人身安全这方面第一位啊，不要就是说防水去把这个电闸关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也会引起触电的这种风险。已经泡过水的啊，不要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排插、还有充电器、设备器，还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就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电都不要去碰触它。等这个雨退后以后吧，去联系一些专业的方面来处理。
5: 泡水后的电器还能继续使用吗？江朝军建议，
8: 不建议大家马上去使用这个电器、排插、充电器，像这些家电呢、啊，现在的这个风雨它泡过了，有一些泥沙，甚至有一些积水，它存在就是漏电。或者是起火的这种风险，一定要有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以后才能使用，不然的话有触电和短路的这种风险还是蛮大的。
5: 以上由记者海波、吴雅贤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近期风雨集中，路段积水多发，不少市民出行需要涉水趟水。浑浊的路面积水暗藏皮肤感染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也极易滋生蚊虫，专家就此发出健康提醒，请听报道。
9: 台风带来强降水，导致很多路面积水，不少市民上下班、日常出行不得不涉水通行。污水中混杂泥沙、细菌、污染物，长时间接触皮肤，极易引发真菌感染、湿疹、皮炎等问题。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和性病科副主任龚瑜针对可能的涉水场景，带来实用防护小贴士。
10: 可以物理隔绝，我们尽量穿高筒雨靴或者用塑料袋把我们的脚啊腿啊绑起来，减少水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第二个就是尽量减少涉水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涉水完以后，我们可以用纸巾及时的擦干，或者是有条件的话用大量的清水进行冲洗，冲洗完了以后用吹风机啊或者用纸巾啊把我们皮肤啊还有包括我们皮肤的一些褶皱部位及时的擦干。
9: 龚瑜特别提醒，下肢有未拆线手术伤口、皮炎湿疹伴有渗出、皮肤溃疡的市民，以及糖尿病、静脉曲张、淤积性皮炎患者，皮肤屏障脆弱、抵抗力差，能不碰积水就尽量不要碰，避免引发感染、加重病情。对于健康群体，接触了污水同时有伤口，一定要做好消毒。
10: 如果皮肤上本来就有一些微小的伤口，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来进行消毒，切记不能用酒精进行消毒，因为酒精的话它很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刺痛。
9: 除了皮肤健康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非常适宜蚊虫安营扎寨，将带来蚊虫滋生高峰。市健康促进中心戴恒伟建议市民及时全面清理居家内外积水，从源头杜绝蚊虫繁殖。
11: 室外重点排查被风吹落的桶、盆、废轮胎，疏通堵塞的阳台排水口及明沟，室内清空空调外机脱水盘及雨水倒灌的窗槽，蚊子最爱在这些积水中产卵，请大家随手翻盆倒灌，及时清理，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9: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持续多日，面对这场大仗硬仗，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如何科学作答？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昨天在做客本台市民与社会节目中建议，可以从基层复盘开始确立一个防范目标。
13: 就像基因谱

0: 不一样的灾害谱，我们把它调出
1: 来，全方位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0: 然后灾情做一个复盘，应急准备做一个复盘，遭受的影响做一个复盘，一定要确立一个防范的目标，人、挡板、沙袋、排水的泵，还有其他的这些应对的这些物资应该准备到什么程度，谁去用，谁去操作等等，这可能我们最后要做一个工作的指引和操作的类似于指导手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政府的实施工程，看看什么有计划的能改到什么程度。
2: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是对上海防汛能力的又一次压力测试。昨天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应急翻排，黄浦江水位高，水闸打开可能倒灌，那就启动大型泵组，把苏州河水主动搬进黄浦江，每小时翻排3万立方米。人工搬水的背后是一道精密的城市水位计算题，在暴雨真正形成压力之前，先给河道和排水系统腾出容量。这样的提前量并不只在苏州河，强降雨来临前，排水泵站提前预抽空，河网提前预降水位，降雨过程中根据雷达回波、积水监测和水位变化动态调度，对于下立交、地下空间、老旧小区等薄弱区域，则提前布防抢险力量。从处置险情走向管理风险，这是未来超大城市必须面对的课题。极端天气增多，把排水管造得更粗，泵站建得更多还不够，因为任何基础设施都有承载极限。真正的城市韧性是在极端情况下仍然拥有调整空间，还在于指令下达与末端精细化操作的有效衔接。再先进的调度系统，如果信息传不到社区、物业、沿街商户，如果基层不知道该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动作，整个链条的效能就会打折。当然，防汛还没有结束，目前白海豚的影响仍在持续，上海这两天仍有降雨，后续还要继续排查地下空间、老旧房屋、树木、高空构筑物等次生风险，及时清理道路和雨水口淤积物。积水退去后，环境消杀、蚊虫防治同样要跟上。基层单位不能因为雨停了就收兵，市民也应避免随意涉水，注意积水带来的触电、跌落和卫生风险。从人工搬水到提前腾空城市的排水容量，再到基层末梢的有效协同，能算对时间差，能打通最后一米，才是城市安全韧性的真正底气。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上午10点，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报名通道准时开启，热门课程依然秒光。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不断扩容的课程供给、更多元的合作主体、更便捷的报名渠道，正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市民。请听报道。
3: 今天抢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表演课程它的名额是15个人，那我就想先拼手速的话，我就先抢那个名额比较少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今天比较顺利就抢到了，后后天再回去的话就没有了，就名额已经全满。
4: 90后白领徐小姐此前在群艺馆担任志愿者，被一场表演课的汇报演出深深吸引，这次终于如愿抢到了总校的表演课，而这门课正是今年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7秒内即高售罄。与此同时，羽毛球课仅3秒就被爆满，射箭、爵士鼓等也位列热门前10。市群众艺术馆培训部副主任杨灵芝说，不少市民反映课程好抢了，正是得益于夜校在文化供给上持续加码。今年秋季班市民艺术夜校总共开设726个点位，2868门课程，较春季班点位增长20%，课程增长46%。
5: 一分钟之内，我们70几门课也就爆满了。仅用30分钟，我们已经招收到了20000多名学员。受欢迎的课程30%多吧，舞蹈类的课程20%多的课程是健康类的课程。排名第3的呢，就是我们生活艺术类的课程。
4: 量的增长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质的提升与类型的拓展。今年上海市健身排舞运动协会 首次加入业项，作为上海规模最大、覆盖五种最全的健身舞蹈行业协会，秋季班拟开设11个教学点、24门课程。杨凌之介绍，不仅是各类专业协会，与高校、医院也开展了下沉式合作，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正让夜校的课程矩阵更加立体。
5: 今年同济大学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分校当中，也是发挥了他们科学优势吧，推出了一些科创啊、数字创作啊相关的课程。除了我们传统艺术类的课程，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文化家的概念。曙光医院已经跟我们已经合作了有很长时间了，在我们的总校、静安、黄埔等6个点位也都开设课程了，包括了传统养生、居家护理啊，今年还新增了这个体重管理，还专门推出了我们专门配套的夜校教材爱中医爱生活这样的一个科普类重点。
4: 供给端发力的同时，服务渠道也在升级。今年随身办推出市民夜校专区，将艺术夜校、工会夜校、青年夜校、健身夜校4大板块整合在一起，市民可以一站式浏览、收藏和报名。市民叶女士就顺利抢到了心仪的古琴课，
6: 就是还蛮方便的，可以找课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也可以在上面刷很多自己想要的那个，他也有收藏啊什么的。嗯，我就准时进去嘛，然后我要抢的课就发现就是没有了，一个是一个古琴课，还有一个是配音的课，都是在总校的。后来我是在那个工会夜校抢到课了，就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夜校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
4: 渠道的打通让抢课变得更丝滑，供给的丰富还体现在空间的突破上。杨凌之告诉记者，今年线上课程也进行了扩容和延伸。
5: 一开始我们是长江流域，我们的周边江浙沪有芜湖的、有南通的、有常州的这些优质的这些文化馆啊，和我们一起牵手来共同打造那个线上的直播课程。那么今年我们牵手了这个新疆乌鲁木齐文化馆，然后开出了这个学校新疆舞的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不断的拓展线上的课程资源板块，让上海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各个省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7: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昨天在上海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结中国画、书法、油画、雕塑、水彩及手稿等近400件作品，是迄今规模最大的方增先回顾展，也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磅呈现。方增先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重要开创者，浙派人物画奠基人，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学术部主任向丽萍介绍，
8: 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的境界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一个体现。在他进入上海美术馆的时候是1985年，在经过方老的一个经营和改革之后呢，就上海美术馆呢就成了国内真正的就走向了就现代的一个真正的美术馆。在方老对美术馆的管理中，他自己对自己艺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外化，然后也是促进了他最后风格的突破。
7: 上海美术馆的发展正是上海现代文化持续开放、不断创新的重要缩影。70年来，上海美术馆始终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同频共振，累计办展2500多场，馆藏20000多件，逐步确立中国美学、河卫海派、海上观潮3大展览品牌。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上海美术馆将以“美在人民城市”为主题，推出12场美展及学术研讨，用艺术来讲述这座美术馆与这座城市共同走过的70年。
9: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重点美术馆，我们始终以成人之美为坐标，立足人民城市的文化土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馆理念，让高质量的艺术滋养成为连接人民与城市的精神纽带。
7: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10: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2: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崇明区重点项目江南三民文化村首次探索非遗造物晋商圈，发布文创好物加非遗手作加多重优惠一站式配齐活动。三民文化村把藏在4A级景区里的传统染织技艺匠心非遗文创搬到市民生活。

0: 边，在景区和商圈同步推出非遗蒲扇 DIY 手作体验、满赠景区门票等活动。上海之夏活动期间，江南三明文化村推出非遗文创多件折上折、满额赠好礼等活动。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 暑假里，当不少同学在补习班与兴趣班之间来回穿梭时，有一群少年却选择了另一种假期节奏。他们泡在实验室里盯数据，蹲在废水池边采样本，趴在电脑前画图调餐，一遍遍推倒重来。假期里，他们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个真实的问题，在项目式探索中一点点拼出答案。请听报道。
3: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曹颖轩，这个暑假正忙着让他手搓的无人机飞得更稳。去年暑假，他因为在家附近慢跑时发现桥梁下的裂缝，萌生了用无人机近距离拍摄辅助桥梁养护的想法，从此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投了进去。除了学校的科学社团时间，寒暑假更是埋头苦干，过程比想象中困难，但收获也让他信心满满。
4: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从零开始，让它飞起来是要去调参数，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对，不但是埋头苦干，
5: 觉得值得了，
4: 还可以，至少看到它飞起来，心里还是很舒坦的这种感觉。
3: 同样暑假泡在实验室里的，还有上海中学国际部的沈一如和他的同学笑笑。因为一次偶然看到橘子感染黄龙病后外表完好，内里干枯，他们提出用抗菌肽替代抗生素的绿色防治方案。在他们看来，科创不仅让他们提前走进了真实的科研场景，更让他们收获了比知识还重要的东西。
6: 感受到了就是科学家有多么辛苦，很多实验步骤，很多东西是你要非常小，就是动掉一毫米都会有问题。
7: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比较毛躁人，所以就做科创也锻炼我安静下来去做好一件事。
3: 而在贵州遵义市南白中学的王义松团队，则把暑假献给了家乡的扎染废水。他们想到用水生植物搭配当地酒糟来净化。这个暑假正是验证、实验、观察、培育的关键时期，但他们没想到最难熬的也是这个夏天。
8: 做数据的时候，每隔一个周我就去测一次，谷物里面会有一些虫卵，就会导致废水里面会生出就是很多的蚊虫，就导致如果你不专业，很多
9: 你被咬过包了，
8: 对
9: 吧？
8: 对
9: 对，
8: 一切的结果都是有回报的。
3: 他们还走访了乌江寨的小作坊实地了解情况。这群即将升高三的少年说，这个项目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能为家乡做一点实质性的方案，也让他们的高中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8: 能和同学们一起在高中这样紧凑的生活中完成这样一些项目，让我的就是人生经历丰富了很多。我们的高中生活应该是更加光鲜多彩的。
3: 当被问及暑假结束后是否还会继续时，这些少年几乎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做下去，把项目推进到真实场景中应用。在他们眼中，暑假不是学习的断档，而是另一种学习的开始，去发现问题，去动手解决，去经历失败，去感受成功。这个夏天的实验室时光也让沈一如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6: 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决定，我想搞的是生物是肯定的，然后呢我现在在想要搞医学，就是科创，让我确定了我对这个方向是感兴趣的，然后是想要去追求去贡献的。
3: 以上由记者刘坤霞、孙宇报道。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八月活力再续，
10: 亚洲宠物展萌翻新城，暑期旅游季热度不减，游戏动漫夜等你来玩。
1: 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 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说，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

0: 得意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0: 昨天20: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0: 宇树科技昨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显示，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09759%，这一中签率低于市场机构此前预测的0.02%至0.05%，与前不久上市的长兴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0.47%相比，宇树科技仅为其1/26。
1: SK 海力士昨天发布公告澄清中国重庆工厂推进出售传闻。SK 海力士称，公司正在研究多种加强封装业务竞争力的方案，但截至目前尚未确定任何具体事项。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典礼暨闭幕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易烊千玺、魏诗雅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大鹏获得最佳导演，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萨日娜获得最佳男女配角，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雪佛兰将停止在国内销售新车。昨天记者从通用汽车中国获悉，其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也就是说，上汽通用生产的雪佛兰确已进行战略调整，未来将逐步停止中国市场销售，将发展重心转向海外出口。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雪佛兰曾经是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合资品牌之一。2005年，雪佛兰由上汽通用正式引入中国市场，先后推出克鲁兹、赛欧、迈锐宝等车型，10万元就能买合资车这个卖点，为雪佛兰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不少网友留言，自己的第一辆车就是克鲁兹。2009年，克鲁兹上市，美式肌肉车的外形加上变形金刚大黄蜂的加持，让无数年轻人第一次觉得合资车离自己并不遥远。
1: 2014年，雪佛兰在华年销量达到76.7万辆的历史峰值，但到了2018年前后，由于新能源汽车加速渗透及中国品牌快速崛起等多重因素，雪佛兰销量开始断崖式下滑。懂车帝数据显示，2025年雪佛兰全年零售销量仅为1978辆。进入2026年，雪佛兰销量颓势明显，上半年累计销量仅36辆，6月单月销量仅1辆，

0: 一个月的销量还不够当年一分钟的份额。
1: 与此同时，雪佛兰的经销商网络急剧萎缩。根据公开报道，巅峰时期雪佛兰在全国有近千家经销网点，目前已大面积关停。雪佛兰官方微博账号停更超过一年，最后一次更新停留在2025年2月。
0: 从2005年入华到2026年退场，雪佛兰在中国的21年恰好是中国汽车工业从仰视合资到平视再到局部超越的21年。它兴于汽车普及的浪潮，终于电动智能化的洪流。在销量接近归零的背景下，通用汽车做出战略调整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
1: 8月5号，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通用汽车中国向记者表示，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最契合企业的出口市场需求。雪佛兰对通用汽车来说意义非凡。迄今为止，雪佛兰仍是通用汽车全球销量最大的品牌，因此利用中国制造优势进行反向出口，实际上对企业来说是一种理性的战略取舍。
0: 事实上，从上汽通用的规划来看，不止雪佛兰将踏上反向出口这条路。日前，别克致敬E7已宣布于今年10月启动海外交付。后续上汽通用将拓展中东、非洲、南美、墨西哥及亚太市场，形成由中方主导产品定义、研发和制造、供应全球的出海模式。雪佛兰的出口转型只是这场合资 2.0 时代战略调整的开端。
1: 据了解，雪佛兰在华累计保有量超过700万辆。对于现有的中国雪佛兰车主，通用汽车中国承诺将继续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记者查询上海本地经销门店发现，不少雪佛兰门店已经并入别克经销网络。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因为女儿一句话，44岁爸爸考上了985硕士。因为14岁儿子总说大不了去送外卖，父亲在3伏天带他当外卖员。上述两件事儿，一个发生在陕西西安，面对父亲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出于青春期的女儿反驳：“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这位父亲在职苦读5个月，今年一战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不仅圆了自己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另一个案例在浙江义乌，一位父亲面对14岁儿子顶嘴撂下大不了去送外卖的赌气话语，他没有选择说教批评，而是真的带他在3伏天里跑起了外卖。20天后，孩子不仅体验到了工作的辛苦，也重新理解了父亲。两个故事看似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答案。面对孩子的问题，最有力量的教育不是提高音量，而是提高行动力。家庭教育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父母总想着改变孩子，却忽略了改变自己。希望孩子自律，自己却常常刷手机；希望孩子热爱学习，自己却很少阅读；希望孩子遇到困难不逃避，自己遇到问题却习惯抱怨。孩子其实是一面镜子，很多时候父母要求孩子成为更好的人，首先要问自己，我是否正在成为孩子希望看到的那种人。当然，并不是每个父亲都能考上985硕士，也不是每个家长都有条件陪孩子跑20天外卖。教育从来不是要求父母复制这两个故事，而是提醒我们，有效的教育不是站在孩子对面告诉他应该怎样，而是站到孩子身边陪他一起寻找答案。鲁迅曾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00多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每个家长思考。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父亲，怎样做母亲？答案或许不是更严厉的管教，也不是更多的道理，而是成为孩子身边那个值得信任、值得学习的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当天通报说，强震已造成全国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俄克拉荷马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负责交易业务的副总裁丹尼斯·基斯勒说，大多数交易商感到原油供应收紧，近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0: 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乌空军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战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美国一直将韩国、日本称作自己在亚洲的核心盟友，但最新出炉的民调却给了美国当头一棒，韩日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双双跳水。环球马上说详细关注这份数据背后的变化。
3: 新视野，
2: 新观察，
3: 新话题，
2: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持续向关税、安全等议题蔓延，美国究竟是否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正在韩日民众心中不断发酵。 韩国中央日报日前联合韩国东亚研究院发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美国是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个问题，韩国受访者中 46.4% 给出了否定答案， 45.4% 回答值得信赖。虽然差距不大，但这是该调查从2017年启动以来

0: 首次出现不信任比例超过信任比例的情况。放在之前，这份数据完全是另一番模样。2024年信任美国的受访者比例高达 73.2%， 去年也还有 66.3%， 是不信任比例的两倍还多，短短一年就掉了20多个百分点。不止韩国，日本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在韩国东亚研究院与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一项调查中，日本受访者中不信任美国的占比达到 47%， 比信任美国的 34.7% 高出 12.3 个百分点。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比韩国还要严重。长期以来，美国声称韩美同盟为东北亚的关键支柱，将美日同盟称为基石，而现在这两个关键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度同时出现下滑。这种信任崩塌的趋势其实和今年上半年欧洲出现的变化如出一辙。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6月发布的一项针对欧洲15国的调查显示，将美国视为盟友的受访者比例仅为1/10。有意思的是，目前仍有 62.3% 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维持韩美同盟是必要的，但很明显，韩国国内对同盟的认知已经变了，从过去对盟友的深度信任转变成了仅仅是当下不得不维持的功利选择。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到处薅盟友羊毛，种种操作下来，再稳固的同盟关系也经不住这样持续消耗信任。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说，侵略基因一直存在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的情况。该公司分析，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
1: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43.3%，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分析，韩国政府近期推行多项争议性政策，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地区来看，李在明在首尔的支持率下滑最为严重，减少5.9个百分点。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老年群体对其支持率下降最多，减少5.6个百分点。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声明中写道，因凡蒂诺以欺骗的方式破坏了信任，当一个人将自己凌驾于曾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时，这份职责就被抛弃了。三大足联呼吁对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
1: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保克什核电站方面说，该核电站已开始提高2号机组发电功率。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50%的功率运行了11天。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

0: 州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2.79摄氏度。
1: 当地时间8月10号，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截至8月9号，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21个省处于加强警报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经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0: 今年入夏以来，一波接一波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多国遭遇严重干旱，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意大利水稻种植业正在经历严重的缺水危机，稻谷迟迟不熟。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却因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
2: 阿基米德 VIP 大会员全新上线，让你拥有优先级。
3: 跟着东方风云榜最爱金曲榜主持人后台探班，你优先。
2: 广播热线电话打不进，主播线上连麦，你优先。
3: 点歌一键直达，欢唱券、演艺票随意挑。
2: 悬疑推理、心理疗愈，50万小时精品有声内容随心听。
3: 登录阿基米德 APP， 成为大会员，抢占先机。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区委书记肖文。

0: 高，区委副书记戴，
1: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检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2: 早上好。
3: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4: 我是袁博。
5: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0%。
4: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区委书记肖文高检查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
5: 白海豚带来大风强降水，嘉定转移安置1.3万余人。
4: 全警提前上岗，护航早高峰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5: 台风来袭，嘉定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4: 来关注今日话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精准推送的幕后推手。
5: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3: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6: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8月9号下午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此影响，嘉定出现明显大风和强降雨天气。根据部署，相关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分别前往部分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实地检查安置保障相关情况。位于马路镇的上海市实验学校嘉定新城分校

0: 可容纳300名转移安置人员。肖文高详细询问人员安置情况，查看物资保障和用餐准备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及点位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做好网络、用电、用餐保障，备足配齐相关生活物资。在南翔镇新峪村会所，肖文高来到转移安置人员中间，关切询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感谢大家理解支持配合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叮嘱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各项预案措施，特别是要备足常用药品，关心好转移安置人员的健康安全。随后，肖文高来到江桥镇高潮村村民之家，该点位可接收100名转移安置人员。他叮嘱点位相关工作人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好基本生活物资和设施设备的供应保障。全区上下要齐心协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参加检查。嘉定区城中路小学东校区作为菊园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之一，妥善转移安置周边工地工人159人。张宇翔走进安置点，仔细了解人员登记管理、生活物资发放和医疗救护等保障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统筹安置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服务保障和情绪疏导，努力为安置群众创造安全、卫生、温馨的生活环境。属地街镇和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随后，张宇翔来到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实验学校，这里作为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张宇翔与转移安置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食宿保障和健康状况。他感谢大家对防汛防台风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叮嘱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耐心等待警报解除。相关部门要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袭，区防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街镇危险区域人员紧急撤离，并妥善安置在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难点。
0: 记者在市域嘉闵县七标项目部看到，等待转移的工人已坐满会议室。
2: 到咱们政府安置点那个统一安置点安置180，就是其余的工人呢，就是我们项目部帮助大家呢安排在就近的酒店和一些宾馆啊、旅店啊，保证大家的安全。
0: 下午2点，大巴车准时驶入工地，工人们有序登车前往设在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在学校体育馆，工人们有的刷手机，有的打牌、下棋、看电视，还有人在医生那里量血压、测血糖。
3: 这一量一下，自己心里有数啊。
0: 中午11点，午餐准时送达，盒饭2荤2素，外加一份水果。工友们排队打饭，现场秩序井然，
4: 蛮合口味的，一份没吃饱的也可以拿第二份。
0: 记者了解到，安置期间现场安排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需求。
5: 借鉴了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就是准备了一些泡面还有小饼干之类的啊，也更以便于这些工友就是晚上饿的时候再吃。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区启用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48处，共转移安置1.3万余人。
1: 昨天早高峰，嘉定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警提前上岗，在风雨中全力护航早高峰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0: 伯乐南路叶城路口是 S5 沪嘉高速进出嘉定城区的主要出入口。上午7时不到，记者来到这里时，执勤民警已经到岗，过往车辆在他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疾风暴雨中，那抹耀眼的荧光黄成了过往司机最安心的路标。
6: 7点不到就到岗了，雨水会顺着脖子流进里面的衣服，像我现在里面衣服已经都湿掉了。
0: 早高峰车流集中，路口出现排队缓行

0: 行的现象，民警辅警分散至三个方向，引导司机有序通行，
1: 随时注意不同方向汇入的车流，注意放慢节奏，防止车辆脱尾引发交通拥堵。
0: 上午9:30左右，甘路口及周边主干道通行秩序恢复正常。早高峰，嘉定交警全警上岗，区内各主要路口执勤时间均比平时有所延长。接下来将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好执勤警力调配，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2: 昨天早高峰，轨交部门按照预案采取多项应急措施，确保运营平稳有序。
0: 上午8:30，记者在轨道交通11号线嘉定新城站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乘客进站秩序井然。
3: 他们有人在上菜，然后有人发电，然后阿姨也是在打扫，
4: 比较有秩序。
0: 根据预案，站点提前对重点风险点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并增设工作人员提醒来往乘客注意安全。
5: 如果发现出入口或者是车站有积水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那个放置防滑毯、沙袋，以及用应急泵，对积水区段呢进行一个抽水。
0: 运营方面，受台风影响，今天11号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不少乘客为此提早出门。
6: 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嘛，然后实际情况的话还是比较能理解的，因为下雨天嘛，台风天限速为了安全考虑。
0: 接下来，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2: 从8月9号起，嘉定各级泵闸、水闸安排人员轮班值守，开启多轮强排，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0: 上午9点，记者在盐铁塘南泵闸看到4台泵机同时开启，源源不断地将内河水排向外河吴淞江，闸门内外水位落差约有1米，
7: 控制内河水位在2米7。从昨天到今天早8点，我们排水量达到82万立方米。
0: 按照预案，全区所有围区泵水闸均已落实人员值守，加强巡查监测，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范围。
2: 在疾风暴雨的持续侵袭下，道路设施倒伏等突发情况时有发生，城运、电力、消防等部门及时到场处置，排除隐患，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
8: 现在上午的9:30，我是来到康丰路8处入口。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这个红绿灯在不久前啊，因为台风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倒伏的情况。那抢险人员发现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红绿灯采取一个临时的措施。
0: 由于底部断裂，横臂长约7米的信号灯与限速标志倒伏在路口，给道路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抢险人员到场后，一边疏导交通，一边将杆灯分离，临时固定于后方的路灯杆。不到半小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9: 专业的那种紧扣件，它不会有什么倒，像你说的那种再倒下来那么了。因为这里靠了河口，它风比较大，我们后面会更换一套就是加厚杆子。
0: 上午9:30左右，位于安亭镇博远路附近一处电路发生故障。险情发生后，电力部门应急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0: 有石子啊、树枝这些异物可能会被台风吹起来之后，然后今天像是踢到了我们这边导线和绝缘子，然后导致了这个线路上有一些故障。
0: 风雨中，抢修人员身着雨衣，头戴安全帽，紧密协作，从故障隔离到检修完成恢复送电，全程耗时不到半小时。
10: 第一时间把故障这段隔离开，然后保证抢修这段时间其他区域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尽可能把故障设备修好之后立刻给他把电送上去。
0: 为应对台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提前启动24小时值守模式，11个部门共计157名人员待命。另外，42支外协抢修队伍、332名抢修人员也在各抢修基地随时待命。强降水持续，也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上午10点，记者在曹安医院门口看到，专业防汛抽水车持续作业，争分夺秒降低水位。
11: 早上我们6点钟已经到位，持续下降，就是每小时能达到7到8公分。
0: 此外，消防队员还使用沙袋堵住医院各出入口，同时疏通排水口淤积杂物，该区域积水逐步消退。

0: 至今天中午12点，嘉定消防共接报抢险救援61起，主要涉及高空坠物、道路积水、车辆救援等险情。
1: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风雨影响，嘉定部分合作社出现积水倒灌、棚膜破损、菜地受淹等情况，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0: 在位于安亭镇的上海舒达蔬果专业合作社，多个蔬菜大棚被风吹损，内部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2: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就是一个已经受到台风白海豚大风大雨影响的一个大棚内部。可以看到，我脚下这个积水已经到了我大概脚踝的深度，我头顶的大棚也被大风吹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0: 大棚内不少刚播种的绿叶菜遭到水淹，长势不容乐观。
3: 像这个蔬菜，这个是鸡毛菜，这样已经进，只要一进水了，蔬菜上面有一层泥，然后就保不住了，太阳一出就会死掉。
0: 目前合作社已做好灾后补救及理赔对接准备，待台风过境、天气平稳后，将第一时间清理田间积水，修复受损农业设施，抢抓农时补种负重，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1: 本地叶菜生产受到影响，市民菜篮子稳不稳？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目前各类蔬菜供应总体充足，价格保持平稳。
0: 上午8点半，记者在裕民市集内看到，青菜、番茄、黄瓜、土豆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
4: 台风来了，尽量少出门，所以多买点菜，菜价和以前差不多，
5: 没多大影响的，只是说嘛，就是该有的也都有。
0: 在江桥批发市场，一车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正陆续抵达。台风天里，经营户大都增加了备货量，
6: 库货量就增加了差不多1/3了。产地那边基本上在24小时两班倒，都在加班加点打包。
7: 产区库房里啊，加大了我们的存储。另外一个，我们路上发车提前了，让我们很多菜能平安到达市场。
0: 数据显示，近几天江桥市场蔬菜日均交易量在6500吨左右，同比增加近5%。蔬菜混合平均单价低于4元，同比环比均下降约3%。
8: 基地的货源非常充足，而且我们启动这个应急保供预案以后，基地整个一个发货的节奏也是加快，发货量也是增大。
0: 目前市场重点通过基地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三个环节保障蔬菜供应，即使部分运输环节受到天气影响，也能够留出一定调度空间。
9: 嘉定科创河，
10: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9: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9: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1: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全天温差较小，在20度到30度之间。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本周到下周初，嘉定的天空也不能完全放晴，总体云系较多，有时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暂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黄，赶紧炫到我嘴里，
2: 这个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6: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7: 上班路上一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8: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9: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感悟生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10: Attention！
1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1: 早安嘉定，
12: 欢迎继续收听。
13: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打通出行与度假场景，滴滴牵手复兴文旅，解锁省心出游新模式。
14: 上海国际动漫月热度延续 ，ICG 2周年庆典点燃暑期青春盛会。
13: 健康的趁热吃，到底该怎么吃？
14: 暑运60天，记者带你看飞机进港起飞之间那些看不见的环节。
13: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试行指引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历史文化街区中也有烟火气。

0: 上官新闻消息，盛夏高温便携小风扇很受欢迎，市场选择多样，价格跨度极大，有的不到9.9元，有的却要几十元甚至几百元。9.9元的小风扇能买吗？业内人士介绍，国家对风扇类产品有多项标准，就便携式风扇而言，锂电池安全、机械结构安全尤为重要。其中风扇锂电池应具备过充、短路、高温保护模块，消费者要当心部分生产企业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锂电芯生产的风扇，这类产品长时间充电或暴晒之后极易鼓包自燃。在结构安全方面，风扇应当配备防护网罩，无防护罩风扇应当是内置扇叶设计，使用者的手指在任意正常角度都无法接触到正在旋转的扇叶。调查发现，部分低价产品没有生产信息，或有生产信息但执行标准存疑，还有的小风扇扇叶裸露，扇叶打到手指很疼，不适合给低幼儿童使用。业内人士和监管部门都提醒，选购小风扇不能只看价格和造型，一定要查看生产信息、执行标准，远离低价低质产品。
1: 东方网消息，近日滴滴与复星旅文集团正式开启战略合作，本次合作打通滴滴会员体系与复星旅文官方会员、富游会、跨平台会员等接通道，依托滴滴美好出行与复星旅文美好度假的核心优势，双方优势互补，深度联动，进一步拓展出行服务边界。当前滴滴会员已构建6大类别、30多项权益矩阵，覆盖打车、代驾、场站出行、外部联名尊享权益及特色权益。滴滴会员也会持续收集用户反馈，拓展外部联名合作，为广大会员带来专属礼遇与更多实惠。
0: 东方网消息，上海国际动漫月的余热未消， ICG 动漫游戏博览会2周年庆典8月8号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火热开启。本届展会将深成动漫文化的热度进一步延续，开幕首日展会便吸引了超过3000人次到场。在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动漫爱好者们欢聚一堂，共同尽享这场青春盛会。本届 ICG 的举办恰逢第6届半马苏荷文化旅游节期间，该旅游节以欢乐水岸、魅力普陀为主题，活动周期横跨7月至10月，推出数百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特色活动。作为2026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的首发展览，此前 CCG 2026已在7月4号至6号于此地举办，本次 ICG 使其系列活动延续了这一热度，将动漫文化的狂欢持续推向高潮。普陀区正以文旅加动漫的创新联动模式，通过动漫游戏 IP 的强大吸引力，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打造文商旅体展跨界融合的新载体。国潮正青春，热爱正当时。
1: 中国人吃饭就讲究个趁热吃，粥要趁热喝，汤要趁热端，菜要趁热下肚。但你有没有想过，趁热吃往往很多时候就是在趁烫吃，嘴巴觉得正正好，食管可不一定受得了。长期吃过烫的食物，食管黏膜会被反复烫伤，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今天新闻方记者就跟你聊一聊，健康的趁热吃到底该怎么吃。
2: 哎呀，是阿拉中国人吃饭讲究趁热而吃，粥要趁热喝，汤要趁热端，菜要趁热下肚。
3: 但趁热吃很多时候其实是趁烫吃，好像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
2: 但是只不过这刚刚好，食管可能已经在喊救命了。长期吃过烫的食物会反复烫伤食管黏膜，增加食管癌的风险。今早小芳就帮侬刚刚清嗓，烫食到底怎么伤了食管，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到底应该哪能吃。
3: 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不一样，有人觉得65度太烫，有人觉得

0: 刚刚好，甚至有人70度也能接受。经常吃烫食的人对温度的耐受还可能越来越高。
1: 点问你死，滋补过这么烫，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食管对疼痛的感知很迟钝，即使被烫伤也没有明显痛觉。
0: 同时，食管黏膜非常娇嫩，当食物温度超过65度时，黏膜很容易被烫伤。偶尔一次，身体能自我修复，但如果长期反复吃过烫食物，黏膜就会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的循环，这个过程大大增加了食管癌的风险。研究数据显示，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2.43倍，而且如果吃烫食的同时还吃得快，伤害更大。食物在嘴里停留时间短，降温不够，咽下去时温度更高。
1: 所以讲，欢喜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也别烫，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食物，就可能给食管增加额外的负担。想要更好的保护食道健康，这份食道保养指南，艾亚瑟照着做就行。
0: 第一，凉一凉再吃，刚出锅的粥、刚涮好的肉，别急着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时间，不差这一两分钟。分享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方法。唇测法，用嘴唇轻轻碰一下食物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一定得再等等。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碗壁感受一下，如果烫手，说明温度偏高，不宜立即食用。
1: 第二，警惕外冷内热的食物，汤铝、小笼包、芝士饭、撒尿牛丸，表面看着不烫，里面可能滚烫，咬下去容易烫伤口腔和食管。吃了总光呢，先咬一小口试探，或者用筷子夹开凉一凉。
0: 第三，少吃腌制食品，腌咸菜、酸菜这些盐分高，亚硝酸盐含量也高，长期吃高盐食物会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增加食管癌的风险。
1: 食管癌的早期症状往往并不明显，但如果身体出现以下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尽快就医。
0: 吞咽困难或哽咽感，吃东西时总感觉卡在胸口或越来越难吞咽，胸骨后不适，进食时胸骨后出现灼烧感、疼痛感、咽部异物感，总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咳不出来，咽不下去，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没有刻意减肥却明显消瘦，长期反酸嗳气，持续数周以上的消化道不适。
1: 保护食管健康不是拒绝所有热食，而是别再追求烫嘴的温度，真正科学的趁热吃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阿亚瑟弄急了了吧。
2: 暑运60天，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每天保障近2500架次航班起降。太阳直晒之下，停机坪地面最高温度可直冲60度，却有上千名工作人员顶着滚烫守在机坪，日行3万步，日饮3升水，有时候还得淋几场开水雨。在飞机进港起飞之间，那些你看不见的环节默默付出。
3: 暑运期间，这是上海机场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2500多架次的航班从上海机场起降。那么，那么繁忙的情况下，机场是如何运转的呢？今天一起去看。
4: 哎，我飞机呢？啊，别急，先得做准备工作。我们到达浦东机场机坪的时候，不少航班保障人员已经就位，在航班进港之前召开港前会。
5: 然后今天的货物是有一个鲜活物的，所以后续我们会对站坪的师傅去进行一个提示，尽快将鲜活衣服的东西拉回货站。
4: 一会儿国航的 CA453 拐航班预计在10:26降落，而装卸员们提前准备好了卸货用的梯子、架子车、升降车等设备。航班一到，机务确认安全后，瞄准1.7吨的货物，全军出击。而在这体力活之中，巾帼不让须眉啊。
5: 航班的这个平衡啊，是关心我们的飞行安全的，还会导致一个我们的油量啊、燃油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在全程监督我们的间装间卸的师傅装卸正确和单据相符。那么作为女性，我们能很好发挥我们的特长，首先是有耐心并且很细心，很刚柔兼济的去保证我们航班平稳有序的运行。
4: 卸货的师傅正忙，卸行李的师傅也没闲着，主打一个让旅客的行李比旅客率先躺平，但显然他们没法躺平平了。这不卸了一半下开水了，赶紧给行李都盖上雨布。
6: 下雨必须要盖的，他不盖的话这个行李要下湿掉了，旅客要退缩的。
4: 师傅放心，这条视频为证，旅客的行李重视了。但谁说只有旅客的行李被重视呢？刚说完，这位小哥就严肃地朝我走来了。我说，小哥，您负责的工作是？
7: 你好，我的工作职责是在区域内进行布巡监护，然后防止无关人员或车辆靠近航空器。
4: 哎呦，吓得我赶紧出示了机坪证件。检查完呢，他又去确认了廊桥边上的门是否关妥，然后我又问他，如果有无关人员进入，劝得离抓得住。

0: 我们是在机位不停地走动的，然后每天下来大概超过4万步，总距离要超过20公里。
1: 嗨，这惊人的脚力，比不过比不过，我只能说小哥加油。说到加油，加油员开着价值不菲的航油车驾到，别看他们不用走路有车，但得撸铁啊，这下车就是操作60斤的地景接头，20斤的加油接头，哪怕高

0: 量级的就要数货站里货源了，因为目前浦东机场的货运站平均每天有近50架次货班超1000吨货物等待处理作业。
1: 现在就教你们怎么处理暑假作业。
2: 10店的生鲜货物必须在3小时内及时完成，药品啊这种特别保障货物的话，我们会在1个小时之内要求从板上收到之后到入我们的冷链库。
0: 时间紧迫，来得及处理吗？

0: 还远没有干完。在你不注意的角落，还有机坪违界护卫员车巡和步巡58公里长的机坪违界。恶劣天气来临前，有飞行区巡查员检查机坪车辆和设施设备，守护安全。每天航班开始运行前，还有泊位引导系统管理员完成所有停机位的飞机泊位引导系统设备巡检。也在旅客抵离打网约车时，停车场网格员充当你的活地图。一天拍下来，真的觉得这些一线工作人员很不容易，很累。但他们却说。
1: 对，习惯了，还行，都是为了职责嘛。
0: 好在在站坪共享休息室，这些一线民航人也有被温柔对待。
2: 可以这边用点水呀、充个电啊，或者说我们一些午饭啊什么也可以加热一下，
1: 那凉快一下，对吧？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站在太阳底下了。
3: 师傅，您在这吃中饭是吧？
4: 煎饼果子，
5: 对，自制煎饼果子。
0: 每一下航班的起落安妥，其实也靠一线民航人的辛勤手搓。他们不飞，但每一次起落都离不开他们。下次起飞说拜拜，记得也给他们一份瑞斯拜。
6: 上海博物馆外面的玉米地近日迎来新一波采摘，35名幸运观众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馆长楚耀波透露，等到冬天，这片神奇土地还将迎来新作物。
7: 这些都是我采的成果，挺好玩的。哎呀，
8: 外面吧不。
9: 今天呢，我们要采摘的这一块玉米地呢，是由我们崇山植物园全体负责设计、育苗、种植、指导养护的。
10: 摆来摆去摆玉米，啦啦啦啦啦。
11: 主要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想让我们一些就是大部分人啊，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摘玉米的这个过程，享受一下这里面的快乐。
12: 王爷也来采玉米了吗？
13: 对啊。
12: 今天还有谁来一起来吗？
13: 董宝宝啊，就是知道有美洲展，就上海博物馆的活动嘛，然后就比较感兴趣的，就想出 cos 来采玉米，然后顺便拍点喜欢的素材。
14: 我呢是一个雨神克拉洛克。这副眼镜呢是我的本体。
12: 台风来了是你叫来的吗？
14: 我不承认哦。
15: 后面我们这次收割完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种新的小苗苗，然后等它再长大，估计要两个多月吧，差不多会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的时候，新的玉米就会成熟。然后成熟以后，它因为玉米南方这个冬天是不行，可能我们就会换其他跟美洲有关的一些农作物，这个到时候我们还要跟我们的农业专家去听取他们的意见。未来冬天的话，我们肯定要换其他的品种。
14: 收成还行，摘了5个，剩下3个能带回去住。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去做过项目，其实南美的文化、他们的三观、他们对于死亡、对于祭祀的一些理解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相反，才会让大家觉得彼此更有意思。我们不光要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也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也是我从北京搬到上海的原因。我一个北京人想了解在上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想了解南美洲的话，来这里看展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并且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像我一样在外面摘玉米。
16: 时隔8年，闲话上海再访戴端邦，这位国画大师自嘲还活在宋朝，却对 AI 有着独特的见解，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7: 戴老师，阿拉第一趟碰头哦，2018年哦，8年了，但是侬哦，搿8年辰光哦，
18: 侬也。
17: 侬一直来我哎，
18: 但是现在不来是嘞，搿形势不呢？现在啥个用 AI 了？这这个那么呢？
17: 那么像搿种 AI， 侬哪能看啊？
18: 第一嘛，对我总归对我刚刚带一种威胁。第一，搿是不可否认哎。侬跟我这个思想是还留了，我在宋朝啊。我在领了少些点的青岛，但是我有一个记性，随便哪能分呢？
17: 嗯
18: ，AI 取代不了我，我永远是戴德邦，戴德邦永远会的，以守正创新来对待阿拉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我想。

0: 哎呀，本事再大，伊没办法代替每个人的脑子啊，每个人的作战脑子啊，
1: 嗯，
0: 对吧？搿对我真真真，搿对我一点勿恐慌，但是我觉着伊是发展进步。
2: 立秋节气，居民有立秋贴标、贴秋标补夏笋的习俗，菜场饭店都是来贴秋标的市民。但是中医表示，过去人们务农或者是干体力活，在夏季消耗大且食欲不佳，在立秋后要贴秋标。如今人们日常饮食营养充足，传统意义上的贴秋标反而容易造成上火。从上海近期天气分析，湿热还很重，不宜摄入高脂肪食物时，要科学贴秋标。
3: 我买了一只大蹄膀啊，要补一补身体。
4: 今天立秋了，很多老顾客就是来购买，像猪脚呀、排骨类的，要给他吃。贴秋标就是大补嘛。
5: 弄个海参啊，什么去养牛。贴秋膘，贴了那么身体就好了。
6: 对，就是蒸的一些鱼啊，或者那种鸡汤啊之类的，去补一下吧。
7: 新年辰光消耗比较大，
8: 哎，嘛吃了稍微丰富点。
9: 不能大鱼大肉的进补，先要调理脾胃，健脾化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平补、清补。白色入肺，可以选用银耳、莲藕、雪梨、山药、百合、小青花、老鸭汤这些食物。
10: Attention！
1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0: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1: 早安嘉定，
10: 欢迎继续收听。
1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2: 来关注热点聚焦。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居民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试行指引指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居民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居民类文物建筑通常是指古建筑中宅邸、民居、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传统民居，总量大、分布广，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人们熟知的四合院、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都是重要的居民类文物建筑。它们大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则是指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而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
2: 聚集这民居类文物建筑的老城区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最能体现城市发展变迁的历程。北京老城区胡同里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合院建筑典范，形成了北京独特城市肌理。安徽黄山脚下皖南民居，大量黛瓦粉壁马头墙的徽派建筑，构筑起了写意的水墨江南。作为活态遗产，大量的民居类文物也是为许多市民遮风挡雨的港湾，承载着街头巷尾的市井百态与日常生活，让一座城市充满烟火气。人们天然的希望自己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徽派建筑，亦或是其他类型的民居类文物，只有少部分被核定为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多的则是市级、县级和未定级的低级别文物。被定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着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则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以支持维护和修缮。就比如徽州文化发源地安徽，当地不可移动文物有3000多处，其中未定级者就已经超过了3000处。由于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同样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管理，在坚决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大背景下，平衡好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与文物保护尤为重要。因此试行指引的出台恰逢其时，在试行指引印发之前，在江苏苏州、安徽黄山，在中央相关资金的支持下，已经进行了相关实践。实践中形成的技术导则同试行指引一道

0: 高一发，作为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工作参考案例，供各地借鉴。具体来看，苏州姑苏区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之下，重新修缮漏雨屋面，补配缺失门窗，设置独立卫生间，电线归集入河。安徽则建立了修缮工艺体系，规范病害处置，构建修复仿古材料选用标准，形成完整可借鉴的修缮技术标准。这些做法的核心目的是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以及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
1: 也因此，试行指引中相关要求为有关部门对民居进行依法修缮提供了便利，如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的保养维护工程免于审批，并就工程内容的复杂程度予以了分类说明，并提供了解决对策。同时，试行指引还支持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的适应性改造，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以及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将极大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享受现代生活。长远看，试行指引的出台使得相关居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改善有了法律政策的支持，这也将能够更好地调动起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推动更多公众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有效实现城市老城区的留人见物有生活。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的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精准推送的幕后推手。首先呢，我们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说一下这个偷听的一些真相。从技术上来讲，它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实中啊不太划算。
1: 怎么不划算呢？
0: 那首先呢，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啊，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这样的可能性。有研究就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的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呢，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一项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而与此同时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互相的打断。另外呢，还有关于运营成本方面，那如果是想要通过推送广告更加方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技术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1: 有点高啊。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平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首先有一位网友王璇，他说有的时候还不是麦克风的问题，有的时候脑子里刚想完的信息就推广告了
1: 呀，这个太神奇了。
0: 感觉好像手机已经感知到我的想法。
1: 江这位朋友呢说，不是输入法的原因，像某些购物软件明明没有搜索，跟别人说话聊天的时候过了一会儿，这个打开购物软件就出现了，就很神奇。
0: 一会儿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是哪些原因。 还有网友吴进夏他就说啊，

0: 到底是谁在刷到的广告中购买商品啊？他看到广告的推送的商品反而更加反感，有需求的都是自己直接去这个购物网站购物 APP 去购买，越推送越反感
1: 啊，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东西已经买完了，不需要再买了啊，但是因为你买过
1: 又给你推了，
0: 对，一直在推送反更加反感。
1: 华晨呢他说啊，他觉得最恐怖的是各种具备购物的 APP 啊，他的这个付款方式是怎么知道，他还有其他银行卡没有绑定的银行卡也会显示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提示绑定可以优惠，
0: 绑定可以优惠啊，
1: 哎，
0: 这是一个这个吸引客流的一个手段。
1: 对，
0: 我们来看野兽是低调的，他说啊，输入法、微信聊天记录、微博页面停留时间，这些都是采集对象。接着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你可能喜欢啊，要注意，你可能会喜欢，
1: 对对
0: 啊。比如说在这个短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即便这个短视频不是你喜欢的，但是哎，你由于正好刷到这个视频了，你呢接下来可能干别的事情了，
1: 哎，
0: 这个视频在你手机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可能类似的内容
1: 推送来了，
0: 他刷到很多很多。
1: 枫红十里啊，他说这个他一直怀疑读这个聊天记录和浏览记录啊，还有之前说的输入法，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之前根本是不感兴趣的，只是朋友推荐了他才跟这个朋友啊聊了两句，结果这个推送广告就来了。
0: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偷听不成立，但是我们很多网友都说到，
1: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聊什么推什么，甚至想什么推什么，
1: 是
0: 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啊，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了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
1: 是啊，
0: 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一种错觉，不自觉的啊，将其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1: 确实。
0: 而另一个关键因素啊，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了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是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
1: 所以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巧合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做一个防护提示，设置权限关注提示，关掉广告。这个呢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啊，它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关掉，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通过管好手机权限开关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对自己隐私也是一个最实在的一个保护。大家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1: 是的。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又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5: 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上海嘉定 APP 正在联合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从7月14号起呢，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音视频大型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我们的节目将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呢，将专业政策翻译成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让每一个在嘉定打拼的人呢，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二期呢，主讲嘉宾将围绕我们的高校毕业季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怎么让见习成为青年一段的缓冲带或者是练兵场。那么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啊，我们有政策上的这个帮扶和扶持没有，这些这个政策如何获取，如何申领。那么我们就这些热门话题邀请专家和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为大家做深度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叶本喜。叶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好，欢迎叶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科长袁胜平，叶科同样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5: 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杨，小杨欢迎你。
21: 田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5: 好，
21: 很荣幸能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15: 好，非常欢迎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这些热门话题为大家做深度解析。
2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5: 因为现在到了7、8、9月份，我这个身边的同事聊天的话题也变成了你家有毕业生啊，在哪儿就业呀，接下来这个择业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您看这个升学就业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焦点了。就首先就坐在我旁边的小杨，我就非常想跟小杨聊几句。小杨大几了？
21: 我大三升大四。
15: 大三升大四，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毕业季了，那是不是要忙着这个制作这个毕业简历呀，或者是找一些这个见习的岗位，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有一点焦虑的情绪？因为回想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心里就乃至于我的家长都挺焦虑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
21: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比起焦虑，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期待吧。刚才田老师说了大家关心的两个痛点，其实我们包括宿舍啊，大家晚上有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其实也是这些吧。比如我们专业对口的企业都说要招有经验的，但是我们刚毕业，哪里来的经验？这个就像一个死循环嘛。然后至于创业，我有的朋友他们想做潮玩设计，但是一算到这个房租和人工就立马觉得贵了。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作业来的，想当面请教一下。
15: 想当面请教一下。其实叶科您看我们的小杨开门见山哈，他说确实是有一些焦虑情绪，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个焦虑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应对这些困惑当中了。可能像您平时碰到过很多的这个小青年，也不免大家有这样的抱怨啊，可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助力或者是助推。那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来说的话，我想就是请您啊，帮我们的这些茫然的学子哈，来支个招。就是说，就目前我们区里的话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这些孩子们呢？
3: 其实小杨的感受啊非常真实。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想要解决的一个痛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解读的两份文件就是来自上海市层面的出台的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坐实 安家乐业品牌的一个核心抓手。他们就分别是啊，第一份就是我们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的一个通知
1: 哦，
3: 哎，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
1: 嗯，
3: 那么第二份呢，

0: 就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知。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3年的1号文，这两份文件从无经验到有经验，从想创业到能创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的闭环。
1: 哎，其实小杨，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我们从这个见习就业到这个创业的扶持，你看我们政府部门都有相应的政策，而且今天叶科和盛科来到和这个袁科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要把这些好的政策啊带给大家的。那么首先我们来逐项的分解吧，啊，那你看我们首先刚小杨说了，我们去这个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人家说最好有1到2年的这个什么职业经验或者是岗位的经验，所以这一份就业创业见习的文件我觉得就非常及时。您可以把这份文件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简单给我们梳理一下嘛，帮助我们茫然的孩子们首先度过这道坎儿。对，
0: 田蜜说的对啊，这是典型的一个剪刀差。企业希望招聘即用，就是学生缺乏实战经验，我们的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制度呢，就在我们校园和那个职场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呢把见习等同于过去的打工或者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呢，见习不是劳动关系，不列入失业统计，也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它是不影响一个我们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呢对考公考编的同学尤为重要。
1: 懂了。
0: 然后在就业见习期间呢，同学们也可以进入我们认定的一个就业见习基地，啊，真刀真枪的接触实际的岗位，跟着企业就是你的资深带教老师学习业务流程、职场规则和企业文化，这既是一个缓冲带，让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个心理上的适应社会，也是一个练兵场，让把书本的一个知识转换为实际的一个操作能力。
1: 哎，这个太有吸引力了。您刚刚用这个练兵场跟缓冲带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那我相信小杨和像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就有个底了。而且您刚刚说了，其实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有误区，比如说我是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了啊？在短期的用工之后，然后我就被一些就是别有用心的企业就是给就排除在外了。那其实并不是呢，也不会影响，就是在这个收集经验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未来的择业或者是就业。刚您说了，甚至是考公。对，那我要帮这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杨问一问了。您刚刚说了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小杨说了他是今年大三升大四，那具体什么样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个资格或者是这个政策，有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呢？
0: 我们政策的覆盖人群是非常广的，文确明确规定就业见习 主要的三类对象，
1: 三类，
0: 一个就是年龄在16至35周岁本市户籍的未就业人员，那么二就是我们参加就业见习计划的本市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全日制毕业学生，全日制毕业学年的学生，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本市高等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毕业生。这个小杨呢就是属于第二类，因为他是完全符合条件的，而且考虑到学业的安排，毕业学年学生的见习原则上安排在毕业前完成，这样你毕业就能够无缝的衔接转正，或者拿着这段亮眼的这个经历去应聘我们的一个好的单位。
1: 对，
0: 就业见习呢，这个时长一般就是1到12个月，比较灵活。我们建议呢，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选择3到6个月的一个周期，既能学到东西，又不耽误论文答辩和秋招春招。
1: 哎，我觉得这个政策框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这个我们年龄的限制都非常的宽松或者是灵活。其实您刚刚也分享了，我们有三类的人群都适合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包容度非常的强啊，既有在校生啊，也有暂时可能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已经在社会上可能摸爬滚打了2年时间，其实我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见习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对， 见习岗位找到了，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民生的问题，可能需要叶科帮我们去解答了。因为

0: 间隙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上下班一样，它可能包含一些成本的支出，比如说这个交通费用啊，或者餐饮费用。那比如说晚上小杨加个班啊，错过了最后一个公交车的时间，那可能还要在平台叫某滴啊，还要回家，可能他的这个成本费用又上去了。那叶克，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的破？
1: 这点呢政府也考虑的比较周到，为了保障我们就业见习学员的一个基础的生活，就我们设立了一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目前呢发放的标准是按照本市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那么2026年呢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740元，
0: 对，
1: 那么就业见习学员每个月就能拿到2192元的一个生活费补贴，当月出勤满12个工作日就可以申领。此外呢，我们政府也还会统一对就业见习学员买见习的一个综合保险，那么包含意外伤害医疗、住院医疗以及一些意外伤害身故赔付等，那么就相当于给同学们系好了一个安全带，让大家那个安心工作，家长呢安心托付。
0: 哇，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你看我们整个政策包含的这个类别非常多，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见习就业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活成本的补贴，可以拿到2100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就是每个月，是吧？如果见习期比如说在一年时间内，他可以整年都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所以在生活成本支出上也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家庭的一个负担。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把这个家长的心也操了，就是已经帮他们就是投保了很多类别的保险。那这样的话，你看家长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我们的企业，交到我们的单位，可能在未来半个月呀、半年或者是到一年的时间内，孩子就可以全情投入的去长本事或者是开阔眼界了。对，哎，小杨，我觉得你看刚刚这个我们的叶科介绍了之后，你现在对这个比如说想参加这个见习基地呀，或者申领相关的这个补贴，我觉得你应该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小杨他本身是一个规划在前的孩子，他刚刚说了他没有时间焦虑，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这个见习的单位，或者现在已经在积累某些经验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一个现状吗？
2: 是的，田老师，我目前就在嘉定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也是区里的就业见习基地参加见习。这个月刚开始，叶科长说的这2192块钱，我下个月就能收到了。
0: 下个月就能收到。
2: 虽然不算多，但是在嘉定吃饭啊、交通基本上也是够用。而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0: 对，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是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
0: 那你的这个见习的企业或者是岗位跟你的专业有相关吗？
2: 其实还是蛮相关的。
0: 蛮相关的，非常好。
2: 是这样的，基地让我参加了一个机械设计工程的一个小项目，从读懂图纸搭建三维模型，再到参与这个样机的装配调试，再到后期的整理实验数据和撰写测试报告，真的是一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
0: 那对，您看这个岗位实现了专业对口，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补贴啊，在生活上也有也能减轻一些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小杨给我的心态还是蛮笃定蛮踏实的。这个我的这个感觉准确吗？
2: 还是确实蛮准确的。
0: 我觉得你很稳，
2: 因为有这个生活费的补贴嘛，所以我的心态还是比较稳的。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一次就业见习的机会。那后续我也会更加主动的去学习，然后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工作中去。包括也要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然后希望能通过见习期间的表现，争取到一个留用吧。
0: 争取到留用，其实对自己、对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2: 对的，我觉得就这次的就业见习真的就像叶科长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缓冲带。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变成一个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准职业人吧。
0: 叶科，您看小杨把自己定位成准职业人您对小

0: 阳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因为他刚刚说到他的这个专业啊、是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他可能跟我们当前的我们区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比如说申请或者是为大家匹配这些见习岗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考量的。
1: 对，小杨的那个经历呢非常典型，也很有说服力。我们嘉定作为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那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未来能源和未来智能、未来空间等产业，我们在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开发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就业见习岗位。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小杨能够参与到我们就业见习来，先蹲蹲苗，然后把根扎深，将来才能稳健上岗，成长为我们行业的一个技术骨干。
0: 对，其实刚刚叶克对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饱含着这个一种这个深情跟热情，说先蹲好苗，哎，先蹲好苗之后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才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啊。那想必节目到现在，我们电波前或者是屏幕前的这个家有毕业生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的信息或者是流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或者在这个政策申领的过程当中啊，麻不麻烦，这个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了。
1: 流程呢非常便捷，主要呢三个渠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乐业上海第一站，在就业见习专区游览我们全区的一个就业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第二个呢就是校园渠道，我们人社部门呢和每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就是都有合作，会定期举办见习岗位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就近办理，我们可以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到户籍地和常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站点内进行咨询和登记。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和岗位匹配。
0: 其实这个非常的省力，我们可以通过多途径。小杨应该是在第二种途径当中获取的这个信息吧，就是校园渠道。
1: 是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介推介的时候，其实把根扎得非常深，可能深入各大高校啊，匹配孩子们专业，然后跟我们的用人单位匹配上来，这样我觉得可以，一是降低了我们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招工的这样一个成本，就直接到高校去获取我们的这个人才。对，另外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有家长在这个毕业之前可以心里就减少一些焦虑的情绪，起码我现在有这个见习的岗位或者是基地，可以为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找准了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校园渠道，线上申请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你看刚刚叶科也为大家介绍了可以登录乐业上海第一站，这个是一个 APP 还是一个公众号？
1: 网站也可以，然后那个随身办也可以，
0: 所以它很多端口都可以。
1: 对，
0: 那就可以就是在就业见习的这个专区来浏览我们的这个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便捷。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说，可能在网上啊，我就看不见摸不着，那我想这个线下办理，那也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啊，到我们户籍地或是常住地的社区事务中心啊。其实您看我们现在布局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就业服务圈，就是已经非常便利的可以让大家享受到生活啊、就业择业上的这个便利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的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进行这个就业的匹配。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不论是这个本科毕业还是这个研究生毕业，他最终都还是要走出这个象牙塔迈进社会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怀揣了就是有更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我想来创业。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段用很大的篇幅来为我们解答了就是我们大学生的这个见习岗位享受这个补贴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会由这个袁科为大家带来我们青年创业是否会有一些政策的补贴，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主题是安家乐业大家谈，聚焦

0: 这个高校毕业季到来，那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何寻找见习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怀揣这个创业梦想的话，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托底？其实在这个刚刚小杨为大家分享的时候啊，小杨已经说了，经常在这个宿舍里会有卧谈会，小杨他就已经找到了这个见习基地，但是还有的朋友想实现大家的这个创业梦想，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对这个潮玩都非常感兴趣，
1: 是的吧，
0: 非常感兴趣，对，
1: 对，
0: 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职业工作当中呢，想做潮玩设计相关的这个行业，但是又被成本劝退了。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不论是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家庭当中都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你看小杨，我就特别想采访你，你的同学内心的这个焦虑的这个成分，一除了资金，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大家顺利投入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1: 田老师，其实大家最怕的还是心里没底。现在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们刚出校门没有经验，怕一头扎进去就变成了炮灰。如果能有一个低风险的一个试水的机会，让我们先去别人那里学一学这种创业的经验就好了。
0: 哎，其实刚刚小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袁科笑了。对，实际上在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碰到过非常多的小青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共性了。那当然大家都不想成为炮灰，希望能够还是学有所用，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哎，我们有没有一些政策为我们的孩子们托底，就托住他们的这个梦想呢？袁科，
2: 其实呢这个小杨的顾虑呢非常的务实，也非常的就是说
0: 很典型，
2: 接地气的，很典型的。
0: 对，
2: 其实我们说创业不能说仅凭着一腔热血，我要创业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就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所以呢要是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创业，是否有具备创业的条件。
0: 对，首先评估一下，
2: 评估一下自己。然后怎么评估呢？我们呢就其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出台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如何帮助就是青年人降低这个前期创业这个试错的这个风险。你首先比如说我们针对缺乏这个创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推出了创业政策，我们有一个叫做创业见习，有创业意愿的青年可以到政府认定的创业见习基地进行实战锻炼。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学本领，我们也给学员发放一些这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标准是当年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同时呢，为了鼓励那个创业见习基地能用心的培养我们，我们呢又给创业见习基地呢发放这个代教费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帮助像我们小杨这样的青年人试了错，积累了创业经验，同时呢也分担了见习基地的这个代教成本。
0: 对，其实哎，袁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支持。您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走入这个企业的时候，可能一呢会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单位的这个生产的计划性啊，所有的这样一个流程可能会有所影响，因为毕竟要给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寻找一个代教师傅，那代教师傅他的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补贴，那可能给整个企业或者是这个生产运营能够减轻一些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代教师傅可以用心的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见习基地里能够积累经验或者是拓宽眼界。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见习基地里，你也说到了我们每个月会支付孩子们就是给他们的生活托底嘛。对，会有其实不低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我们最低工资的80%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也要2000出头。
2: 是的
0: 啊，也要2000出头。所以说你看在整个企业学习本领的过程当中呢， 你看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真的是一个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双向赋能双向托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政策非常的贴心。很多家长朋友要问了，哎，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取这样的信息呢？严科，
2: 其实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便捷，
0: 很便捷。
2: 对，想要参加这个见习的这个同学，可以关注我们海纳百创。
0: 海纳百创，
2: 对，创业的创，
0: 哦，
2: 海纳百创。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上面发布就最新的这个创业见习的岗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意愿去选择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哦，太好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边，这些创业的基地这些单位它是长期有效，哎，其实我特别关心啊，它是长期有效还是，哎，就叫短期，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热门的就业季七八九三个月，还是在其他的时段，我们都可以让孩子们去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的。
2: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长期有效，
0: 长期有效，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见习就业真正托了底。刚刚小杨说了，你看他的这个兄弟们，比如说在这个企业当中见习之后啊，就说试水，觉得我这个项目还成，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要去成立我的个人工作室，或者是注册一些资金，接下来还是要涉及到资金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难题又抛给袁科了，有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托底呢？特别想问。
2: 其实这样的，像小杨同学这样的这个想创业的孩子呢，特别多，
0: 特别多。
2: 大家就是决定要正式创业了，然后呢，我们的创业政策呢就进入了一个培育期。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份这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一个通知。然后核心的思路呢，就是通过这个补贴，帮助这个初创的企业降成本。主要呢，两项重点的这个支持，一个就是，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群体，首次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满一年的，按照规定交纳社保满六个月的，政府呢是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0: 哦，这个有一些关键词，您刚刚强调了，首次创业。
2: 是的。
0: 哎，
2: 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创业，然后呢，交纳社保满六个月。
0: 对。会政府给予
2: 8000元的
0: 一次性补贴。对，您看啊，其实在这个政策当中，它这个权利义务已经规定的非常明显。
2: 是的，
0: 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创业青年按照规定来缴纳社保，要六个月的这个体现自己的这种一个社会的一个义务。哎，这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另外一项还有吗？
2: 还有，刚才你说到了，强调了一个这个缴纳社保。
0: 对。
2: 然后另外一项呢，我们就是初创期的社保补贴，就是在本市注册登记3年以内的企业，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后，就可以按照缴纳年度单位承担部分的50%给予补贴，而且每月最多可以补贴8个人，最长的时间可以连续补贴36个月。
0: 哇，
2: 就这个政策呢，就是能够切实的真的大大的缓解了这个初创期企业的用工的压力。
0: 哎，我觉得这个补充的太好了。其实可能像那个小杨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小青年，他可能像您说了，其实创业初期它是一个培育期。
2: 是的，
0: 肯定他这个资金要一直的往外，哎，就要输出的。可能我们要见到成效啊，或者是有资金的这个回账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培育。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尽我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义务责任，我还要缴纳社保。太好了，在这个缴纳社保方面，我们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而且挺高的。您看，一般我们的创业的工作室或者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你说补贴的人数最多可以达到8人。哎，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这样一个初创的公司，它这样一个规模，它这个人数限定的非常好。另外可以最长补贴36个月，
2: 三年
0: 时间啊，这培育期还不够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非常的贴心的，真的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初创企业最初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就是说 能够在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大海啊浪潮当中能够奋力的搏击，已经为大家做出了非常啊相应的这样一个充足的一个托底和准备了。对，所以这么听下来，

0: 哎，小杨你看哈，前期的这个办公跟用工成本已经有相对这个缓冲了啊，那这个我们的这样像你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一个小青年，在这个持续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给到这么多的政策了，有没有解除你的后顾之忧？还有哪些难点或是瓶颈你也想让我们的这个专家给你做一些托底啊，或者是这样一个政策上的分享，还有吗？
1: 这么听下来呢，前期的办公和用工成本基本都有相应的缓冲了。
0: 嗯，可以解决了。
1: 但是如果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
0: 嗯，
1: 比如说急需一笔钱来扩大规模，这个时候光靠补贴可能就不够了。考虑到我们大学生一般还没有房产做抵押，那政府在这种融资方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们吗？
0: 小伙已经想到融资这一块了啊，要做大做强了。怎么办？
2: 是的，这个小杨考虑的也是我们创业者考虑的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
0: 嗯，
2: 一步一步的想，一步一步的想做大。我们的政策呢，也是贴近你的身边，就贴近创业者、初创期的创业者身边，一步一步的跟上来。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壮大，离不开的就是金融活水的支持。考虑到初创企业往往它缺乏这个有效的抵押物。然后呢，市人社局就是市人社部门联合了市财政部门，我们推出了三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统一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提供担保，
0: 就是政府作为担保啊，可以无偿
2: 的
0: 可以有条件的给我们的这个小青年。
2: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如果这个，我觉得这个享受的一个政策还是大家非常想获取的啊。
2: 是的，
0: 具体可以怎么去分类？
2: 其实呢，我们的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是贴近创业者这个初创期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这三项贷款也是这样。
0: 三项贷款，
2: 我们一共有三个贷款，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设置了额度的梯队。比如说第一个啊，如果你是筹备期，其实什么是筹备期？就是你还没注册公司，你有一个 ID， 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想开一个潮玩店，你只有这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没有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放贷款。
0: 就
2: 这里面呢，
0: 最初的阶段，
2: 是的，最初阶段就是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什么呢？符合35周岁以下的，计划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的本市户籍的青年大学生，本市高校在读及毕业的，持有各类本市户籍的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的这个青年，这一条件。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最高20万的一个创业前担保贷款。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户籍限制，然后你在本市呢毕业的，或者本市的大学生，或者你是本市高校在读生，都可以。
0: 小杨，你是本市户籍吗？
1: 我是的。
0: 是的。这个还不对，那可能你的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外省市的孩子们，他如果想在上海创业，最初像袁科说，他只有一个想法，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就可以为他们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贷款。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孕育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很宽，35周岁以下。
2: 对，
0: 现在一般我们的孩子们就20出头就可以，就大学毕业了啊，甚至不是研究生的话，24、25就毕业了。
2: 是的，
0: 那可能在这个经历有这样一个创业想法的话，那可以就是可以叫什么创业前的担保贷款，这是第一项，
2: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项，就是说你创业前担保贷款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然后你的潮玩店开的也很好，然后嘛，你要做大做强了呀。要再做大一点，规模大一点，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了创业公司，就是比如说这个潮玩店吧，已经注册公司了，而且呢吸纳了本市劳动者，就是本市户籍的劳动者就业缴纳社保占比呢，占你总公司的这个比例，缴纳社保人员比例的15%，就是不低于15%，你就可以申请到最高50万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0: 这个金额就是一下翻两倍还不止，
2: 是的，
0: 20跳到50了，
2: 是的，一下就到50了。
0: 那这个是适合在我们就是初创，就前景或者是未来的发展目标还是比较明朗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希望能够扩大再生产吧，咱们说啊，那就可以申请50万元的个人创。

0: 比如说做的还是很好，然后呢还要继续，比如说我要开连锁店，我怎么怎么样，以这个项目为例啊，然后等企业发展了一定的规模的这个创业组织，同样还是满足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比例不能低于15%的前提下，最高可以申请到500万元的创业组织担保贷款。
1: 创业组织担保贷款，它这个可能提升到什么？由个人提升到这个组织的这个公司了。
0: 公司
1: 对，500万元就加个直接加个零了。
0: 是的，是的，
1: 哦，这个大手笔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切实降低了创业者融资门槛的同时呢，具体就是说能够贷下来多少这个金额，最终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经办银行进行评估审批的。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的资质要良好。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创业小青年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
0: 的。是
1: 的，信用啊，
0: 信用
1: 可能是我们入市的第一关呢。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此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这个融资成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与这三项贷款相配套相衔接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
1: 哦，有还能给贴息，
0: 对
1: 啊，不仅
0: 还可以给你贴利息。
1: 我的天
0: 啊！
1: 啊，
0: 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就是说按期的还本付息，政府呢会按照规定的这个贴息标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的50%的财政贴息，并在这个规定的最高贴息次数内，持续为大家减轻负担。
1: 这还不是一次性的，
0: 对，
1: 可以持续的。
0: 是的。就是说呢，银行给你的利率是多少，你付给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们直接给你补贴掉一半。
1: 我的天哪，
0: 在市面上你看见的所有的利率，我们都会给你补贴掉一半，这个基础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对于个人创业来说。
1: 当然，
0: 出台这项这个贴息的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就实打实的去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资金周转的压力，不仅让大家跨过了这个融资的门槛，更让大家真正的用得起这笔钱，安心搞经营就行了。
1: 对，我觉得已经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创业小青年的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不论你的想法仅仅是刚有这个苗头，或者是在这个公司创业的中期，到未来就像这个袁科说了，我们要做连锁，全国连锁，还进一步需要这个更多的资金的时候，您看每一步我们都做好了一个政策的托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全生命周期为我们的创业小青年护航，这个政策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扎实，我觉得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获取这些政策的话，具体可以通过哪些的渠道来获取更匹配自己或者是企业工作室当前发展的这样相应的一个政策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的服务渠道呢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完善。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政策的申请条件或流程，我推荐呢大家去关注我刚才说的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在那个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创政策这个板块，里面非常详尽，图文并茂的对我们政策有解读的推文。大家可以呢先对照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看完推文之后呢，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不清晰的地方呢，或者说需要跟我们去实际情况跟我们需要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呢，我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热线咨询电话6998-9086
1: 6998-9086啊，希望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
0: 然后在电话那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为你解答。我们呢也竭诚的为每一位在嘉定创业的青年朋友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及时，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纷纷就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职业规划，我到底是找一个单位踏踏实实上班，我还是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啊，我就投身创业。你看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政策干货，也是为大家未来的这个方向发展来保驾护航。对，这么多见习创业的这样一个干货，给我的感觉哈，实际上我们的青年朋友不必焦虑。我觉得焦虑的一个成分在于什么呢？他可能对相应的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焦虑的情绪转化到什么，我们获取这些好的政策、好的信息、这些行动上来。对。

0: 当然我们人社部门的各位老师也是一直以来啊不遗余力的去推广或扎扎实实的落实这些市级的好政策，让他来做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落实跟推广。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来坐实或者是坐享安家乐业这个品牌上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想了解，就是我们安家乐业这个品牌是如何精心的设计或者是部署推进的呢？叶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田老师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为了让这个政策在我们嘉定的大地上啊生根发芽，我们重点构建了三个一的服务体系。第一个一就是一张网，就是即政策进校园进园区，我们打破了一个机关坐等上门的一个传统模式，组建了人社政策宣讲团，把业务官派出去，特别是每年的三月和十月，我们集中会走进上海大学啊，我们工艺美校，我们工商学院、科技学院，对吧？然后那个以及我们一个南翔啊、安亭等高校聚集地和那个我们产业园区啊，我们也不讲官话套话，我们把那个文件语翻译成我们的校园语、企业语。比如我们不讲贯彻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我们是讲同学们政府出钱请你去企业带薪实习，还能保留你的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种接地气的宣讲啊，深受我们师生的一个欢迎。
0: 对，
1: 第二个一呢是一个圈，即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们在全区的12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都设立了标准化的就业服务窗口。同时呢，依托我嘉陵里中心，延伸设立了2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服务就业服务站点，啊，就是通过这些站点的布局，我们努力将就业服务阵地延伸至我们的居民身边，让大家能够更便捷、更方便地找到我们的服务窗口。在这里，大家可以咨询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的政策。我们配备了专职的就业援助员，啊，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特别是对于就业困难的一个家庭，我们实行了1人1档。一人一策，确保不漏一人。第三个一呢就是一条链，即精准对接的链条，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手段对辖区内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了我们学生离校后未就业，那么街道和村居的我们的就业专员会主动联系，了解他们的一个困难和需求。对于有就业见习意愿的，我们会推荐不少于3个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对于有创业意愿的，我们安排创业导师进行陪跑。啊，通过这条全链条的服务，我们力争实现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就业的那个政策应响尽响。确保我们嘉定生源的一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哦，真的解读得太好了。你刚刚说到我们有一张网啊，一个圈，一条链，坐在我身边的小杨，这不就是三个一的这个最佳受益者吗？其实刚刚你看两位嘉宾给我们解读了这么多，其实也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社部门的老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用心啊。我相信小杨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感慨，或者是有一些感触，是不是？
2: 触动我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政策进校园吧。我参加的那个见习项目就是在一场宣讲会上了解到的。当时台下的同学都半信半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但是通过就业部门老师的一条条解释，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在这个乐业上海第一站浏览了一下，然后投递了安亭镇某个企业的见习岗位之后，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这个就业对接的电话。我觉得安家乐业这个名字就是起得特别好，安是安心，家是家定，乐是快乐，业是事业。政府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在嘉定学习，快乐的在嘉定工作，安定的在嘉定生活。
0: 哇，说的太好了，非常的动人。燕科你看啊，对于安家乐业这个解读，小杨已经 get 到背后的这样一个点或者是深意了。对，表达非常真诚，他的愿望其实也非常朴素，就是像更多的青年小青年孩子们一样，能够在我们的这

0: 有家庭能够安家乐啊、安家乐业，当然这也包含我们人社人很多的努力和背后的这些希冀啊。就感性完之后呢，还是想请叶科再帮我们梳理一下获取这些政策的信息和渠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再做一波推送，哎，做一些硬广。嗯，
1: 啊，渠道也非常多，也非常通畅，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啊，政策原文解读图文申报指南岗位信息等第一时间会发布。第二个呢，线下问，我们也可以到区就业促进中心、就近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由工作人员为你提供面对面的一个咨询。第三呢，就是电话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都有专人接待。第四呢就是活动找，我们12个街镇呢都会举办各类招聘会和政策咨询日活动，欢迎大家关注预告，现场交流。总之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有回应。
0: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应真的太实在了，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为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匹配。而且这四点我觉得已经为大家就是怎么说归纳的非常的便捷了。线上看，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手机不离手，信息发展的这个时代，信息互通也非常的便捷。那你没事的话，就像这个小杨，我要快毕业了，那我就在这个相关的公众号上，我去找自己的这个见习岗位，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能够就是说筛选到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岗位。另外线下问，其实您看我们很多的像十五分钟的这个就业圈的一个打造啊，很多的这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我们都有专，就刚刚梁伟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有就业援助员啊，政策非常的清晰，哎，可以为大家做这个一一的匹配或者解读。还有如果你问不清楚，电话打电话聊也行啊。我们的这个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在工作日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看都可以打到专人为大家解读。还有在活动上找，实际上我是关注我们这个嘉定人社的公众号的，还有就是两位专家的这个微信我都有，平时都能够看到两位嘉宾在朋友圈时不时的做这些信息的推送。你看，包含大家这么多的努力，所以像我们的这个就业小青年，你自己肯定要首先动起来，你才能够找到这些合适的这样一个就业的岗位啊，是不是？也不免我们人社的老师做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努力啊。对，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啊已经渐近尾声了，其实在前期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在这儿也比较共性的问题，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再解读一下哈。这位网友叫奋斗的小鸟，这个还好不是愤怒的小鸟哈。对，他说，我是外地户口，在嘉定读大学，毕业之后也想留在这个上海，是不是这个补贴只有这个上海的户口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是小鸟同学发出的这样一个疑问，请我们的袁可做一些解答吧。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政策，我还特意强调了一下，我们是两份文件都具有很强的这个普惠性。
0: 嗯，
2: 关于见习，外省市在本市高校就读的毕业学年的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的。
0: 只要在我们本地上大学，
2: 上大学就可以了。
0: 对，你就可以参加。
2: 关于创业呢，我们的初创期社保补贴以及三项这个创业担保贷款以及它配套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都是不限户籍的，只要你在嘉定区合法经营，带动本地就业就能享受。
0: 对，
2: 所以说呢，请就是网友们放心，嘉定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只要你在这里奋斗，政策的阳光就会照耀到你这里。
0: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城市的这样一个精神。当然我们这些政策能够扎扎实实的落到本地，能够顺利的推进落实啊，我相信孩子们可以就是放手一搏啊，消除这些顾虑。嗯，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这个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哇，这个不是一位家长的名字吗？就像这个花开富贵一样哈，很典型的家长的名字。他说了，我的孩子比较内向，不敢去参加见习或者是一些招聘会的面试， 家长想从他这个方面

0: 入手能够解决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负担或者是后顾之忧，叶科这个家长该怎么做？
1: 我们这位家长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首先建议您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见习呢不是去社会上受罪，而是去学习。内向不代表能力差，很多岗位如研发、数据分析、文案策划等啊，都更需要一个沉稳细致的性格。其次呢，要鼓励孩子迈出第一步，可以先从学校的职业指导课开始，那么或者陪同孩子去一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让他感受一下社会的友好。我们人社部门也有专门的职业指导师，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和面试技巧辅导。那么请告诉孩子勇敢一点，家定欢迎每一个努力的你。
0: 太好了，此处有掌声，我们家庭欢迎每一位有梦想的孩子们。对，哎呀，坐在我身边的小杨其实一直很沉默哈，哎，他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就做这 理工科是吧。对，听了这么多关于政策，关于这个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解读，我相信身处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你肯定会跟比如说入学前或者是在找到见习工作岗位之前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在校生或者是你的理工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有一些寄语呢？
2: 对于学弟学妹的寄语的话，我想借用今天学到的三个词吧。一是要借力，要学会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不要觉得政策是很高冷的，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安家乐业，那后面就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惊喜。
0: 对，
2: 第二就是要实践，我们要尽早的去参加见习，尽早的去接触社会，哪怕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三是我们要学会去坚持了。创业之路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坚持下去呢，这份经历和沉淀，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收获吧。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嘉定的街头能遇到更多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因为努力而幸福的同龄人。
0: 对，我们最终会因为梦想走到一起，在嘉定安家乐业。您是非常喜欢像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包括叶科都很非常喜欢。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像小杨和更多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几句嘱咐吧，好不好？
3: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小杨的切身经历出发，串讲了我们的见习、我们的创业两份重要的四级文件。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啊，就这些文件它不是这个冰冷冷的条文，而是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为了广大青年铺设的一段缓冲带，安装的一个助推器，配备的一座加油站。嘉定人力资源，我们嘉定人社局呢，将持续秉承着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把政策落细、落小、落实。我们将持续擦亮安家乐业这一服务品牌，让每一位在嘉定求学、创业、就业的青年，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底气。衷心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心中有梦想，眼中有光，脚下有路，在嘉定这片热土上，安心就业，安居乐业，创业成功，未来可期。我们一起努力。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

0: 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节日。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暑假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

0: 金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雨欣。
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3: 小咖讲电影，小记者夏令营探秘。
4: 同心送英雄，薪火永相传，聆听恰彩希与长征故事。
3: 以书为礼，感恩母校，安师附小五年级毕业生的最后一班岗。
4: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一起去感受军人过硬作风。
5: 今天我来到了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古一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参观国防教育长廊，开展国防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长廊内图文展板展现强军历程、英雄事迹与国防装备发展，红领巾讲解员从容讲解，细致讲述英雄故事和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队员们驻足聆听，不时交流感悟。随后教官现场开展队列基础训练，示范标准站姿、齐步走、手把手纠正动作，小伙伴们精神抖擞，认真操练，深切感受军人严谨作风。
6: 你今天开心吗？
7: 我今天感觉非常开心。
6: 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7: 我感受那个叠豆腐块背的特别难。
6: 为什么？
7: 是因为背的标叠特别特别整齐，我感觉我自己叠不到。
6: 你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自豪，
8: 觉得祖国很强大，
9: 就是看到武器之后非常自豪，然后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
10: 我觉得国家越来越强大，我很为国家自豪。
11: 我觉得我们国家拥有这么强大的国防，我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自豪。
5: 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树立报国理念，勤学苦练，强健体魄，以少年之力守护山河安宁。
3: 暑期，嘉定影剧院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公益夏令营小咖讲电影。活动以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为主题，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电影制作全过程。接下来又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曦、孙君雅、王子晨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电影制作幕后。
12: 暑假里啊，有各种各样的夏令营，科技、运动、游学等等。不过你见过既能看电影、讲电影，又能亲自拍电影的夏令营吗？现在呀，我就来到了嘉定区暑假公益营小咖讲电影活动现场。这里呀，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课程？小伙伴们又会收获怎样的成长呢？这次公益营从7月27号到7月30号共持续4天，小伙伴们围绕经典红色电影《四渡赤水》，通过电影赏析、剧本改编、现场拍摄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电影知识，感悟长征精神。小伙伴们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正式录制。经过前2天的学习和准备，第一次真正站到镜头前，他们的表现又会怎么样呢？录制现场热闹又忙碌，老师耐心指导大家调整仪态、语速和表情。小伙伴们依次走到镜头前，一遍遍练习，一遍遍录制，认真完成电影讲解。虽然偶尔会有一点小紧张，说错词，但大家都会笑着重新来过，把最好的状态留在镜头里。另一边，小组成员也在默契配合拍摄电影片段，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动作，调整镜头，不断修改细节，一遍遍尝试，只为呈现出更好的画面效果。整个现场充满了专注、欢笑和团队合作的氛围。那么，第一次参加小咖讲电影公益营，小伙伴们和老师有哪些感受呢？
2: 我这次扮演的是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我在排练过程中模仿着他说话的口音，尽心全力，完成这次拍摄。
13: 我会选择铭记，因为这次公益营，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毛泽东的四渡，这种电影使我感觉到了以毛泽东的伟大。
12: 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实践，小伙伴们不仅完成了一次电影讲解录制，还在合作中收获了友谊，在挑战中收获了成长。蜘蛛侠、三国的真洛阳，还有长征四渡赤水，你想看哪一部电影呢？那么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小咖奖电影导赏作品呢？答案呀，即将揭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14: 再见。
1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6: 谁的秀啊？
15: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从小呢就十分喜爱阅读课外书籍，热爱文学创作。得益于老师的教导与长期的阅读积累，他一直啊是班级里的写作小能手，积极参与各类作文征集活动。课余，他细心观察花草风物，用心记录生活点滴，写下了多篇充满童趣的原创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作文《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
17: 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我家窗外有一株白玉兰，它是我最好的植物朋友，我还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酒杯。那洁白微翘的花瓣，真像一只只玲珑的小酒杯呢。远远地看着白玉兰，就像一片浮动的白云，走近一看，才发现白玉兰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对着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有的还是花骨朵，正在吸收天地之精华，要变成开得最美的那一朵。它们的颜色也奇妙极了，多数是洁白无瑕，偶尔也有粉如胭脂，像腮边飞起的一抹红晕。花刚开，我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闻了闻，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又忍不住摸了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整，但是更柔软。我总爱剪几片掉落的花瓣贴成蝴蝶，串成项链。早春寒风里，它第一个踮起脚尖开花，这一朵朵不怕冷的小酒杯用静静绽放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是柔柔的，却从不低头。我要勇往直前，做个坚强的人，就像白玉兰一样。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8: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过惯了许许多多传统的节日，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亲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节日，你会怎么做呢？想一想啊，这个全新的节日叫什么名字啊？会在哪一天过节？那到那天，大家要做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又藏着怎样美好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
20: 我想创造一个巧克力节，这样子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吃到甜甜的巧克力了。我想创造一个冰淇淋节，这样子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冰淇淋。
14: 我想创造一个游戏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

0: 都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了。
1: 我想创造一个礼物节，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礼物了。
2: 我想创造一个糖果雨节，这样糖果从天而降，小朋友们都能吃到甜蜜的糖果。
3: 我想创造一个玩具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玩到别人的玩具了。
4: 我想创造一个云朵节，这样子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飞到云朵上。
5: 我想要手工节，这样子的话每个小朋友都能折很多花样的模型。
6: 我想创造侦探节，让每个小朋友都思考。
7: 我想创造一个蝴蝶节，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美丽的蝴蝶。
8: 我想创造一个果汁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喝到果汁。
9: 我想创作一个流星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流星。
10: 我想创作一个薯片节，这样每个小朋友又能吃到美味的薯片了。
11: 我想创造一个菠萝节，这样一到菠萝节，小朋友们就能吃到菠萝了。
12: 我想制造一个发卡节，这样到了那天，小朋友们就能戴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发卡了。
13: 我想创作一个画画节，得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画画了。
14: 我想创作一个游泳节，这样大家可以游泳了。
15: 我想创作一个玩沙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海边玩沙子。
16: 我想创造一个看电视节，咱们可以看有趣的电视。
17: 我想创造一个读书节，这样那天朋友们都能收获好多知识。
18: 我想创造一个帽子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戴帽子。
19: 我想创造一个彩虹节，这样子一到这一天就会出现五彩缤纷的彩虹了。
20: 我想创造一个飞行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飞上天空，看很多美丽的风景。
21: 我想创造一个穿越游戏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穿越到自己平时玩的游戏里。
22: 我想创造一个交换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玩到别人的玩具。
23: 我想创造一个无作业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没有作业。
24: 我想创作一个跳舞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跳到自己喜欢的舞蹈了。
2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6: 唉，
25: 你难道心情不好？
26: 嗯，
25: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6: 有用吗？
25: 不试试怎么知道？
26: 心里漂流瓶。
2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四年级的男生，在暑假里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无聊，我该怎么办？我是小明同学。
29: 小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家里安安静静的，暑假作业写完以后，没有同学陪你玩，也没有人和你说话，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你会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有一点孤单。其实暑假少了学校里的课程、课间和同学陪伴，我们一下子多出了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很正常，无聊的感觉也在提醒你，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自己选一件事来做了。当你慢慢找到感兴趣的事情，无聊也许会变成一次新发现。小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张暑假活动单，你可以从三类事情里各选一件，让身体动起来，比如跳绳。

0: 做操等运动项目，让双手忙起来，比如画画、拼搭、折纸、整理房间等，让脑子发现新东西，比如读一本书、做小实验、学一道简单的菜。每天不用安排得太满，完成两三件就可以。其次，给自己准备一个无聊选择盒，你可以把平时想做和应该的事写在纸条上，比如画一张漫画、读十页书、收拾书桌、听一个故事、练习拍球、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觉得无聊时，抽一张纸条试一试，如果抽到的事情今天不是特别想做的话，可以再抽一次，直到抽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最后和爸爸妈妈商量陪伴和安全的安排，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写完作业后有点无聊，也有点想你们，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打一次电话？还有周末能不能一起安排一项活动？你们还要说好遇到事情给谁打电话，哪些电器不能随便用，不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独自外出。小明，你已经能一个人在家完成作业，说明你有一定的自觉和独立能力。接下来你可以慢慢练习安排自己的时间，暑假不用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也可以。愿你在这个假期里找到几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发现一个更会照顾自己、更会安排生活的你。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6: 求求你帮帮我吧。
5: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哈桑描述完后，蛇西娃立刻恍然大悟，说，坏了，按你描述的这个样子，恐怕是大公主。哈桑激动地说，
6: 那你可以带我去见见她吗？
5: 蛇西娃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半年

0: 年前，我们国王退位了，大公主现在已经是女王了。如果真的是她，她愿意放弃王位，跟你回去过平凡的日子吗？她能原谅你偷走雨衣那件事儿吗？哈桑顿时心凉了一半，差点哭出来。看他那可怜的样子，舍西娃说：可怜的孩子，也许我该帮你试一试，毕竟我是他们的奶妈，他们自小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也许可以听听我的话。你明天就跟着我进宫吧。就这样呀，哈桑跟着蛇西娃来到了神之国的宫殿，见到了蒙着脸的女王。看她那眼睛和身段，真的很像自己的妻子，但是气质和神态却又不像。她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蛇西娃说：这位年轻人从遥远的巴士拉来，远到我们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听说走过来要整整七年呢。他的妻子是我们国家的人，和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又回来了。他是专门过来寻找妻儿的。听说他的妻子就在您的宫殿里，希望陛下可以可怜他，同情他，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妻子。说完这句话，他们俩都同时盯着女王观察她的反应，可是女王没有半点惊讶的样子，只是当成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儿，卖了奶妈一个面子说：如果你不是我和妹妹们的奶妈，我一定要用鞭子抽你。你竟然敢带陌生男人到我的宫殿里来，不过看在我吃过你的奶的份上，就算了。你让他去一个个指认那些宫女和女兵吧，看看哪个才是他的妻子，领走就是了。可是哈桑看遍了宫里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妻子，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于是蛇西娃说：我有个冒犯的请求，您可不要用鞭子抽我。哈桑说：您的身材比较像他的妻子，希望您可以摘下面纱让他看看。放肆，本王的脸也是他这种陌生男人可以看的吗？我看你真的越老越糊涂了。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百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尘衣。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0: 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安定书房，倒是立了了已经没安氏牌子的三十个窑门口。迭个一刹那，当年安氏千秋家的风云人物王维儿，心里是无比杀人。停好车子，慢慢的走进去，一路上眼睛看到的现实，与头脑当中闪现出来的当年的回忆不断交替，但是已经无法重叠了。吃饭的食堂还辣辣，教室基本是拆光了，寝室还留了几间。当年超过门禁时期偷偷翻过的围墙还辣辣，贴牢围墙生长一排四山子，更加的高大了。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四山的叶子微微叫有点发黄，不大精神了，散发出一种秋天的味道，让整个校园充满了别样的情绪。1998年，因为中等师范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日益提升的教育市场的需求，经上级决定，安定师范正式撤销了。十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千秋家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二集，永不消失的安氏精神。王老师侬好，
1: 余威侬好。
0: 上集侬结束啊，实质浪向是搿个拍电影事体没讲光。
1: 有一脚踏进，安定书房。
0: 实质侬一脚踏到了40年前头的历史里。
1: 对，一脚踏进去了，相当感慨。
0: 我记得侬上一集用了侬讲老荒凉，侬用了荒凉。
1: 有荒凉，哪能讲法呢？
0: 已经破败脱了，好像我当。
1: 有交关房子已经没了。
0: 交关房子没了。
1: 对，有个几幢房子对伐，还是老的。老的食堂还辣海。
0: 侬讲伊挂个是普陀区，是人家啥个学农啥个实际基地房子？
1: 社会实践。
0: 社会实践。
1: 好像是社会实践基地。
0: 哦。
1: 那么伊拉实际上也不大会得来好老好打理个呀。
0: 哦。
1: 对吧？或许是刚刚伊拉刚刚接手，还没打理好，现在应该现在应该好了，我估计啊。但是阿拉老早安定书房，你想怀旧的话，
0: 嗯，
1: 已经怀旧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至少一只食堂还辣海。就食堂边头有这个爬山虎啊什么，
0: 侪辣海，
1: 全部辣海。那么有一搭教学楼，有搭教学楼。
0: 咾么侬讲到哪能，侬拍电影，我又要等外出话来一句了。侬搿个辰光安定书房到底哪能介，啥情况下头，为啥道理要关脱呢？介好的一只侬讲。
1: 因为我来想啊，
0: 学堂。
1: 对对对。90年代嘛。
0: 可以讲嘛，搿个安定书房关门个原因。
1: 搿没问题啊。因为搿是社会发展啊。
0: 那当时中专是吧？
1: 当初是中师生。中师生当初高校是绰绰有余了。
0: 对吧？
1: 后来中师勿够格。对吧？要大专。
0: 大专。
1: 大专勿够格，侬大学。所以阿拉在
0: 要本科了哟。
1: 本科大学。我到现在大学文凭也拿得出来。
0: 后来在自学的，
1: 侪自学的呀，全部侪自学的呀。
0: 咁
1: 么，所以伊后来对伐，招生安定师范，伊招个中师，人家要个中师生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呀。咁么，伊搿边伊就萎缩得了。那么伊实际上呢，伊今年呢，最后啊，全部侪要办大学。
0: 咁么，为啥勿拿伊安定师范升级成为安定师范大学呢？
1: 因为伊当初是搿样想的。因为伊要强强联手。伊要做大。伊不可能把侬再开啥分部，
0: 根本不伊，
1: 伊拿侬搿点东西对伐？伊并过去，就拿侬搿点职能，就培养小老师大学的，有大学文凭的，小老师迭个职能，伊并到上师大，并到下师大去了。
0: 人家
1: 也是的，
0: 因为更加搿个实力更加雄厚了，
1: 对对对，
0: 专门教搿个人讲，伊出来是教搿个中学小侪好教了，
1: 全部都可以教，对
0: 伐？
1: 搿么学历又比㑚老早的中师又高了呀。那么中师伊搿搭地方，第一个嘛本来生源紧张，第二个呢又交关老教师也退脱了。
0: 师资力量
1: 也跟勿上。那么在搿情况下头，
0: 侬要高大学的话，侬要啥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啊？
1: 对，侬要有资格的呀，
0: 要资格的。
1: 对吧？侬报到嘛，报到这个叫
0: 到嘛，收到。
1: 伊有资格，伊要批的呀，不是随随便便好转的呀。
0: 不来塞就讲，侬讲升级了啥？没介便当事体。
1: 但是呢，侬讲还有一个应该讲有道理的地方，就不是讲转为大学。实际上，伊搿地方对吧？侬还是完全可以变成成学堂的。
0: 我辣想啊，我就讲包括帮侬搿录音前头大家先沟通交流辰光。我提过一个，就讲我讲为啥不推侬只教育搿个博物馆，家庭的教育历史博物馆。
1: 对。
0: 搿么，
1: 搿创意老好。
0: 老师还可以里向在另外的培养老师再继续去深造啊，侪可以。
1: 侬搿创意老好。
0: 好吧，我刚刚看啊。
1: 因为伊拉所有的人 因为我搿趟去拍片子嘛，有几个人勿认得呀，用小林我认得的，我去拍，伊拉已经来了。
0: 嗯嗯，
1: 小林也讲的，
0: 嗯，
1: 林小姐也讲，
0: 嗯嗯，
1: 伊讲搿只院子，伊讲拨伊拉太可惜了，
0: 哎，侬
1: 讲多
0: 区教育实验，可搿个安定思维没根了，等于连根拔脱了。
1: 因为伊来里向对伐？伊拍过交关镜头嘛，尽管有其他学堂伊也去拍的，伊搿里向拍了老多了，而且伊搿里向景，
0: 侬搿只片子我
1: 自家民国
0: 回去我要看一看，爱奇艺我去看一看。
1: 因为伊搿只校园对伐？侬从现在看起来啊，是像民国的，就像民国的那个校园。伊觉得搿地方侬完全好，侬讲个博物馆，伊讲个将来拍片子，
0: 是呀，
1: 对吧？
0: 或者哪怕做只搿个，就是讲从
1: 出外景个地方，
0: 文化主题公园也可以，小一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1: 伊拍片子拍外景，
0: 出外景也蛮好，最好是弄只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家庭的教育，譬如讲原来搿个说明书哪能背起来的，对伐？搿个张昌搿校长哪能去南翔办画烧啊，办家两种啊，弄眼搿个博物馆的陈列展，另外呢还弄记载弄眼搿个教室了啥，专门培养老师都里向，
1: 都可以
0: 再深入了啥，对伐？那么我觉着还可以弄个小的体验实习，对伐？小朋

0: 友，小朋友去做小老师哪能弄法子？现在不是有种人家，一只啥个叫上海叫啥星级八小镇啊？小朋友小囡儿幼儿园啊，
1: 对，
0: 进去好被银行里向职工，
1: 对，
0: 好被小学消防员，好被小医生护士，
1: 以体验职业嘛。
0: 体验
1: 职业，
0: 大人的职业，
1: 对对，职业体验嘛。
0: 哎，工人，我根本搿里向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老师职业，哪能上课，哪能备课，

0: 也是那种另外角度来讲，反正不管哪能，这块地方了海，
1: 地方了海，
0: 你要环球，侬还可以去环球，
1: 哎，可以去看看。
0: 至少伊有几幢楼还帮侬保存了海，像我刚刚讲的食堂，
1: 可以进去看看啊。
0: 食堂里向就没意思了啊。
1: 嗯，幼儿园里向好进去吧？
0: 可以进，可以进。
1: 所以我想，假使讲了听我节目的这个听众里向有预定师范毕业的，我相信肯定有预定师范毕业的老师。
0: 有，肯定有。
1: 那几年呢？阿拉拆脱前头啊，完全拆脱前头啊。
0: 而且据我晓得，
1: 哎，
0: 过去过好几遍了。
1: 过去好几遍。
0: 刚刚讲，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
1: 人家在自发的了。
0: 对，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
1: 哎，
0: 拍片子以后，
1: 嗯，
0: 我结束了。
1: 嗯嗯，
0: 对吧？我结束了，我要跑了嘛。
1: 哎，
0: 要走了。
1: 哎，
0: 门口一个人，你讲刚刚来过几遍人的。
1: 阿德老师，
0: 阿德老师，那么我一想，肯定是阿拉搿一批的了，可能不一定是我搿一家，可能是后头几家的，伊讲来拍过照片的，
1: 哎呀，
0: 那个就很感慨的。
1: 哎，你看还是来追寻青春的记忆，
0: 来怀旧呀，
1: 怀旧。
0: 所以伊搿面对伐，会得一批批人去的。
1: 哎，
0: 那么现在伊拉搿面的总务主任，
1: 哎，
0: 就总务主任还是家庭人。
1: 哦哦，
0: 所以阿拉，
1: 伊晓得搿历史，
0: 帮伊蛮好沟通啊。伊一听呢，一定是伊老理解那个感情的，
1: 老客气，
0: 全部哎开开了灯，
1: 哦，
0: 一路。介绍啥地方啥地方，全部是会得。侬只要有啥要求，侬帮伊讲。
1: 进来看好了，没问题。
0: 哎，对，伊全部会得帮侬弄好，全部会得帮侬做啊。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讲拍片子了。
1: 哎哎，
0: 对吧？用对我来讲，
1: 侬还是难得的机会，
0: 从来没经历过，
1: 从来没经历过，
0: 对吧？
1: 嗯，
0: 没经历过，帮人家写过本子是有的。
1: 但是侬在预定室内的遥远里向，遥
0: 远里向
1: 感慨吧？
0: 感慨。
1: 哎呀，
0: 因为我也首先兜了一圈。
1: 哎
0: 哎。我就兜了啊，搿地方
1: 原来做啥？
0: 搿地方蹲过的，
1: 搿
0: 巷头阿拉摆过的。
1: 嗯嗯，
0: 真的是很感慨的。
1: 搿巷头摆过，巷头还辣辣。
0: 哎，还辣辣。
1: 哎呀，
0: 没大变化。
1: 但是已经事体已经是事过境迁。
0: 因为侬想搿十三世侪老了嘛，
1: 嗯，
0: 对吧？而且是将近初秋的那个景象，
1: 哎呦，
0: 颜色侪变脱了。我出来个辰光是傍晚时分。
1: 哎呦，搿是
0: 侬想搿赏景就是，可以触景生情的。
1: 哎，
0: 其实啊，
1: 就讲侬迭个青春啊，进入秋天了。
0: 对，就是，
1: 对吧？
0: 对，那么再讲到拍的，
1: 嗯嗯，
0: 小林，伊不是讲没这个叫台词的嘛？
1: 哎，没台词的，
0: 但是侬拍，哪能还是要有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一个辰光是伊是中学生，
1: 嗯，
0: 隔壁中学生毕业，伊请的是大中工业学堂的学生子，
1: 哦，来办中学生，
0: 根本是不违和的，
1: 哎哎，差不多年龄正好，
0: 摇摇一吹，摇灰一别，
1: 哎哎，
0: 对吧？坐了后头作为群众演员嘛，
1: 哎哎，
0: 因为阿拉是第一把，
1: 哎。
0: 那么第一把呢，伊实际上也是请人来演的，也是请人。
1: 班个老师，
0: 那一个教师，体育老师他是主角。
1: 嗯嗯。
0: 因为搿只片子主要是体育老师。
1: 啊啊。
0: 一个两个小姑娘，两个小姑娘暗恋他，有这个情愫，似懂非懂的那个时候，对吧？
1: 嗯。
0: 啊，似有似无的搿种感情。
1: 嗯。
0: 来里向，葛末体育老师，那么我呢入了当中，边头呢帮我配个两个也是群众演员。
1: 嗯。
0: 也是伊去请的，也是朋友，人家来帮伊客串的。
1: 嗯嗯。
0: 客串的。
1: 哦，
0: 哎，一个大概是总务主任，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政教，那么还有一个是班主任，大概是人家几个人一配，反正我们当中总务主任在边头，那么体育老师嘛在边头，
1: 哦，
0: 那么体育老师的后头是两个女主角，
1: 哦哦，
0: 伊不是在当中，
1: 哎啊，
0: 伊是在边头搿只角浪向，伊不是拍中央。
1: 你们侬这位姚生老太爷坐了当中了，
0: 老太爷我坐了当中，
1: 没是啥个台词的嘛，不要侬讲嘛。
0: 对个，但是伊拍片子对伐，实际上蛮辛苦的，因为我拍了以后我就晓得了。
1: 侬还要需要表演的咯。
0: 第一个我要设计我动作。
1: 哦，弄啥动作呢？
0: 设计动作，那么作为校长，
1: 嗯，
0: 我内部作祟嘛，
1: 嗯，
0: 那么我打开来，
1: 嗯，哎，
0: 好长，
1: 哎，
0: 对吧？好这个，
1: 吹吹风，
0: 这个就比较自然，因为侬拍伊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侬拍了呀。
1: 侬生活当中侬还是有打算子的，
0: 哎，还是
1: 王老师今朝来录音，
0: 对对对，
1: 还是
0: 个
1: 部
0: 首次，对吧？还是个部首次导演，
1: 嗯，
0: 因为一开头教大家教授学生交头接耳，
1: 嗯，
0: 所以导演要拍了哪能对吧？
1: 那
0: 么侬开头后头侬不好老尴尬的呀，对吧？侬总归要设计个动作，那么
1: 侬坐来算
0: 道具，我自家个道具学个部首次，
1: 哎，
0: 好，随后呢，就是伊拍个辰光，那么我帮两名人要交流，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来片子里向还可以看到，就片花里边，
1: 嗯嗯，
0: 片花里向，
1: 片花里向，
0: 你看到我搿部手打开来，
1: 哎，
0: 我帮伊讲，比如帮两个人讲，
1: 哎，
0: 鉴赏嘛，啥人画的，搿画的啥东西，对吧？
1: 哎，
0: 镜头里向看到是侬来讲闲话，
1: 侬坐来帮人讲，
0: 我眼嘟嘟的，
1: 帮其他老师一句闲话勿讲也勿对。
0: 嗯，对，搿要唱搿侬太勿对了，
1: 没请勿来。
0: 对，因为我勿晓得到底用何里一段，伊勿可能直接就，
1: 哪管他坐来做动作，伊就拍了，
0: 对。有可能声音要录进去的
1: 哦，侬就比较生活化表演
0: 噻，啊，生活化对吧？生活化，
1: 蛮好。
0: 因为拍片子是恁个，所以后来我看到有两个演员讲，我拍了好多片子，我不知道导演剪出来怎么样子，我不知道的。
1: 嗯嗯，
0: 一直不出拍，但剪到最后哪能噶，伊不晓得的。
1: 那搿能介比较生活化取景，比较自然。
0: 对，好，搿是一个正面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后来以后，小林一讲，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调只镜头，调只角度，再来拍，搿么还是要拿刚刚的再来一遍。
1: 侬反正
0: 再来一遍呢，
1: 啊，
0: 比如说，但是侬还话不好刚刚的搿点了，还要调调，对伐？调是能讲，所以蛮烦的。
1: 侬
0: 拍几趟，伊要调几只镜头，伊要拍几趟，老好，侬自家要设计好。
1: 嗯，
0: 第一个，侬自家穿啥衣裳，要符合这个人物。对吧？第二个，弄那个道具，要是自噶亲手嘛，尽管可能伊这个道具巨物啊，会得帮侬寻，但侬最好自噶，
1: 侬自噶熟悉用
0: 惯，自噶熟悉，对吧？
1: 我觉着丁丁熟悉是搿只摇鱼，
0: 摇鱼，对，
1: 是侬最熟悉。
0: 对，
1: 虽然已经过脱了，
0: 我有感情嘛，搿只摇鱼里向有感情嘛。
1: 虽然交关是讲外头搿个世界变化了老大啊，摇鱼已经是勿是原来摇鱼了。
0: 所以小丁讲，我选侬选对了。
1: 哎，
0: 两个学生进来一看，就笑笑。伊一看走进去，不讲闲话，搿就是校长。
1: 看得出来，
0: 就讲校
1: 长，搿侬有眼威严
0: 了。就是老太爷，
1: 老太爷坐了海。
0: 所以搿只园子，我暗示搿只园子是有气场的，是有气息的，真的是有气息的。
1: 我中学时代，迭个就讲实质浪向就是讲，虽然讲是拍片子导演，勿是阿拉家庭人啊，小林林雪姐是浙江人啊。但是讲，冥冥之中啊，还是算帮安定师范有一个总结了。
0: 是有个总结，就有交关镜头，阿拉里向可以看得到。
1: 实际上，已经搿辰光已经安定师范已经拆脱了，
0: 已经对对
1: 撤销脱了，
0: 已经转转至阿拉人家讲，转让了，
1: 转至了，转让
0: 转给普通区了。
1: 哎呀，
0: 但是伊再拍个这片，阿拉可以怀怀旧，
1: 哎，
0: 对吧？至少可以哦，搿只片子里向那个地方曾经读过书，对吧？另外，尽管他那个制的是自己的学生时代。就自己的青春，
1: 一个青春，
0: 但是还是阿拉安定师范搿一代读书人的好几家，就吧，历代的，一家一家读书人，至少现在有个地方好去。
1: 侬校园里向，
0: 有啥片子好看？
1: 还好看到当年的痕迹，侬爬过的墙壁，啊，吃过饭的食堂，
0: 吃过饭的食堂呀，对吧？住过的地方，
1: 寝室还辣海伐？宿舍还辣海伐？
0: 有一排，
1: 有一排辣海，
0: 旧脱了，已经勿用了。
1: 哦，那不是一种大楼，是一排一排这个平房。
0: 一排不，后头搿点基本上不用了。
1: 哦哦，
0: 下趟你肯定要拆脱了。
1: 搿地方
0: 肯定拆脱了，因为阿拉里向讲了搿，你没有伟人呐，对吧？
1: 没有出一个名人，
0: 伊觉得哎，伊
1: 没出个名人，只要出个名人就好保留下来了，
0: 特别名人，
1: 特别有名气，
0: 对吧？搿老正常的呀，因为侬讲搿，伊搿不算文物的呀。
1: 这个不算文物。
0: 哎，它是古物，搿么侬还要讲阿里一节个？
1: 但是我觉着对家庭的教育来讲啊，有特殊意义的。培养了教师的这个一所要领，
0: 就是一个是培养教师，第二个呢就是讲，阿拉大家教师就对他的一份情感，
1: 是
0: 工作过的，对吧？读过书的，是一份感情的东西，情感寄托。
1: 所以我就讲是，那我的老师是安定师范毕业，我没安定师范读过书，所以我觉着，因为我听老师讲到过安定师范的从感觉非常自豪，平常阿拉个音乐老师金启明老师，金老师，伊也是这个院士毕业，伊就非常的就是个上课非常活泼，也会得讲故事了啥的。
0: 哎，对对对，
1: 也会像侬一样讲故事。
0: 就是属于人的情感对吧？老滑稽的，就是讲情感是阿拉是一年半，伊拉后头三年。
1: 三年了。
0: 但是一年半搿里向的情感浓度啊，
1: 浓缩了里向。
0: 真的浓缩的，所以到现在40年以后，就对搿只学堂还是有感情。
1: 而且那应该讲是，就讲是知识方面、读书方面被耽搁脱了好几年。搿种情况下头还能够有搿个机会哦，真是抓了牢了不得了。
0: 是
1: 啊，珍惜吧，特别珍惜。
0: 相当珍惜，这人生的转折嘛。
1: 人生的转折，
0: 对吧？是一个人生的老重要的一个转折，就看得到未来。
1: 是看得到未来，
0: 对吧？看得到未来。
1: 介许多以来啊，安定师范这个今朝最后一节12节。希望就是讲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听到，有可能的话，能够设一个家庭教育的历史博物馆在里向。
0: 这个建议很好。
1: 这个基地。
0: 对对。
1: 弄眼像家庭教育名人的这个陈列室，对吗？其他老师才好去看看，老师还好等了一下好去培训。
0: 应该讲，侬搿些讲的搿种思路，对吧？实际上做得到。
1: 而且小朋友好等下去体验做老师，
0: 搿就
1: 摸索小老师，搿么就是讲，伊是让伊感受一下，伊将来要读书辰光当老师哪能种感觉。
0: 将来这个阿拉帮普陀区沟通嘛，
1: 职业体验，
0: 这个应该
1: 对吧？也是一种职业体验。
0: 对，就对中小学生来讲，也是职业体验嘛。
1: 是的，是的。从
0: 这个角度，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学生的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来讲，因为本来就是社会实践基地嘛，社会实践基地
1: 啊，希望能够实现。
0: 对。
2: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
1: 十二集系列访谈安定师范，到今朝已经是最后一集了，是最后的告别了。辣此地，我也想创业一番，安省的老土地上能否开设一个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 预防家庭教育史。

是成立专栏，嘉定著名教育界的书法、绘画、美术作品，还有传统教育的专栏。好，作为新教师上岗前的职业教育起点，中年教师技术培训的实践基地，甚至可以让不同年龄小朋友来进行教师以及其他社会职业的职业体验馆。有时讲面向社会、面向青少年，开设艺术文化工艺课程来回报社会，让院士继续发挥现在的历史与教育价值呢？不管能不能实现，院定师范总归了嘉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淡两相宜的、难以磨灭的重要记录。所谓风骨留声，遗骨留痕，更何况是对于嘉定教育有重大意义的院定师范呢？院士精神永远存在。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是风。

老家常的记忆。对自家关系密切的物事，实则常常不当作是啥物事了，就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了。敌人的用品，一塌块自由三件，侪是我屋里向的老家常。一件是一张小的圆台纸，桌面实则并不算小，侪是比较矮，配有四把小的椅子，是一种偏黄颜色的黑色。台子边边浪向刻了一道浅浅的凹槽，包圆的边，台子下头进去一眼，还有一圈裂边。边浪向是一圈凸出来的蛮抗灰的嘛，常常要来卡的。在底下头是四只圆台子的脚，每条脚的这个上头啊，是一只扁圆形状的球。我还小点的辰光，还上不了台面了，就是了了叠张台子上吃饭。后来再大一点，屋里来了客人，大人上台子吃饭，小囡另外再开一桌，就了了叠张小的圆台子上。同一天，夜饭开了外头的天井里向，用的也是叠张圆台子。伊以及四把椅子的高度，正好适合小囡。对于成年人呢，也蛮适宜的，而且伊是相当的结实，用本地闲话讲起来呀，蛮扎实的。惊到了两个小囡的手脚无轻无重，重手重脚。虽然伊不是啥好的木料，伊是我童年的伙伴，交关游戏侪是辣辣床头做的，画图、剪花枝头、搭积木，还白相家人烧饭。有一年下半日，屋里向来了一位客人，跟我妈妈讲闲话，我就坐了台上台子边浪向白相，一头自家熟悉如画的哇啦哇啦拨开喉咙唱歌。后头来我白相了没劲了，唱了嘴巴也干了，想离开此地结束这个一套，可不晓得哪桩事体哪能也立不起来，我就只好继续自家白相。得知自言自语、自怨自乐，哇啦哇啦的，几乎拿嗓子也唱了哑脱了。等到客人告辞，才把我妈从椅子浪向解放出来。原来啊，是椅子的被套套进了我的棉袄的子绒线衫当中，拿我夹牢了。由于此情尴尬，所以这桩事体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二样加上是一只五斗字。这只五斗子的角色，就是讲哪能样子的，已经是基本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分成两半的，左面是抽屉，右面是一扇大字的门。打开之后，上方有一个小抽屉，

市长说的，里向摆的是钞票、票证、户口簿等，总之是一大家门的主要文件。每当妈要开迭只抽屉的辰光，我侪要求得妈允许，随后我兴冲冲的搬来小凳子搭上去，妈开抽屉整理物事，我辣旁边兴致勃勃地观赏抽屉里向物事。迪群五斗士得我定定亲密的接触，是市朗向立了个一面镜子。年里向爷娘上班去了，姐姐去读书了，保姆辣辣厨房间烧饭汏衣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一家头了，我就拖过凳子搭上去，只看到迭张镜子里伸出一张迭个面孔圆嘟嘟、外高头冲出来的面孔。迭张面孔总归让我觉着有眼陌生，不大满意。想到伊居然是我自家的面孔哦，就觉着有眼失望了。在漫长的一段辰光里，我侪是对自家的形象不大满意，迭个使我变得有眼不大开心。多少年之后，辣辣亲眷屋里向，我重新又看到了迭具消失了交关辰光五斗士，我蛮惊讶。咦，伊哪能介矮小？用不着搭凳子，我就好碰到伊迭个五斗士的世面了。甚至于，我要拿身体弯下来，才能够从镜子里向照清爽自家面孔。哦，应该讲，面孔已经照大不清爽了，镜面上头啊，颜色发黑、发灰，像啥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眼睛一样，没神，失去光泽了。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3: I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7: 大家得了。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3: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1: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1: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您的收听。那么节目开始，先了解一下天气讯息。嘉定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6时53分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我区南部街镇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信息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乡积涝、农田受淹、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仍然维持。 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检查门窗，防止雨水渗漏。驾驶人员要注意防汛警示标志，尽量远离坡底、桥洞等积水处，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时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经到校学生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
0: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8: 回到法宝在线节目，在职场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公司有公司的制度，那么很多企业管理者

0: 者，也包括很多上班族都默认一个规则，只要假没批，擅自离岗就是旷工。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突发状况。近日一起因男职工汪某陪护家属待产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结，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单位不准假违法。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上海蓝盾律师事务所陈丽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维权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是劳动争议的案件啊，其实很多企事业单位他们在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往往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啊，没有很好的倾听到我们员工的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件就是如此。我们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起案件。职工汪某日常工作表现良好，无违纪记录，妻子预产期临近，随时可能生产，家中缺乏照料条件，他便通过单位微信群向单位申请事假陪护待产，但单位领导多次询问请假日期，汪某声称自己说不准，单位领导因汪某某请假日期不确定未同意，汪某认为单位领导故意找茬便离岗在家，单位随后以旷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汪某某的劳动合同。那么汪某说，妻子反映身体有明显的生产迹象，需要住院观察，但其预产期为医学预估时间，存在正常浮动范围，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精确的生产日期。无奈之下，汪某申请劳动仲裁，其律师认为汪某因家属待产需陪护，属于正当合理的家事紧急情形，用人单位在明知预产期无法精确确定的客观前提下，简单粗暴地拒批了假期，并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那么用人单位代理人认为，企业规章制度对于职工请假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单位未批准职工请假，职工应当正常上班并依照单位规定请假，而不是违背单位规章制度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因此单位有权依照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企业行使管理职权应当合法合理，不得无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职工离岗因家属临产，不具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程序瑕疵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依法裁决企业向职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00元。那么陈律师啊，其实很多听众听完这个案子就会觉得，员工确实也没有准确的请假日期，没有走完正规的请假流程，从表面看好像是员工违规了，但是仲裁公司就认定的是公司违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陈律师。
1: 好的，这个案件也是这几天我也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案件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其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个妇女的三期啊，包括产假啊，包括现在其实对于家属还有一个陪产假等等，都有一些相对来说很多的一些人文关怀的一些政策。那么本案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确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因为什么时候生产，一般性医院只给个预产期，没办法精确到某一日，可能就是而且这个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的话，也不一定很精准的就在这一天能够顺利的这个生产，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配偶这一方他的这个陪产假怎么来修法呢？那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就产生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位当事人汪某呢，他是在这个预产期，妻子预产期临近前呢，向这个通过微信群向这个单位申请的是，他当时申请的是事假陪护这个陪护准备待产。那么这个情况下他自己说了，他是无法确定这个具体的生产日期，但是因为家庭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人来陪护，家中缺乏照料条件，所以他是这个只能是由他来陪护在他妻子身边。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已经向这个企业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的请了就不来上班就旷工，不是的，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通俗的叫家事紧急情形，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个相当地的这个仲裁委也是相对的，就是从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是保障这个劳动者及其配偶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权利的情况下，认定了这个单位 在这个情况下还这样的毫无人情的不顾人情的，就是很机械的适用这个旷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开除员工，就是存在一个他仲裁师认为是程序瑕疵，就程序上不是太合规合法的情况下，所以是做出了一个违法，认定这个公司是违法解除。
0: 确实是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发生很多大事的。你就像汪某啊，他妻子生产，单位就说哎，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日子，这怎么给啊？这生孩子确实是往前往后都有一定的浮动啊，不可能给出一个精确的日期的。然后公司这样做的话就感觉有点不太近人情的感觉啊。
1: 嗯，是，确实是这样。
0: 而且汪某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紧急的，因为家中没有其他的老人去帮忙管理啊，然后所以呢汪某还是比较焦急的，然后公司他不近人情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同情和理解啊，
1: 对
0: 汪某的经历。其实除了陪产啊、妻子生产这些事项啊，那还有哪些事项也算是重大的事项，也可以是请事假的呢？陈律师，
1: 一般性来说，我们像家中的老人去世啊，或者是这个确实是跟人的就是生存权利息息相关的，而不是自己出去旅游，出去这个。跟这个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就是去享受一些假期，这种肯定是不行，不能是说事假。事假确实是有正常的事由的，家中发生了一些这个红白的事情，这个情况下是可以请事假，当然你也要拿出依据来，比如说家里人去世的相关的证明等等。这个情况下，那当然还是要经过单位的审批，单位有单位的这个用工管理权，也不是说你随便口头一说啊，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也不行。
0: 像汪某这次就是以微信群的方式，微信的方式啊，给到单位这个事由的。如果就口头一说，是不是好像没有依据啊？法律上也不成立，就一说是没有效力的。最好有一个书面的一个单子啊，这也便于以后的维权，是这样吗？
1: 对的，而且他的妻子怀孕肯定是有相关的就诊的经历，或者是他妻子要住院了，肯定有相关的住院的这样的相关的这个病史记录，以这个为依据向单位提出来，我确实妻子临近预产期需要住院，需要有人陪护。那拿出依据的情况下，现在主要是这个案件当中是最主要是生产的时间不确定，他可能因为一般性的陪护假也就十天左右，那如果说他请假了之后超过了十天，他不确定他什么时候生产，这个情况下就是单位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会超过这个法定的这个陪产假，那到时候这个你超出来之后，就是而且你现在都不确定，你可能预产其实3月1号的，你现在2月15号就开始请了，那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医院是说可能随时都可能随时都可能生的，这个是不确定性的，所以确实这个是两难的处境。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员工要跟单位要保持一个沟通，如果说确实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我觉得单位这方面相对还是要考虑一些人文因素，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到时候超过了法定的陪产期，是不是通过这个带薪年休假呀，或者带其他的事假呀，其他这个时假，其他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情形来予以这个突破这个法定的陪产假的这个期限，这个都是可以好好沟通的。所以这次仲裁为什么裁决让单位认为单位是违法解除，主要就是这个没有保，就是不合理，无视了这个员工的基本生活权利。
0: 陈律师，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您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沟通协商啊，我们说不了一个具体的日子，那我可以说这个日子前面几天或者后面几天这个范围内。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女性生宝宝有产假，那么男性的陪护假啊，近些年来法律也是越来越保障，尤其在我们上海。你说陈律师，现在像我们上海啊，男性的陪护陪产假大概是多少天啊？有没有10天或者15天这样的一个数字精确呢？
1: 有的，就是我们的上海市的一个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还有一个是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里面都是明确规定了，就是男方是享受配偶陪产假10天，而且就是在这个享受这个陪产假期间呢，是还是可以依法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来享受这个相应的工资待遇。如果说碰到法定节假日，还比如最后一天正好是碰到 一天的这个端午节或者是什么，还可以顺延。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法规是越来越人性化，还是考虑到现在的这个 就是因为毕竟生产，你说让老人陪在边上，年纪大了也不能照顾很好，
0: 不方便，
1: 而且有些对，就是这个还必须有些生产，毕竟有些私密性的这个情况下，还是由配偶来照顾更好一点。所以现在的法律其实也是在鼓励企业尽量的给到配偶一方这个足够的陪产假，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是像法定节假日顺延啊这样子，可能还会。如果是法定正好是后面几天是国庆节，那还可以顺延到国庆节结束，所以相对的来说现在的保障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的，还是蛮人性化的啊！法律也是兼具法理和情理的啊。
1: 对，
0: 你说我们现在说到的汪某这个案例啊，上面提到了一点，刚刚我们也说到的，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啊，哪种情况下？哎，就是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然后公司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话，也不算违法。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跟我们再讲解区分一下吗？
1: 好的，这个案件当中确实就是仲裁也是认定不具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就是一个他的事由确实不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比如说旅游啊个人的休闲活动啊，他不是这样的事由，他是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是他的一个主观上面，他不是说恶意的，明明还要2个月之后才生产，我现在就要申请这个请假，也不是，他确实是临近的生产，可能会有这个随时都可能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说了，这个案例当中也说了，他的妻子身体反应有明显的生产迹象，需要住院观察，那么他肯定是有住院的相关这个入院记录的，或者医生的这个住院通知书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结合两方面，一个是事由，它不是一些旅游啊个人休闲的目的，这是一个事由；第二个是主观上面，它没有因为生产的这个他配偶要生产这个情况提前3个月提前4个月，或者是毫无，这他配偶明明还在，比如说他老婆明明
0: 毫无逻辑，
1: 对，他老婆自己还在上班好好的，
0: 他自己就不干了，这种情况下好像就是主观恶意的了。
1: 对，那就肯定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对合理的这个主观的这个就不是主观的这个良性的这个出发点了，
0: 是
1: 就是有主观的恶意了，所以这个还是要结合一个事由，一个他主观的这个动机来综合来判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构成一个违规。
0: 是的，陈律师也刚刚说到啊，有2点，一个就是事由，一个就是主观的动机。
1: 对，
0: 那还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妻子生产这个事由，他就是单方面的消极怠工，就是工作干得不太好，然后这个时候公司如果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话，是不是违法？他是不是可以解除合同呢？因为确实工作干得也不好，交代你完成的事情你也完不成，这种情况下。
1: 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有点情况有点复杂，如果说他就是他是正常出勤，不存在一个旷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0: 但是就是不好好干工作，
1: 他如果说消极怠工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也要看，就是现在相对来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对于员工的保护相对更偏重一点，所以企业在如果说他要解除一个员工开除一个员工，相对来说他的事实的依据必须非常的充分，
0: 证据要足。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法定的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这个员工的，必须是存在这个员工存在重大的过失，比如说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定好的每天8点半上班，5点钟下班，他每天9点多才来打卡，每天早退了4点钟就早早的走，没有任何的合法的理由的，就这样很散漫的。那这个情况下，就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说连续3次迟到，或者是然后公司规章制度说警告1次，那么警告累计满3次，我就达到比如说这个开除的这个条件。所以这方面公司的规章制度，你首先必须要非常的细。非常的细，而且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必须是员工签字确认过的，不要说哎，员工到时候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规定啊，你没有跟我说过。所以在入职的时候，除了签劳动合同之外，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要这个要员工签字，这个他知道这些细每一条的规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员工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劳动案件，他就是员工上班的时候不玩手机，就是因为公司有摄像头的，拍到他经常的在那边
0: 经常玩手机。
1: 对，就是他就不干活，就在那边消极的玩手机， 这样子。当然可能是跟公司之间有矛盾，但是他每天都是比如说公司叫你八点半来他也来，五点钟下班他也五点钟下班，准时下班，不存在这个就是迟到了或者早退的情况。但是他们每天来呢就消极怠工，就在那边玩手机，拍到了很多次之后，这个最后这个公司以这个公司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0: 消极怠工的情形来开除他，最后申请这个员工肯定要申请劳动仲裁了，说公司违法解除了。后来庭审的过程当中，公司拿出了这个长年累月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长年累月的这样子的监控视频，证明他长期存在这个消极怠工，最后也是不认定为违法解除，是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个是可以合法解除的。
1: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确实是主观恶意了。你明明在工位上，你还不认真工作啊，经常玩手机，然后公司找到长期的这样一个证据，认定你就是主观恶意的消极怠工这种情况啊。
0: 是的，嗯，是的。
1: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用人单位在明知预产期无法精确确定的客观前提下，简单粗暴的拒批假期，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什么是滥用用工管理权呢？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好的。因为企业本身呢，其实我们法律呢也是允许它有一定的这个用工的自由和用工自主用工的这样一个管理权。因为毕竟企业是以生产经营获利为目的的，它不是一个公益组织。那么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比如说他安排员工这个比如每天的工作时间只要不超过法定的这个范围哈，他可以自主的决定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这个工作的岗位、工作的地点，这个当然也是在这个合同约定范围内。那在这个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企业的用工的这个管理范围内。但是如果说你合同明明约定的，你这个企业是合同上面比如说用工劳动合同录制的时候约定的工作地点是上海的嘉定安亭，然后因为这个你自己在比如长熟开了个厂，你说
1: 有这
0: 也是我的分支机构，我要安排你去那边工作，那就是滥用这个公司的这个
1: 管
0: 理权了啊。然后或者是恶意的要求这个加班，你这同样的这些工作量本来是要分两天完成，就是你今天一天必须给我干完，那就是强人所难了，这个也是滥用这个用工管理权的。这个当然这个举证员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相对来说自己这些员工自己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么如果说一旦是滥用用工管理权，这时候他让你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或者他让你去那个工作地点你不去，那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很合理的范围内，那员工肯定是不服从安排，那有的时候企业会以这个员工不服就是恶意刁难他，不服从工作的公司的工作安排就予以解除，就是让你难受，让你自己这个有的是让你自己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安排，这个我只能是自己离职。但这个情况下如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合理的范围内，这种开除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就是这个叫做滥用用工管理权，还是会可能会存在违法解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要企业认为这个公司是我开的，我想怎么用工就怎么用工，还是要在法定的一个大框架范围内合理合法的来用工。
1: 嗯，还是要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合法。陈律师说的特别好，您刚才也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是说啊，你来单位之前跟你说了来这个地点工作，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是，你去另外一个城市，这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啊。你看你就是在这个城市买房啊，然后你要去那个城市，那怎么办？房怎么办？是不
0: 是
1: 给我们劳动者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啊？还有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加班内卷啊，合同上说啊，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加班也不超过一个小时。其实我们劳动法也对加班有这样的规定啊，但是你看这个加班啊，都已经隐形加班了，可能十一点还在加班，这种情况下好像也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这个例子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再了解一下本案的赔偿吧。最后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付120,000，这个120,000是怎么定的呀？为什么怎么回事就赔120,000了呢？
0: 一个呢就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说合法的解除，那么叫经济补偿金，那如果是违法的解除呢，就是在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翻倍。那么首先这个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就是按照它的工龄，有一年算一个月，那么基数呢是按照最近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比如他最近一年每个月是10,000块钱，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6年，那他就可以赔到6万块钱，那么他又是违法解除情况下，那就要翻倍，那就是120,000块钱。
1: 嗯，如果仅是经济补偿金的话，就60,000块钱，但是确实是滥用，刚刚也说到了用工管理权啊，是违法解除，所以是120,000块钱，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情况下是属于合法辞退赔 N， 还有一种情况是违法辞退赔2N， 就刚刚您说到的这种情况，还有 N+1， 怎么感觉认定的还是挺复杂的？您再给我们好好梳理一下吧。
0: 啊，确实，普通老百姓碰到听到过很多什么 N。

0: 加一 N 二 N，搞不清楚到底，
1: 搞不清楚，自己员工自己都不知道。
0: 对对，什么情形下适用 N， 什么情形下适用两 N， 什么情形下适用 N 加一，
1: 就很复杂。
0: 对对，确实，我们的劳动法呢是规定的比较细，比较这个详细，不同的情形适用的赔偿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像什么情形下适用 N 呢？所谓的 N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年数划转到这个月数，比如说工作了五年就赔五个月，这是叫 N。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赔 N 呢？就是双方如果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岗位，我们公司现在经营状况不佳，这个岗位现在可能要不设置了，或者我们公司要搬到外地去，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你适合你的岗位了。那我们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就是适用 N。那什么情况下适用 N 加一呢？N 加一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
1: 这个好像互联网大厂听到比较多，赔偿 N 加一公司，就这种。
0: 有些大厂可能会 N 加三、N 加四都有。
1: N 加三四都有，这怎么界定的？
0: 这个是企业的自主用工的管理权了。它这个就是只要超过法定的标准，都是企业的福利了。你只要不低于法律规定的 N 加一或者 N， 那其他的福利都是企业它的根据自己的这个。N 加二、N 加三，这个没有不是法定的，
1: 自己根据
0: 企业
1: 的福利，
0: 对，这是企业的福利，在法定的标准之上，额外再给到劳动者其他的这个补偿，这是企业的福利了，重大福利，很多外资企业会有这种，但是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状况一般性的企业，它就只要达到法定的最低标准的赔偿就 OK 了，也就
1: 法定最低标准是 N 还是 N 加一？
0: 所以说了，只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是 N， 那如有哪些情况下会 N 加一呢？比如说。劳动者他生病了，他不是工伤哈，就生病了，然后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他这个情况下他只有三个月的医疗期，你超过三个月了你还回来还是不能胜任任何工作，然后给你换岗你也不能胜任，这个情况下企业用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也不能提供给企业
1: 创劳动价值，
0: 对，你不能给企业提供价值，企业而且你是自身疾病，不是因为工伤的原因不能工作，是自身疾病，这个情况下超过医疗期之后，那他不能胜任工作，企业就给他要么提前三十天，要么就是给他一个月工资，就这个时候就 N 加一的形式来可以解除。
1: 这种情况下就是 N 加一。
0: 对对对，这个情况下就是因为不是协商解除的，确实是客观原因，这个员工是不能胜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那就是要么提前三十天，就是他可以继续做一个月，其实也就等于 N 加一嘛，一个月的工资还是在那里的。然后还有是两岸就是刚才说的，
1: 两岸就是刚刚那种情况嘛，
0: 对，
1: 就是
0: 违法解除的情况下，对，
1: 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违规，但是就是你就不想用我了，然后就是违法解除，就要赔二 N 这种情况下，
0: 对对对，比如说他这个员工明明还在医疗期，我还在看病呢，法律规定我有享受三个月的医疗期的，
1: 对，
0: 在这个情况下，企业觉得哎呀，你这个迟迟不来上班，我这个岗位必须要有人，我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人，我把你开除了，我再招个人，这个情况下就是违法的，因为他还在法定的医疗期内。企业就把他这个开除掉，那肯定是属于违法解除了，或者说他明明遵守公司规章制度，企业这个原来的规章制度里头没有这一条，这是企业为了不要这个员工硬就是创造了一条，或者是事后增加了一条什么规章制度，以这个为依据来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当时录用的时候的规章制度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那这个时候企业就是开除他，当然也是这个违法解除。
1: 听下来企业一点都不近人情，就违背了一些常理和公序良俗啊，完全不考虑员工的权益。
0: 是的，但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近几年企业相对就整个开除员工的时候还非常非常谨慎，因为一旦触碰红线，那就是两 N 的这个赔偿，那就得不偿失。
1: 是的，就对于公司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约束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再了解一下今天这个案件汪某的维权啊，他是通过劳动仲裁。那陈律师，通过劳动仲裁有哪些优点呢？维权途径。
0: 对，可能普通老百姓想，哎呀，打官司嘛要去法院，怎么还有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是个什么什么机构，或者说是个什么程序？那我们的法律规定的呢，涉及到劳动案件的，就是员工跟企业之间的矛盾，是不是法院是不直接受理的，必须要先经过劳动仲裁。那么在每一个区县，就像上海的某一个
1: 嘉定区、
0: 嘉定区啊、宝山区，每一个区呢都有一个劳动仲裁的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便于这个本区的老百姓去员工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劳动者一旦 产生一些劳动暴力。

0: 报酬的纠纷啊，工伤待遇的纠纷啊，包括违法解除的这些或者经济补偿金的纠纷啊，那可以去企业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这个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劳动仲裁机构呢会有仲裁员，他不叫法官，他叫仲裁员，来进行这个对你的这个案件进行审理。他审理下来之后，他也会出一个劳动仲裁的裁决书。那如果说任何一方对这个裁决书不服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企业所在地的这个法院来进行起诉。它多了，就是比我们其他的民事案件多了一个劳动仲裁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它是专门处理劳动案件的，相对来说仲裁机构更专业，而且它的审理的这个审限很短，可能60天或者3个月这样子，因为法院的审理周期很长，那么这个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维权更方便而且更便利，就是就近的。而且我们现在像嘉定啊，它嘉定区是只有一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每个区就一个，但是呢各个街镇会有劳动仲裁的劳动争议的调解委员会。比如说你安亭镇，它有安亭镇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如果这家企业是在注册在安亭镇的，那么这个员工可以先去当地的劳动争议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会有调解员来帮你们组织这个调解。那如果说能调解成，那既省时间又省成本。如果说调解不成，那么就移交嘉定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走这样的一个仲裁程序，便利于，因为嘉定虽然是一个区，但是其实还是很大，对吧？安亭车和住在华亭的还是比较
1: 远呀。
0: 对，那你如果这家企业是在华亭的，那可以这个员工可以在华亭的劳动争议调解的这样一个机构先申请劳动这个调解。
1: 对，也就是说，法院之前还有劳动仲裁之前还有各个街镇的一个调解委员会帮助我们调解，这一层一层一层的。
0: 对，
1: 设置的还挺好的。就是方便我们维权吧，
0: 对，
1: 畅通的通道，就像绿色通道这样一种感觉啊。
0: 是的。
1: 您刚刚就是说的是区内的，有没有区外这种互相劳动仲裁的连结的案例呢？就是说我公司好像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我生活工作在这个地方有点远，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
1: 或者另一个城市之间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就是对于劳动仲裁来说，它不像法院。法院的话，他必须要去被告所在地去起诉，这家企业注册在闵行的，你就必须去闵行去起诉。但劳动仲裁呢，它有一个便利政策，就是如果说这家企业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他注册在闵行，但实际经营在嘉定，那我可以这个员工可以在实际经营地的嘉定区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一般性员工肯定生活在实际经营地附近，
1: 是的
0: 啊，所以
1: 觉得去远的地方方便，
0: 对，所以便利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仲裁它是受理企业实际经营地来作为仲裁的这个受理机构的，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是
1: 蛮人性化，
0: 维权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您刚刚说到劳动仲裁，那么在劳动仲裁你也说到了还有各个街镇的调解，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低成本的维权方式呢？还有没有？
0: 相对来说劳动调解已经是最便捷的，因为它也是在实际经营地，这实际经营地你只要去窗口上写个调解的申请书，我这个跟企业比如说企业拖欠我2个月工资，或者是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不赔钱之类的，没有帮我交社保之类的，那调解机构他就会他就不像法院要排队立案之后才帮你处理，他就受理之后马上就会，他有一个快速的程序就帮你安排这个调解，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成本又比较快速的一种维权方式了。
1: 这调解还是蛮好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争议案件，其实很多像民事啊也都有这种先调解然后你再走诉讼法院的程序啊，就是便于我们维权成本降低啊，因为我们时间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就是方便我们，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措。
0: 对的。
1: 我们再了解一下听友给我们的提问啊，有位听友说，哎，像汪某这种情况，男方陪护产假本身国家有没有法定天数？上海的陪产假规定是多少天？没批假算不算侵害法定休假权？哎，他还是蛮关心我们这个法定休假权的。刚刚其实陈律师也说到了，我们还是有男性的法定天数的，还是对于我们男性陪护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
0: 对的，是的，上海市的话，对于男方的这个享受的这个配偶陪产假是10天。那10天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女方生产后的这比较虚弱的这个需要照顾的这10天，这个是由这个男方。

0: 可以享受这个陪产这个假期、
1: 嗯、
0: 那么如果说确实女方生产了然后男方也申请陪产假了，但是公司还是恶意的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工作现在很急，必须你做，现在不批给你，这个是违法的，不可以企业因为自己的这个生产需要，就是违反法律规定，因为这是法定的假期，所以这个企业在这种，当然员工也是要提前尽量跟企业打声招呼，如果确实是跟工作产生冲突，那也方便企业提前安排人员来填补他这个十天的空缺，但是一旦这个男方这个请了这个陪产假，企业是必须要给予这个休这个产假、嗯、陪产假，
2: 必须要保障的。
0: 对对。
2: 还有一个听众他说到，如果是居家待命，随时等候妻子生产，这种状态算正常出勤吗？单位需要正常发当日工资吗？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没有请产假吧，但是我就是居家办公了，我就是陪在妻子身边，妻子如果发动了我也好准备啊、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工资还可以发到他，就是居家办公吗？
0: 如果确实是符合法定的这个陪产假的，那工资待遇是完全是跟正常出勤是一样的，公司是必须保障这个相应的这个陪产假这个相应的这个工资待遇的，
2: 嗯，
0: 这是法定的这个
2: 确实确实
0: 奖励啊，这个法定的这个待遇，
2: 嗯。那么陈律师通过这个案子给我们职场人总结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吧，遇到家里突发急事来不及走完请假流程，怎么操作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被公司定性旷工，给我们提几点小建议。
0: 确实哈，首先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下，那么预产期大致可以框定一个时间范围，那么提前跟自己的直系的上级领导先知会一声，那么让企业呢能够做到一个相对的工作的一个安排。那如果说有些情况下是突然就是羊水破了，或者说突然就是发生了这个必须现在此时此刻要就是去生产了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情况下请产陪产假肯定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通讯方式比较方便，你可以手机上微信上，有些企业呢还会有一个那种企业的这种流程
2: APP 沟通的机制，
0: 对对，这个情况下你必须报备一下、
1: 嗯、
0: 并且上传一下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即使是事后再去补这个请假的这个流程，那也是合理合法的，不能说哎，这个发生状况就不管不顾了，突然就第二天第三天都旷工了这个人不见了，这个企业肯定
2: 是影响，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影响企业的正常的运作、
2: 嗯、
0: 所以就是说一个沟通和提交相关的证据这方面还是要其实这个是双方换位思考，都是为对方考虑的，你也要为企业的正常经营考虑，企业也会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也会尽量帮这个考虑这个员工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方便，
2: 嗯，听起来协商还是比较好的啊、嗯、你看企业和我们员工其实是可以好好商量啊，
0: 是的，
2: 就不用走劳动仲裁
0: 的
2: 它其实是一个相互理解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对的、
2: 嗯、
0: 对的，
2: 其实公司的规章制度应该考虑员工的权益啊，不能不近人情、
0: 嗯、
2: 违背常理，应该有人文关怀，那么企业文化当中家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要让员工有归属感并且有晋升通道，能够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而不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汪某的案例，对于员工啊采取一刀切的冰冷方式，最后你看也是通过劳动仲裁也最后得不偿失啊。那么接下来啊还给大家啊要讲解几个关于劳动争议的案例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相应的法律条款啊。首先第一个案例就是黄某是一名在校应届毕业生，于2024年2月应聘入职某科技公司进行实习，后来黄某在工作当中不慎砸伤右脚，诊断为右足粉碎性骨折，之后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认为黄某与该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这个科技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最终呢法院驳回诉求，确认其与实习生黄某从2024年2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又不服了，要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个案例就说到我们还没有毕业的在校大学生这样一个权益啊。劳动者入职公司时是在校生，后来与公司关联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吗？因为是实习协议嘛，陈律师。
0: 嗯，确实哈，我们实践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来判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劳动关系？不能简单的以他签订了这个协议的抬头是实习协议还是一个劳动协议 来简单的通过这个协议的抬头来判定他是不是劳动关系。就是这位黄某的本身就是在校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他当年是要毕业进入社会来进行求职了，而不是说大一大二的只是去见习一下，他是去

0: 法院都是认可了这个劳动关系。那么我们来这个解析的话，就是现在法律也没有禁止说在校大学生不能作为这个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具备了这个劳动这个用工的这样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主体资格，而且他在这个企业里头他的用工就是要准备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劳动关系，而不是去实习个一个月或者实习个半个月这样子。那么他是就是奔着去
1: 就是奔着正式员工走的，
0: 对对，他也是整个当中是遵循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公司的管理，这是整个的有明确的岗位，而且肯定是每个月都有这个稳定的确定的这样一个劳动报酬的。
1: 对，
0: 所以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劳动关系了，建立了这样一个劳动关系了，跟日常的我们说兼职呀、实习生啊、短期的或者是劳动报酬不确定的这样子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从这几点，刚才说的就是接受公司的管理、用工、劳动报酬稳定、岗位稳定这几方面来判定它是一个劳动关系，所以不能简单的以它实习协议要推翻它是劳动关系这样一个概念。
1: 你看我们应届毕业生啊，我们马上六月份就要毕业了，我们现在是二月份入职的，但是我干的是跟正式员工一样的工作呀，我也没有少干，我也不是光干的是实习生的活，所以我们法律还是保障的是实质的正义啊，就是实际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是因为你签订的是实习协议啊我就不保障你的权益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啊就觉得哦，实习生啊，那我就把正式的岗位也包装成实习岗位，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自己的责任了，就是压低用工成本的这样一个意图的。潜台词就是说你还是实习生，你跟我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但是法律真的是保障他们的权益的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校实习生自愿签了工作受伤自行负责这样的免责协议的话，有没有法律效力啊？因为企业是想规避责任的，就是签了一个类似霸王条款、格式条款的这样子。
0: 这个还是要综合考量这个实习生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如果说他确实刚才符合了我们说的几点，就是虽然签了实习协议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即使他签了这种工作受伤自行免责这样的其实是企业的一个霸王条款啊，这种协议你这个企业推脱自己责任的这种不公平的条款的话本身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1: 那么这起判例陈律师您觉得有哪些积极的意义的这种案例的判决还多吗？就这种判决
0: 就是从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在校大学生就是因为在他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毕业的情况下，他法律知识、社会常识各方面都比较弱的，他可能很被动，企业让你签一个实习协议他就只能签个实习协议。但是这个情况下你不要就是说哎呀，我只是签了一个实习协议，那我受伤了我只能自认倒霉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哎，企业让我签一个放弃工伤认定的协议、免责协议，那我就签了，我就哦，我签过这种东西我就不能再去工伤认定了。不是的，这个情况下确实只要符合法定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这样的法定的标准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积极的为自己主张合法的权益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关系，仲裁机构会尊重这个实际的用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确定劳动关系，从而可以去做工伤认定。
1: 确实我们的很多应届毕业生啊应该知道这一点啊，如果啊企事业单位有一些规章制度是不符合法规的，有一些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意味，还是要拿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要勇敢的对这些不合规的规定啊说不。
0: 对，
1: 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别觉得自己哎是应届毕业生，还没有进入到单位，就好像处处低人一等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应该有跟同样的工作的人员有同样的权益的。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第二个案例，当地教育机构招聘的时候要求岗位试岗七天，试岗期没有工资，试岗通过后就可以入职培训了。还有一家招聘安检员的服务公司要求无岗试薪1到3天，试岗通过后才能进入3个月的实习期。刚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小例子都说了一个试岗，你试岗几天啊，有3天有7天，试岗期间哎你没有拿工资，我就是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有没有可以你就可以光干几天或不拿工资这样一个规定啊？
0: 这是完全没有的，法律上完全没有这个试岗、无薪试岗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的，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可能企业就是利用劳动者求职心切，这个可能会很多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啊，他觉得那就是那你来我已经很照顾你了啊，你看其他人都连试岗的机会都没有，你还能来试岗哈？就是利用这种可能就是。这个人员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会然后有些老百姓可能 法律意识比较淡

0: 我那想我就试试几天没关系，那这种无薪试岗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劳动法的、
1: 嗯、
0: 这个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就应当享受相应的报酬、
1: 嗯、
0: 这个一旦就是提供劳动并且刚才就是符合刚才我们说劳动关系的几点认定啊，固定的岗位固定的有确定的工资，完全这个遵从公司的安排去做具体的工作内容，只要符合这几点法定的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的依据的情况下，他就是已经是这家企业的这个这个符合这个劳动关系，就是已经确定是用工正式成立了，不存在说试岗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入职就算是用工了。在虽然其实我们法律上叫有一个叫试用期，
1: 嗯，
0: 他可能是偷换了这个概念，但试用期
2: 也是有劳动
0: 协议的，当然也是，只是说劳动工资可能会低于转正之后，但是他也是法律规定是不能低于正常工资80%，或者是这个同岗位的最低档工资、
1: 嗯、
0: 所以这个无薪试岗肯定是绝对是违法的，劳动者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一旦入职了你就必须要签劳动合同，你必须要跟哪怕是签订一个试用期也好的，也是至少是有劳动工资和劳动法的相关的保障的。无薪试岗你可以向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他如果说你干了7天一分钱也没有，干嘛跟其他正式员工干的活是一样的，一分钱都没拿到，他就是免费的、今天有张三试用7天，明天有李四试用7天，这一个月内都是不用付钱、
2: 哦、对对，这个公司这个钻这种空子啊、哦、
0: 对对，所以这个是绝对是违法的，你可以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的，你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到7天的劳动报酬，另外一方面企业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2: 嗯，对，确实是啊，如果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这种无限新试岗、
0: 嗯、
2: 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有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
0: 嗯、
2: 所以说法律还是蛮重要的，多学一些法律知识啊、
0: 嗯、
2: 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0: 是的，
2: 对，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试用期和就是刚工作的时候没有薪酬，这不一样的，试用期它有一个最低的工资标准是80%，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了解全面一些。那陈律师，您也刚刚说到了这个劳动监察，这个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有什么区别呢？
0: 嗯，劳动监察的话是一个行政部门，他对于劳动企业的一些违法的违反劳动合同法或者违反劳动法的相关的一些行为，他可以对他进行罚款等等的一些制裁、
1: 嗯、
0: 但是他是不可能就是帮你去争取工资的，你的工资是多少、
1: 哦、
0: 你还是通过劳动仲裁，就是监察只是对他进行处罚，
2: 是不是管理公司的比较多啊？就是管理公司的行为，
0: 对，制裁他的行为、
2: 嗯、
0: 啊。但是你的一些劳动的一些报酬、工伤待遇啊等等，你还是得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去争取。
2: 嗯，还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无薪试岗会面临哪些风险？对于公司来说会面临的风险，对于劳动者也会面临哪些风险？
0: 嗯、
2: 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无薪试岗对于劳动者来说，你一个你不享受工资待遇，第二个你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万一在这7天里面
2: 你出事
0: 了，工伤呢？
2: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就会很折腾，你还得去打个仲裁确认你是劳动关系，
2: 太麻烦了。
0: 对，你就很折腾，又费时又费力，而且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劳动仲裁可能也很难确认你的劳动关系。所以这个无薪试岗，你如果说你确一个不懂法，或者是确实你很被动情况下，那你相关的证据材料，拍照啊，或者是打卡呀，或者是入职的一些程序性的拿了工作服啊之类的，这些证据你还是得保留好。但是总的来说，无薪试岗对劳动者来说是很没有保障的。那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员工发现事后意识到这个无薪试岗这个企业这个违法行为，他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那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接受经济的处罚，第二方面你的声誉肯定也受到影响。
2: 是的，
0: 嗯，
2: 而且是不是都有风险？你看啊，对于我们员工来说，万一工伤了，遇到几级伤残了，
0: 对、
2: 这个工伤的认定也很麻烦，
0: 是的，
2: 有可能是自担风险，公司赔都不赔你，就说你自认倒霉自掏腰包，
0: 那是的，
2: 去鉴定啊，包括治疗等等。
0: 对，
2: 还有公司来说也是有风险的呀，你招的这些人他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啊，你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0: 对
2: 于双方都有风险的，所以这种可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呀，这种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2: 那接下来再了解一个案例吧。有一位上班的李女士，因为腱鞘炎等健康问题向所在部门主管提出辞职申请，当时主管表示同意，让她自提出申请半个月内做好工作交接就可以离职了。然而人事告诉她，按照公司的章程规定，所有离职员工都必须经过26道审批程序。天哪，这个真听起来有点吓人了。提交书面离职申请之后，公司以岗位没人交接为由扣押工资还不让走，这好像就违法了吧，这种情况离职难。
0: 这个情况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刁难这个员工，然后也这个还扣工资的。

0: 等这种情况绝对是违法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就是不能以任何的形式来这个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件呀，或者是扣押这个工资啊等等。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这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
1: 嗯，
0: 那么劳动监察部门会上门来责令企业退还相关的，比如说扣押了证件，那就要求退还证件；扣押工资，那么就应当依法发还工资。所以而且就是如果是违法情况下，这个还会存在就是说让劳动监察部门让这个企业这个进行罚款，就比如说每人多少，他有个法定标准，每人这个500到2000以下的标准来给这个进行处罚。
1: 嗯，
0: 所以企业不能说，哎，我自己的规章制度规定了有26道审批，什么我自己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没交接完我可以扣工资，这些你即使有规章制度，如果是违法的，那你这种规章制度也是不生效的。
1: 嗯，对，像陈律师刚刚又说到了劳动监察，哎，这个部门还挺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劳动者维权啊。
0: 嗯，对，
1: 那个如果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想要辞职，是什么样的一个正规的流程呢？
0: 嗯，
1: 包括公司包括劳动者，
0: 嗯，
1: 可以更好的交接。嗯，
0: 一般性的话，如果员工要辞职，我们法律规定的是要提前30天。
1: 哦，
0: 因为你不能说，哎，我今天不干了就直接就走人了，那企业的工作是没法衔接下去了。
1: 嗯，
0: 这个所以一般性我们的法律规定的是提前30天。
1: 嗯，30天，
0: 提前30天，这个
1: 给公司准备的时间。
0: 对对，提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来可以辞职。
1: 嗯，
0: 那么试用期内是提前3天，要通知到企业，就是你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企业员工已经提前30天了，那你企业也已经有了30天的准备情况下，你还来卡他扣，还有扣东西，或者卡他这个离职的这个手续，你30天走不完这程序吗？对吧？他已经提前30天跟你说了离职了，那你30天内完全可以审批流程，完全可以走得完，不存在说什么30天内还这个离职的审批手续走不完。所以这个企业，可能有些企业是觉得还没有招到人，就是想卡他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1: 嗯
0: 嗯
1: 嗯。那么接下来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件，还蛮普遍性啊，具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案件，就是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个说法。
0: 嗯，
1: 就因为现在是老龄化社会，你说退休之后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工作呀，所以就很多人就是银发打工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我还要再就业。但是好像现在法律对于再就业的银发老人是不是跟我们普通劳动者不一样啊？是不是不是劳动合同这样子？陈律师，你给我好好讲解一下对于超龄劳动者他在打工这样一个法律上面的是怎样认定的啊。
0: 嗯，超龄劳动者呢其实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之前的退休年龄50岁，女性50岁，男性60岁之后呢，还很多人呢其实还有劳动能力，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富裕的劳动力，
1: 很
0: 多
1: 这种情况，因为老龄化社会啊。
0: 对，对，所以呢就是之前呢我们是法律上的它不叫劳动关系了，它就叫劳务关系，因为它已经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它也享受了退休待遇，然后这个情况下企业它就跟它签的是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0: 对，因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未退休了的人员才叫劳动关系，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它享受退休待遇之后，它就不是劳动关系，它叫劳务关系，那就它的这个用工呢完全是双方是根据他们签订的劳务协议来约定工作时间啊、劳动报酬啊等等的一些劳动的一些内容、权利义务内容，就不适用劳动法的这相关的一些标准。那现在呢，因为老龄化，包括延迟退休或者是老龄化这个情况下，就是还是鼓励这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进行，他有经验啊，他有很最主要他有很多的经验，可能是可以继续。特别是不是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他的经验可以用到继续用到岗位上来，这个情况下会产生一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在用工。那么现在的话包括上海市，包括其实国务院也有很多的关于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保障。
1: 嗯，
0: 包括现在像上海，他对于超龄的劳动者都可以买工伤保险了，以前是不能买工伤保险的，企业只能我们招个退休的阿姨、退休的这个师傅，只能去给他买个商业意外险。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政策上不允许买工伤保险，但现在呢就是开了这个口子，也是其实也是鼓励企业这个招用退休的退休人员就业。这个现在是上海市可以为这个退休人员 超龄工作者、超龄就业人员买缴纳工伤保险，而且是企业按月缴纳，员工自己是不用缴纳的。
1: 是的，你看近些年来，我也是渐渐的发现了查阅。

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条例啊，就像今年5月25号也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还有一些法院的判决等等，都是释放了积极的意义，就是说要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所以，我们法律也是不断的完善，根据不同种类的劳动争议的案件，法律是越来越详细，保障我们劳动者包括企业的一些权益啊。其实啊，对于企业而言，用工管理既要靠制度规范制。更要兼顾法律规定与公序良俗，不合理的内部条款、规避法定责任的协议，在司法层面均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对于广大的上班族、实习生、灵活务工人员来说，一定要注重留存聊天记录、考勤工作凭证还有用工协议等证据，遭遇欠薪、违规辞退、权益受损的时候，不必被动妥协，要优先协商调解，协商无果及时向属地劳动仲裁机构提交申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的讯息啊。嘉定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6时53分更新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我区南部接镇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乡积涝、农田受淹、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那么市民出行要尽量减少外出，检查门窗，防止雨水渗漏。驾驶人员要注意防汛警示标志，尽量远离坡底、桥洞等积水处，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时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要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那么今天啊，法理有边界，用工有温度，懂法守法才能让职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本期法宝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陈律师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与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节日。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暑假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7: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8: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9: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允欣。
1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9: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18: 小咖讲电影，小记者夏令营探秘。
19: 同心送英雄，薪火永相传。聆听恰彩西与长征故事，
18: 以书为礼，感恩母校。安师附小五年级毕业生的最后一班岗。
19: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一起去感受军人过硬作风。
20: 今天我来到了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古一小学组织少先队员

0: 观国防教育长廊，开展国防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长廊内图文展板展现强军历程、英雄事迹与国防装备发展，红领巾讲解员从容讲解，细致讲述英雄故事和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队员们驻足聆听，不时交流感悟。随后教官现场开展队列基础训练，示范标准站姿、齐步走、手把手纠正动作，小伙伴们精神抖擞，认真操练，深切感受军人严谨作风。
1: 你今天开心吗？
2: 我今天感觉非常开心。
1: 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2: 我感觉那个叠豆腐块背的特别难。
1: 为什么？
2: 是因为那个背的标叠特别特别整齐，我感觉我自己叠不到。
1: 你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自豪，
4: 觉得祖国很强大，
5: 就是看到武器之后非常自豪，然后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
6: 我觉得国家越来越强大，我很为国家自豪。
7: 我觉得我们国家拥有这么强大的国防，我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自豪。
0: 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树立报国理念，勤学苦练，强健体魄，以少年之力守护山河安宁。
8: 暑期，嘉定影剧院举办了为期4天的公益夏令营，小咖讲电影。活动以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为主题，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电影制作全过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曦、孙君雅、王子晨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电影制作幕后。
9: 暑假里啊，有各种各样的夏令营，科技、运动、游学等等。不过你见过既能看电影、讲电影，又能亲自拍电影的夏令营吗？现在呀，我就来到了嘉定区暑假公益营小咖讲电影活动现场。这里呀，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课程？小伙伴们又会收获怎样的成长呢？这次公益营从7月27号到7月30号共持续4天，小伙伴们围绕经典红色电影《四渡赤水》，通过电影赏析、剧本改编、现场拍摄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电影知识，感悟长征精神。小伙伴们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正式录制。经过前2天的学习和准备，第一次真正站到镜头前，他们的表现又会怎么样呢？录制现场热闹又忙碌，老师耐心指导大家调整仪态、语速和表情。小伙伴们依次走到镜头前，一遍遍练习，一遍遍录制，认真完成电影讲解。虽然偶尔会有一点小紧张，说错词，但大家都会笑着重新来过，把最好的状态留在镜头里。另一边，小组成员也在默契配合拍摄电影片段，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动作，调整镜头，不断修改细节，一遍遍尝试，只为呈现出更好的画面效果。整个现场充满了专注、欢笑和团队合作的氛围。那么，第一次参加小咖讲电影公益营，小伙伴们和老师有哪些感受呢？
10: 我这次扮演的是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我在排练过程中模仿着他说话的口音，尽心全力，完成这次拍摄。
11: 我会选择铭记，因为这次公益营，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毛泽东的《四渡》这种电影，使我感觉到了以毛泽东的伟大。
9: 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实践，小伙伴们不仅完成了一次电影讲解录制，还在合作中收获了友谊，在挑战中收获了成长。蜘蛛侠、三国的真洛阳，还有长征四渡赤水，你想看哪一部电影呢？那么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小咖讲电影导赏作品呢？答案呀，即将揭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0: 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0: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从小呢就十分喜爱阅读课外书籍，热爱文学创作。得益于老师的教导与长期的阅读积累，他一直啊是班级里的写作小能手，积极参与各类作文征集活动。课余，他细心观察花草风物，用心记录生活点滴，写下了多篇充满童趣的原创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作文《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
1: 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我家窗外有一株白玉兰，它是我最好的植物朋友，我还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酒杯。那洁白微翘的花瓣真像一只只玲珑的小酒杯呢。远远地看着白玉兰，就像一片浮动的白云，走近一看才发现白玉兰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对着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有的还是花骨朵，正在吸收天地之精华，要变成开得最美的那一朵。它们的颜色也奇妙极了，多数是洁白无瑕，偶尔也有粉如胭脂，像腮边飞起的一抹红晕。花刚开，我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闻了闻，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又忍不住摸了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整，但是更柔软。我总爱剪几片掉落的花瓣贴成蝴蝶，串成项链。早春寒风里，它第一个踮起脚尖开花，这一朵朵不怕冷的小酒杯用静静绽放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是柔柔的，却从不低头。我要勇往直前，做个坚强的人，就像白玉兰一样。
2: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3: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4: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2: 过惯了许许多多传统的节日，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亲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节日，你会怎么做呢？想一想啊，这个全新的节日叫什么名字啊？会在哪一天过节？那到那天大家要做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又藏着怎样美好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
5: 我想创造一个巧克力节，这样子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吃到甜甜的巧克力了。我想创造一个冰淇淋节，这样子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冰淇淋。
6: 我想创造一个游戏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了。
7: 我想创造一个礼物节，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礼物了。
8: 我想创造一个糖果雨节，这样糖果从天而降，小朋友们都能吃到甜蜜的糖果。
9: 我想创造一个玩具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玩到别人的玩具了。
10: 我想创造一个云朵节，这样子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飞到云朵上。
11: 我想要手工节，这样子的话每个小朋友都能折很多花样的模型。
12: 我想创造侦探节，让每个小朋友都思考。
13: 我想创造一个蝴蝶结，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美丽的蝴蝶。
14: 我想创造一个果汁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喝到果汁。
15: 我想创作一个流星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流星。
16: 我想创作一个薯片节，这样每个小朋友又能吃到美味的薯片了。
17: 我想创造一个菠萝节，这样一到菠萝节，小朋友们就能吃到菠萝了。
18: 我想制造。

0: 一个发卡节节，这样到了那天天，小朋友们就能戴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发卡了。
1: 我想创作一个画画节，得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画画了。
2: 我想创作一个游泳节，这样大家可以游泳了。
3: 我想创作一个玩沙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海边玩沙子。
4: 我想创造一个看电视节，咱们可以看有趣的电视。
5: 我想创造一个读书节，这样那天朋友们都能收获好多知识。
6: 我想创造一个帽子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戴帽子。
7: 我想创造一个彩虹节，这样子一到这一天就会出现五彩缤纷的彩虹了。
8: 我想创造一个飞行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飞上天空，看很多美丽的风景。
9: 我想创造一个穿越游戏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穿越到自己平时玩的游戏里。
10: 我想创造一个交换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玩到别人的玩具。
11: 我想创造一个无作业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没有作
12: 业。我想创作一个跳舞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跳到自己喜欢的舞蹈了。
1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4: 有用吗？
13: 不试试怎么知道？
14: 心语漂流瓶。
1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6: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四年级的男生，在暑假里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无聊，我该怎么办？我是小明同学。
17: 小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家里安安静静的，暑假作业写完以后没有同学陪你玩，也没有人和你说话，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你会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有一点孤单。其实暑假少了学校里的课程课间和同学陪伴，我们一下子多出了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很正常，无聊的感觉也在提醒你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自己选一件事来做了。当你慢慢找到感兴趣的事情，无聊也许会变成一次新发现。小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张暑假活动单。你可以从三类事情里各选一件，让身体动起来，比如跳绳、做操等运动项目，让双手忙起来，比如画画、拼搭、折纸、整理房间等，让脑子发现新东西，比如读一本书、做小实验、学一道简单的菜，每天不用安排得太满，完成两三件就可以。其次，给自己准备一个无聊选择盒，你可以把平时想做和应该的事写在纸条上，比如画一张漫画、读十页书、收拾书桌、听一个故事、练习拍球、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觉得无聊时，抽一张纸条试一试，如果抽到的事情今天不是特别想做的话，可以再抽一次，直到抽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最后和爸爸妈妈商量陪伴和安全的安排，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写完作业后有点无聊，也有点想你们，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打一次电话，还有周末能不能一起安排一项活动。你们还要说好遇到事情给谁打电话，哪些电器不能随便用，不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独自外出。小明，你已经能一个人在家完成作业，说明你有一定的自觉和独立能力，接下来你可以慢慢练习安排自己的时间，暑假不用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也可以。愿你在这个

0: 假期里找到几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发现一个更会照顾自己、更会安排生活的你。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6: 求求你帮帮我吧。
5: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哈桑描述完后，蛇西娃立刻恍然大悟，说，坏了，按你描述的这个样子，恐怕是大公主。哈桑激动地说，
6: 那你可以带我去见见她吗？
5: 蛇西娃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半年前我们国王退位了，大公主现在已经是女王了。如果真的是她，她愿意放弃王位跟你回去过平凡的日子吗？她能原谅你偷走雨衣那件事儿吗？哈桑顿时心凉了一半，差点哭出来。看他那可怜的样子，蛇西娃说，可怜的孩子，也许我该帮你试一试，毕竟我是他们的奶妈，他们自小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也许可以听听我的话。你明天就跟着我进宫吧。就这样呀，哈桑跟着蛇西娃来到了神之国的宫殿，见到了蒙着脸的女王。看她那眼睛和身段，真的很像自己的妻子，但是气质和神态却又不像，她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蛇西娃说，这位年轻人从遥远的巴士拉来，远到

0: 我们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听说走过来要整整七年呢。他的妻子是我们国家的人，和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又回来了。他是专门过来寻找妻儿的。听说他的妻子就在您的宫殿里，希望陛下可以可怜他，同情他，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妻子。说完这句话，他们俩都同时盯着女王观察她的反应，可是女王没有半点惊讶的样子，只是当成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儿，卖了奶妈一个面子说，如果你不是我和妹妹们的奶妈，我一定要用鞭子抽你。你竟然敢带陌生男人到我的宫殿里来。不过看在我吃过你的奶的份上，就算了。你让他去一个个指认那些宫女和女兵吧，看看哪个才是他的妻子，领走就是了。可是哈桑看遍了宫里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妻子，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于是蛇西娃说，我有个冒犯的请求，您可不要用鞭子抽我。哈桑说，您的身材比较像他的妻子，希望您可以摘下面纱让他看看。放肆，本王的脸也是他这种陌生男人可以看的吗？我看你真的越老越糊涂了。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本次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9: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21: 八八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0: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安定书院，倒是立了已经没安氏牌子的昔日的校门口。迭个一刹那，当年安氏七九家风云人物王惠儿心里是无比杀人。停好车子，慢慢的走进去，一路上眼睛看到的现实与头脑当中闪现出来的当年的回忆不断交替，但是已经无法重叠了。吃饭的食堂还辣辣，教室基本是拆光了，寝室还留了几间。当年超过门禁时期偷偷翻过的围墙还辣辣，贴牢围墙生长的一排四山石更加的高大了。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四山的叶子微微叫有点发黄，不大精神了，散发出一种秋天的味道，让整个校园充满了别样的情绪。1998年，因为中等师范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日益提升的教育市场的需求，经上级决定，安定师范正式撤销了。10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惠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二集，永不消失的安氏精神。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上集侬结束啊，实质浪向是搿个拍电影事体没讲光，
1: 有一脚踏进，有点
0: 是
1: 的，
0: 实质侬一脚踏到了40年前头的历史里，
1: 对，一脚踏进去了，相当感慨。
0: 我记得侬上一集用了侬讲老荒凉，侬用了荒凉，
1: 有荒凉，哪能讲法呢？
0: 已经破败脱了，好像我当，
1: 有交关房子已经没了，
0: 交关房子没了，
1: 对，有个几幢房子对伐，还是老的。老的食堂还辣海。
0: 侬讲伊挂个是普陀区，是人家啥个活动啥个实际基地个牌子啊？
1: 社会实践。
0: 社会实践。
1: 好像是社会实践基地。
0: 哦。
1: 那么伊拉实际上也不大会得老好打理个呀。
0: 哦。
1: 对吧？我许是刚刚伊拉刚刚接手，还没打理好，现在应该现在应该好了，我估计啊。但是阿拉老早安定师范，你想怀旧的话，已经怀旧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至少一只食堂还辣海。其实食堂边头有这个爬山虎啊什么，
0: 侪辣海，
1: 全部辣海。那么有一搭教学楼，有搭教学楼。
0: 那么侬讲到哪能，侬拍电影，我又要等于外插话来一句了。侬搿个辰光安定书院到底哪能介，啥情况下头，为啥道理要关脱呢？介好的一只，侬讲。
1: 因为我来想啊。
0: 学堂。
1: 对对对。90年代嘛。
0: 可以讲嘛，搿个安定书院关门个原因。
1: 根本问题啊。
0: 哦。
1: 因为搿是社会发展啊。
0: 哦，那当。中专是吧？
1: 当初是中师生，中师生当初高校是绰绰有余了，对吧？后来中师不够格，对吧？要大专，
0: 大专
1: 不够格，侬大学，所以阿拉在
0: 本科了，
1: 本科大学，因为我到现在大学文凭也拿得出来，
0: 对吧？在自学的，
1: 侪自学的呀，全部侪自学的呀，
0: 嗯，
1: 那么所以伊后来对吧？招生安定师范，伊招个中师，人家要个中师生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呀，那么伊搿边伊就萎缩得了。
0: 哦，
1: 那么伊实际上呢，伊今年呢，最好啊，全部侪要办大学。
0: 根本为啥不在安定师范升级成为安定师范大学呢？
1: 因为伊当初是能噶想的，因为伊要强强联手，
0: 伊
1: 要做大，
0: 哦，
1: 伊不可能把侬再开张分部，
0: 根本不伊，
1: 伊拿侬搿点东西对伐？伊并过去，就拿侬搿点职能，就培养小老师大学的，有大学文凭的，小老师迭个职能，伊并到上师大，并到下师大去了。
0: 哦，人家
1: 伊也是的，
0: 因为更加搿个实力更加雄厚了。
1: 对对对，
0: 专门教搿个，伊讲伊出来是教搿中学、小学侪好教了。
1: 全部都可以教，对吧？搿么后来又比㑚老早的中师又高了呀。那么中师伊搿搭地方，第一个嘛本来生源紧张，第二个呢又交关老教师也退脱了。
0: 哦，师资力量跟勿上去。
1: 师资力量也跟勿上。那么辣搿情况下头。
0: 哦，侬要高大学，侬要啥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啊？
1: 对，侬要有资格的呀，
0: 要资格的，
1: 对吧？侬博导嘛，博导这个叫
0: 硕导嘛，硕导，
1: 有资格要批的呀，不是随随便便好转的呀。
0: 不来塞就讲，侬讲升级了啥？没加便当事体。
1: 但是侬讲还有一个，应该讲有道理的地方，就不是讲转为大学。实际上，伊搿地方对伐？侬还是完全可以变成啥学堂的。
0: 我辣想啊，我就讲包括帮侬搿录音前头大家先沟通交流的辰光。我提过一个，就讲我讲为啥不推侬只教育搿个博物馆，家庭的教育历史博物馆。
1: 对。
0: 葛么，
1: 搿场景老好。
0: 哎，老师还可以里向再另外的培养老师再继续去深造啊，侪可以。
1: 侬搿场景老好。
0: 好吧，
1: 哪能呢？
0: 我刚刚看啊。
1: 因为伊拉所有的人 因为我搿趟去拍片子嘛，有几个人勿认得呀，因为小林我认得的，我去拍，伊拉已经来了。
0: 嗯嗯，
1: 小林也讲的，
0: 嗯，
1: 林小姐也讲的，
0: 嗯嗯，
1: 伊讲搿只院子也讲拨伊拉太可惜了，
0: 哎，侬讲
1: 太可惜
0: 了。教育局教育局伊克搿个园丁思维没根了，等于连根拔脱了。
1: 对，因为伊辣里向对伐？伊拍过交关镜头嘛，
0: 哎哎，尽
1: 管有其他学堂也去拍的，
0: 哎哎，
1: 伊搿里向拍了老多唻，而且伊搿里向近。
0: 侬搿只片子我
1: 回去我要
0: 看一看，哎，建议我要去看一看。
1: 因为伊搿只校园对伐？
0: 侬
1: 从现在看起来啊，
0: 嗯，
1: 是像民国的，就像民国的那个校园。伊觉着搿地方侬完全好，侬讲个博物馆，伊讲个将来拍片子，
0: 是呀，
1: 对吧？
0: 或者哪怕从这搿个就是讲从
1: 出外景个地方，
0: 文化主题公园也可以小一点。
1: 对，
0: 但是我觉着
1: 伊拍片子拍外景，
0: 出外景也蛮好，最好是侬这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家庭的教育，譬如讲原来。搿个说明书哪能背起来的，对吧？搿个张昌阁校长哪能去南翔办华少啊、办家良种啊？弄眼搿个博物馆的陈列展，另外呢，还弄记载弄眼搿个教

0: 晓得啥？专门培养老师。老师的理想
1: 都可以
0: 再深入了啥的吧，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弄个小的体验实习，对吧？小朋友去做小老师，哪能弄法子？现在不是有种人家，一只啥个叫上海叫啥个星级八小镇啊？小朋友、小囡儿、幼儿园，
1: 对，
0: 进去好被银行里向的职工，
1: 对，
0: 好被小的消防员，好被小医生、护士，
1: 以体验职业嘛。

0: 老好。
1: 我想想看，就是讲，
0: 但是
1: 创意，
0: 但是估计现在是不大可能做得到。
1: 伊这个产权了啥？
0: 假使讲要，对对，但是假使讲要做到，可能阿拉要另辟地方。
1: 另辟地方，
0: 不一定是来搿块地方里，
1: 因为搿块地方有历史性的意义啊。
0: 对，
1: 侬觉着伐，王老师？
0: 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反正勿管哪能，迭块地方辣海。
1: 地方辣海。
0: 你要怀旧，侬还可以去怀旧。
1: 还可以去看看。
0: 至少伊有几幢楼还帮侬保存辣海，像我刚刚讲的食堂。
1: 可以进去看看啊。
0: 食堂里向就没意思了啊。
1: 嗯嗯。幼儿园里向好进去伐？
0: 可以进，可以进。
1: 所以我想，假使讲辣听我节目的这个听众里向有预定师范毕业的，我相信肯定有预定师范毕业的老师。
0: 有，肯定有。
1: 那几年呢？阿拉拆脱前头啊，完全拆脱前头啊。
0: 而且据我晓得，过去过好几批了。
1: 过去好几批。
0: 刚刚讲，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
1: 人家在自发的了。
0: 对，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拍片子以后，我结束了。
1: 嗯嗯。
0: 对吧？我结束了，我要跑了嘛？
1: 哎。
0: 要走了。
1: 哎。
0: 门口一个人，你讲刚刚来过几批人的？
1: 阿德老师。
0: 阿德老师，那么我一想，肯定是阿拉搿一批的了。可能不一定是我搿一家。
1: 嗯嗯。
0: 可能是后头几家的。
1: 哎。
0: 你讲来拍过照片的。
1: 哎呀。
0: 那个就很感慨的。
1: 哎，你看还是来追寻青春的记忆，
0: 来怀旧呀，
1: 怀旧。
0: 所以伊搿面对伐，会得一批批人去的。
1: 哎，
0: 那么现在伊拉搿面个中户主任，
1: 哎，
0: 就中户主任还是家庭人。
1: 哦哦。
0: 所以阿拉，
1: 伊晓得搿历史。
0: 帮伊蛮好沟通啊，伊一听呢，一定是伊老理解呢搿感情的。
1: 老客气的。
0: 全部哎，开开老灯，全部一路介绍啥地方啥地方，全部是会得。侬只要有啥要求，侬帮伊讲。
1: 进来看好了，没问题。
0: 哎，对，伊全部会得帮侬弄好，全部会得帮侬做好。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讲拍片子了，
1: 哎哎，
0: 对吧？用对我来讲，
1: 侬还是难得的机会，
0: 从来没经历过，
1: 从来没经历过，
0: 对吧？
1: 嗯，
0: 没经历过，帮人家写过本子是有的，
1: 但是
0: 我
1: 来预定室内的遥远里向，遥远
0: 里向
1: 感慨吧，
0: 感慨。
1: 哎呀，
0: 因为我也首先兜了一圈，
1: 哎，
0: 我就兜了啊，搿地方
1: 原来做啥？
0: 搿地方蹲过的，搿巷头阿拉摆过的，
1: 嗯嗯，
0: 真的是很感慨。
1: 搿巷头摆过，巷头还辣辣，
0: 哎，还辣辣。
1: 哎呀，
0: 没大变化，
1: 但是已经事体已经是事过境迁。
0: 因为侬想，搿蔬菜是侪老了嘛，
1: 嗯，
0: 对吧？而且是将近初秋的那个景象，
1: 哎呦，
0: 颜色侪变脱了。我出来个辰光是傍晚时分。
1: 哎呦，搿是
0: 侬想搿赏景就是，可以触景生情的。
1: 哎，
0: 就是啊，
1: 就讲侬迭个青春啊，进入秋天了，可以。
0: 啊，对，就是，
1: 对吧？
0: 哎，那么再讲到拍个，
1: 嗯嗯，
0: 小林，伊勿是讲没迭个叫台词个嘛？
1: 哎，没台词个，
0: 但是侬拍。哪能还是要有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一个辰光是，伊是中学生，隔壁中学生毕业，伊请的是大中工业学堂的学生子，
1: 哦，来办中学生，
0: 根本是不违和的，
1: 哎哎，差不多年龄正好，
0: 摇包一穿，摇灰一别，对吧？坐了后头作为群众演员嘛，
1: 哎，
0: 阿拉是第一把，
1: 哎，
0: 那么第一把呢，伊实际上也是请人来演的，也是请人，
1: 别个老师，
0: 那一个教师体育老师他是主角，
1: 嗯嗯，
0: 因为搿只片子主要是体育老师，
1: 啊啊，
0: 一个两个小姑娘，两个小姑娘暗恋他，有这个情愫，似懂非懂的那个时候，对吧？
1: 嗯，
0: 啊，是有是无的搿种感情，
1: 嗯，
0: 来里向，葛末体育老师，那么我呢入了当中，边头呢帮我配个两个也是群众演员，
1: 嗯，
0: 也是伊去请的，也是朋友，人家来帮伊客串的，
1: 嗯嗯，
0: 客串的，
1: 哦，
0: 哎，一个大概是总主任，
1: 嗯，
0: 还一个是政教，那么还一个是辈子。大概是人家几个人一配，反正我们当中，总共是没来边头，那么体育老师嘛在边头，那么体育老师的后头是两个女主角，伊不是来当中，伊是来边头搿只角浪向，伊不是拍中央。
1: 你们侬这位姚生老太爷坐了当中了，
0: 老太爷我坐了当中，
1: 没是啥个台词嘛，不要侬讲嘛。
0: 对个，但是伊拍片子对伐，实际上蛮辛苦的，因为我拍了以后我就晓得了。
1: 侬还要需要表演的咯。
0: 第一个我要设计我动作。
1: 哦，侬啥动作呢？
0: 设计动作，葛末作为姚生，我内部作祟嘛，葛末我打开来。
1: 嗯，哎，
0: 好长，
1: 哎，
0: 对吧？好这个，
1: 吹吹风，
0: 这个就比较自然，因为侬拍伊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侬拍个呀。
1: 侬生活当中侬也是有打水池的，
0: 哎，也是。
1: 王老师今朝来录音，
0: 对对对，
1: 还是
0: 个
1: 不
0: 水池，对吧？还是个不水池导演。
1: 嗯，
0: 因为一开头教大家教授学生交头接耳，
1: 嗯，
0: 所以导演要拍了哪能对吧？
1: 嗯，
0: 那么侬开头后头侬不要老尴尬的呀，对吧？侬总归要十几个动作，那么
1: 侬坐来水池，
0: 道具我自家个道具，学生不水池，
1: 哎，
0: 好，随后呢？就是一拍个辰光，葛末我帮两名人要交流，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来片子里向还可以看到，就片花里边，
1: 嗯嗯，
0: 片花里向，
1: 片花里向，
0: 你看到我搿部手打开来，我帮伊讲，比如帮两个人讲，鉴赏嘛，啥人画个，搿画个啥东西，对吧？
1: 哎，
0: 镜头里向看到是侬来讲闲话，
1: 侬坐来帮人
0: 家，眼嘟嘟个，
1: 帮其他老师一句闲话勿讲也勿对，
0: 哎对，搿要唱搿侬太勿对了，
1: 没请
0: 我
1: 来，
0: 对，因为我勿晓得伊到底用何里一段，伊勿可能直接就。
1: 哪管他坐来做动作，
0: 伊就
1: 拍了。
0: 对，有可能声音要录进去的。
1: 哦，侬就比较生活化表演
0: 噻。啊，生活化，对吧？生活化，
1: 蛮好。
0: 因为拍片子是能噶，所以后来我看到有两个演员讲，我拍了好多片子，我不知道导演。

0: 检出来怎么样子我不知道的。
1: 嗯
0: 嗯，一直五十分，但检到之后哪能噶，伊不晓得。
1: 那搿能介比较生活化取景，比较自然。
0: 对，好，搿是一个正面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拍好了以后，小林一讲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嗯嗯，
0: 调只镜头，调只角度，再来拍。
1: 嗯，
0: 葛末还是要拿刚刚的。再来一遍，
1: 侬反正
0: 再来一遍呢？啊，比方说，但是侬闲话不好讲刚刚搿点了，还要调调，对伐？调是能讲，所以啊，没办法。
1: 嗯嗯，
0: 拍几趟，伊要调几只镜头，伊要拍几趟，老好。侬自家要设计好。
1: 嗯。
0: 第一个，侬自家穿啥衣裳？
1: 嗯。
0: 要符合这个人物，对伐？第二个，侬那个道具，
1: 嗯，
0: 要设自家伸手嘛。尽管可能伊这个道具巨物啊，会得帮侬寻。
1: 嗯。
0: 但侬最好自家。
1: 侬自家熟悉用惯。
0: 自家熟悉，对伐？
1: 嗯。我觉着丁丁熟悉是搿只摇鱼。
0: 摇鱼，对。
1: 是侬最熟悉。
0: 对。
1: 虽然已经过脱了。
0: 我有感情嘛？搿只摇鱼里向有感情嘛？
1: 虽然交关是讲外头搿个世界变化了老大个，摇鱼也已经是勿是原来摇鱼了。
0: 所以小丁讲，我选侬选对了。
1: 哎。
0: 两个学生进来一看，就笑讲。伊一看走进去，不讲闲话，搿就校长。
1: 看得出来。
0: 哎，就讲校
1: 长。搿侬有眼威严
0: 了。就是老太爷。
1: 老太爷坐了海。
0: 所以搿只园子，
1: 嗯，
0: 又是搿只园子，
1: 嗯，
0: 是有气场的，是有气息的，真的是有气息的。
1: 我中学时代，头就讲实质浪向就是讲，虽然讲是拍片子导演，勿是阿拉家庭人啊，林雪姐是浙江人啊。但是讲，冥冥之中啊，还是算帮安定师范有一个总结了。
0: 啊，是有个总结，就有交关镜头，阿拉里向可以看得到。
1: 实际上，已经搿辰光已经安定师范已经撤脱了，
0: 已经对对
1: 撤销脱了，
0: 已经转转转资，阿拉人家讲，转让
1: 了，转资了，
0: 转
1: 让
0: 转给普通区了。
1: 哎呀，
0: 但是伊再拍个这片，阿拉可以怀怀旧，
1: 哎，
0: 对吧？至少可以哦，搿只片子里向那个地方曾经读过书，对吧？另外，尽管他那个制的是自己的学生时代。就自己的青春，
1: 伊个青春，
0: 但是还是阿拉安定师范搿一代读书人个好几家，
1: 嗯，
0: 就吧，历代的，一家一家读书人，至少现在有个地方好去。
1: 嗯，侬校园里向，
0: 伊只片子好看，
1: 还好看到当年个痕迹，侬爬过个墙壁，啊，吃过饭个食堂，
0: 吃过饭个食堂呀，
1: 嗯嗯，
0: 对吧？住过个地方，
1: 寝室还辣海伐？宿舍还辣海伐？
0: 有一排，
1: 有一排辣海，
0: 旧脱了，已经勿用了。
1: 哦，那不是一种大楼，是一排一排这个平房。
0: 一排不，后头搿点基本上不用了。
1: 哦哦，
0: 下趟地肯定要拆脱了。
1: 搿地方子。
0: 肯定拆脱了，因为阿拉里向讲了搿，你没有伟人呐，对吧？
1: 没有出一个名人。
0: 伊觉得哎，伊
1: 没出个名人，再出个名人就好保留下来了。
0: 特别名人，
1: 特别有名气，
0: 对吧？搿老正常的呀，因为侬讲搿，伊搿不算文物的呀。
1: 嗯嗯，这个不算文物。
0: 哎，它是古物，根本侬还要讲阿里一级的。
1: 但是我觉着对家庭的教育来讲啊，有特殊意义的。培养了教师的这个一所要领，
0: 就是一个是培养教师，第二个呢就是讲，阿拉大家教师就对他的一份情感，
1: 是
0: 工作过的，对吧？读过书的，是一份感情的东西，情感寄托。
1: 所以我就讲是，那我的老师是安定师范毕业，我没安定师范读过书，所以我觉着，因为我听老师讲到过安定师范的种感觉啊，非常自豪。比如阿拉个音乐老师金启明。金启明老师，金老师，伊也是这个院士毕业，伊就非常的就是上课非常活泼，也会得讲故事了啥。
0: 教风，哎，对对对，
1: 也会像侬一样讲故事。
0: 就是属于人的情感对吧？
1: 哎哎，
0: 老滑稽的。就是讲，尽管是阿拉是一年半，伊拉后头三年，
1: 哎，三年了。
0: 但是一年半搿里向的情感浓度啊，
1: 浓缩了里向。
0: 哎，真的浓缩了。所以到现在四十年以后，就对搿只学堂还是有感情。
1: 而且那应该讲是，就讲是知识方面、读书方面被耽搁脱了好几年。搿种情况下头还能够有搿个机会哦，真是抓了牢了不得了。
0: 是啊，
1: 珍惜吧，特别珍惜。
0: 相当珍惜，这人生的转折嘛。
1: 人生的转折，
0: 对吧？是一个人生的老重要的一个转折，就看得到未来。
1: 是看得到未来，
0: 对吧？看得到未来。
1: 介许多毅力哦，安定师范这个今朝最后一节十二节，希望就是讲有关部门能如果能够听到，有可能的话啊，能够设一个家庭教育的历史博物馆在里向。
0: 这个建议很好。
1: 这个基地。
0: 对。对，
1: 弄眼像家庭教育名人的这个陈立石，对嘛？其他老师侪好去看看，老师还好蹲里向学习培训。
0: 应该讲，侬搿些讲的搿种思路，对吧？实际上做得到。
1: 而且小朋友好蹲里向去体验做老师，
0: 搿就
1: 我做小老师，搿么就是讲，伊是让伊感受一下，伊将来要读书辰光当老师哪能种感觉？
0: 将来迭个阿拉帮普陀区沟通嘛，
1: 职业体验，
0: 迭个应该
1: 对吧？也是一种职业体验。
0: 对，就对中小学生来讲，也是职业体验嘛。
1: 是个是个，让伊做老师。
0: 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学生的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来讲，因为本来就是社会实践基地嘛，社会实践基地
1: 啊，希望能够实现。
0: 对。

十年前伊拉访谈安定思维，到今朝已经是最后一集了，是最后的告别了。辣此地，我也想畅言一番：安氏的老土地上，能否开设一个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安放家庭教育史的陈列展览，家庭知名教育家的书法、绘画、美术作品，还有传统教具的展览，好作为新教师上岗前的职业教育起点，中年教师继续培训的实践基地，甚至可以让不同年龄小朋友来进行教师以及其他社会职业的职业体验馆。有时间面向社会、面向青少年，开设艺术文化工艺课程来回报社会，让安氏继续发挥潜在的历史与教育价值呢？不管能不能实现，安定思维总归在家庭的历史上留下了浓淡两相宜的、难以磨灭的重要记录。所谓风骨留声，意骨留痕，更何况是对于家庭教育有重大意义的安定思维呢？安氏精神永远存在。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老家上的记忆。得自家关系密切的物事，实则常常勿当作是啥物事了，就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了。迭能的用品，一沓块纸有三件，侪是我屋里向的老家常。一件是一张小的圆台纸，桌面实则并勿算小，侪是比较矮，配有四把小的椅子，是一种偏黄颜色的黑色。台子边边浪向刻了一道浅浅的凹槽，包圆的边。台子下头进去一眼，还有一圈裂边，边浪向是一圈凸出来的，蛮抗灰的。妈常常要来卡的。在底下头是四只圆台子的脚，每条脚的这个上头啊，是一只扁圆形状的球。我还小点的辰光，还上不了台面了。就是辣辣迭张台子上吃饭，后来再大一点，屋里来了客人，大人上台子吃饭，小囡另外再开一桌，就辣辣迭张小的圆台子上。同一天，夜饭开了外头的天井里向，用的也是迭张圆台子，伊以及四把椅子的高度，正好适合小囡。对于成年人呢，也蛮适宜的，而且。伊是相当的结实，用本地闲话讲起来呀，蛮扎子的。惊到了两个小囡的手脚母亲母从，重手重脚。虽然伊不是啥好的木料，伊是我童年的伙伴，交关游戏侪是辣辣床头做的，画图、剪花枝头、搭积木，还有白相家人烧饭。有一年下半日。屋里向来了一位客人，跟我妈讲闲话，我就坐了迭张台子边浪向白相，一头自家熟悉如画的哇啦哇啦白开喉咙唱歌。后头来我白相了没劲了，唱了嘴巴也干了，想离开此地结束迭个一套，可不晓得哪桩事体，哪能也立不起来，我就只好继续自家白相。得知是一是女是女是老哇啦哇啦的，几乎那嗓子也唱了瓦脱了。等到客人告辞，才把我妈从椅子浪向解放出来。原来啊，是椅子的被套套进了我的棉袄的子绒线衫当中，拿我夹牢了。由于处境尴尬，所以迭桩事体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二样家常是一只五斗子。迭只五斗子个。

格式，就是讲哪能样子的，已经是基本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分成两半的，左面是抽屉，右面是一扇大字的门。打开之后，上方有一个小抽屉是上锁的，里向摆的是钞票、票证、户口簿等。总之，是一大家门的主要文件。每当妈要开迭只抽屉的辰光，我侪要求得妈允许。随后，我兴冲冲地搬来小凳子，搭上去。妈开抽屉整理物事，我辣旁边兴致勃勃地观赏抽屉里向物事。迭群五斗士得我顶顶亲密的接触，是树浪向立了个一面镜子。夜里向，爷娘上班去了，姐姐去读书了，保姆辣辣厨房间烧饭汏衣裳。迭个房间里只剩下我一家头了，我就拖过凳子搭上去，只看到迭张镜子里伸出一张迭个面孔圆嘟嘟、外高头冲出来的面孔。迭张面孔总归让我觉得有眼陌生，不大满意。想到伊居然是我自家的面孔哦，就觉得有眼失望了。在漫长的一段辰光里，我侪是对自家的形象不大满意，迭个使我变得有眼不大开心。多少年之后，辣辣亲眷屋里向，我重新又看到了迭群消失了交关辰光五斗士，我蛮惊讶的。咦，伊哪能介矮小？用不着搭凳子，我就好碰到伊迭个五斗士的世面了。甚至于，我要拿身体弯下来，才能够从镜子里向照清爽自家面孔。哦，应该讲，面孔已经照大不清爽了。镜面上头啊，颜色发黑、发灰，像啥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眼睛一样，没神，失去光泽了。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

0: 自卑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9: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4: 就说这宛平县各类赏赐庄田达1000多顷，占去全县田土的3/10，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勋戚世袭而下，有的是当朝权贵择亲之会，查起来后个个都得罪不起。这些庄田的子粒银一经核定就得如数缴纳，倘若遇上天灾人祸，田亩欠收，碰上说理的庄田主尚可通融酌情减免，若碰上蛮横的，哪怕敲骨吸髓他也不肯减少一分一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宛平的一县之令真是120个为难，若是帮着勋贵催租则无异于夺人性命，若帮着农户诉苦则要备受勋贵们的凌辱。就说这个沈都去年冬月就因为帮佃户说了几句话，竟当众挨了前来催租的世袭勋爵杜继祖的耳光。 金学增在调查中获得大量详情。春节期间，趁着到布堂大人王国光家拜年的机会，将紫利田的种种弊端做了大略的汇报。王国光感到事情重大，便带着他到张居正府上再做禀报。王国光的意思很明显，如果首府有决心解决紫利田的弊政，金学增就可以继续调查，如果没有，这个马蜂窝就赶紧不要去捅它了。正思着财政改革的张居正哪肯将这等污糟事弃之不管呢，当即就表态要金学增继续调查。有了首府与布堂大人的支援，金学增一过罢春节就立刻精神百倍地继续他的差事。他从宛平县署钱粮房的当路中查到，京城中的大隆福寺在宛平马房庄也有60顷的赠地，每年收紫利银近1000两。按记载，这是当年英宗皇帝的恩赐，全当是皇室赏给的灯油钱。金学增便想查一查大隆福寺的和尚们拿这1000两银子干什么。昨天他从宛平县回来，上午到部点过卯，处理了一些手头要紧事务，便登轿到了大隆福寺。他在各店里闲逛了一趟，问了问收受香火钱的情况，不觉已穿过4重大殿，来到了第5重的大法堂。他正在法堂里与执殿的和尚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忽听得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便回头瞻望，只见一行人在4中主持的引领下，已是走到了门前那一座英宗皇帝敕建的白石兰台上。主持指着头顶上的藻井，开始向一干人众讲述上面绘就的天龙八部故事。内中有一个身着青布道袍的中年男子，胸前一部飘然长须引起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心中忖道，这不是首府大人吗？他怎么会穿上便服来到这里呢？看他边上的那位妇人仪态万方，又不知是谁。既然邂逅相遇，金学增情之无法回避，于是一步跨出门来，迎着张居正高喊了一声首府大人。张居正一个愣着，他没想到此时此地会有官员出现，更没有想到这个官员会是金学增。说话之间，金学增就已经走到跟前了，一个长揖到地，却没有行停餐之礼。这也是规矩，再大的官儿，若是只穿便服，便不能以官礼相见。看着金学增执礼甚恭的样子，站在张居正身边的李太后也是感到奇怪，怎么大法堂里会跑出一个4品官员来呢？用过午膳之后，是他提议要往4中各处走走，消消胃气的。他本想车身回避，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他留了起来。他问张居正，这个人是谁呀？张居正正愁没法介绍呢，见李太后主动问起了，连忙回道，啊，这位是户部员外郎金学增。报过了明显，张居正又特别补充了一句，他正在奉旨调查3公紫利银欠缴一事。李太后秀眉一挑，顿时来了兴趣了，吩咐说带他到客堂参见。李太后一行回到客厅，都按原位坐下。万和领金学增进屋觐见，此时金学增已经知道了贵妇人就是李太后啊，心里头激动非常。万历朝真正当家

0: 的就是这位李太后，这已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他所倚重的内臣外相冯保与张居正两个人，今天一并都到了，此等机遇更属难得呀。他觉得刚才在大法堂前，张居正是有意把他介绍给李太后的，他揣摩张居正的心思，是要他借机把调查所得的紫丽岩实情向李太后和盘托出，因此心里头就做好了准备了。一进屋，他就向李太后行了觐见大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金学增却是跪在地上不起来，在太后面前下官不敢落座。
1: 这是为何？
0: 为的是朝廷礼仪，只有二品以上的部院大臣面见皇上与皇太后才有赐座之礼，我一个四品蚂蚱官只能长跪。李太后扑哧一笑，
1: 怎么四品还是个蚂蚱官？
0: 比之七品县令，我四品员外郎是个大官，但在皇太后面前却只能算是一只蚂蚱了。金学增语调诙谐，却没有给人油腔滑调的感觉。李太后见惯了矮板之人，乍见如此一个另类便觉得新鲜，接着他又问，
1: 听说你会斗蛐蛐？
0: 雕虫小技，何足挂齿。
1: 虽是小计，亦见灵气。前年你在秋葵府斗蛐蛐，赢了10,000两银子，都捐给了太仓，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0: 为皇上分忧。
1: 哦，
0: 李太后觉得这回答太甜了。
1: 你方才说你今日来大龙福寺是公干？
0: 是。
1: 庙里头是焚香拜佛之地，有何公干呢？
0: 当然有，因为这是一座皇家寺院，自英宗皇帝时起就赐给紫丽田70顷，每年租客收入约计1,000两银子，用来支付寺中日常用度。下官今日就是来查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怎么用的。
1: 哦，查出来了吗？
0: 今天下臣到这大龙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金学增长跪在地，挺直了身子问道，方才寺里住持裴氏太后，她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不知太后是否留意？
1: 哦，袈裟怎么了？
0: 这袈裟是用上等的西洋布制作的，依下官估计，少说也值50-60两银子。张居正故意问道：“和尚衣服也这么贵？”金学增从容地答道：“是啊。”这也正是下臣纳闷之处。下臣从小就听说一入空门六根俱净，贪嗔痴一应人间毛病一概为佛地宝刹所不容，大和尚身着华美之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臣进到这大龙福寺，倒像是进了钟鸣鼎食之家。金学增言辞犀利，却又占着理。李太后睨着他：“
1: 你的意思是，大龙福寺把皇上赐给的紫丽银都给挥霍掉了？”“
0: 有这等嫌疑。”金学增回答得很干脆：“这大龙福寺本是京城寺庙中香火最旺的。”城里许多勋贵都是他的施主，我听说宫里头许多中官每年都向这里捐香火钱，前些时畏罪自杀的吴和

0: 大年初一赶来这里烧头香，一次就捐了500两银子。李太后打断了金学增的话，问专注听着谈话的冯宝，
1: 有这等事吗？
0: 冯宝据实回答，
2: 有。哎，宫里头的老人或多或少都喜欢做点功德，
0: 有这么多大施主，大隆福寺还用得着紫丽银吗？金学增一个设问，引得在座的人都屏神静气听他说下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天下财富额有定数，此处赏的多了，彼处就会减少。如今这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大户控制了。冯宝一听金学增的话已经是说离了谱了，担心李太后听不入耳，于是赶紧制止。
2: 金学增，让你奉旨稽查三公紫丽银缺额之事，你怎么扯起这些野棉花来了？
0: 金学增虽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溜滑角色，却颇能审时度势，掌握分寸。他刚才放了一个二踢脚，原意是想探探虚实，见冯宝出面阻拦，便顺着他的话头答道，
3: 三公紫丽银之事臣已稽查明白，去年欠缴的原因乃是因为春上地里遭了虫灾，论收成，三公庄田的麦子只有前年的三成，农户们交出的紫丽银连总数的一半都不到，差额部分县衙想法筹措。
0: 张居正追问，
3: 县衙又上哪儿筹措呢？宛平除了历次私人的紫丽田，还有一些用作县学与济户山林的官田，这部分收入由县衙掌握使用，算起来该项进银也是入不敷出，但县令沈度担心三公庄田紫丽银欠缴太多会引起盛怒，故只好临时调剂，即便这样拆东墙补西墙，也无法凑足定额。
0: 李太后沉着脸问，
1: 他们凑了多少？
0: 仅慈宁宫一处他们就凑了整整3000两银子。李太后豁得站了起来，发髻上斜簪的闹额上翡翠吊坠一片晃动，
1: 谁让他们凑的？
0: 他眼睛睁得圆圆的，逼视着金学增，怒气冲冲地问，
1: 宛平县令是谁？
3: 沈都。
1: 你方才所言都是他告诉你的？
3: 不是，沈都讳莫如深，什么都不肯讲，臣方才所言都是自己调查所得。
0: 金学增从容对答，没有一丝推卸责任的意思。冯宝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太后发这么大的脾气了，连忙欠身劝道，
1: 请太后息怒，金学增一派胡言，原不足为惧，金学增还不退下去？
0: 金学增正要磕头谢恩退下，只见李太后摆了摆手，喘着气儿说，
1: 慢。
0: 冯宝紧张地喊了一声太后，李太后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望着金学增口气缓和了下来，
1: 你下午就找他冯公公，从内廷共用库中支银，宛平县衙添补的银两一厘一毫都退回去，你明天就去宛平办这件事。
0: 李太后态度的突然转变，金学增不知是祸是

0: 服啊，小心地答道：“太后，臣奉旨办差，只是说明所查的实情，并没有要太后退还紫丽银的意思。”“
1: 要咱退紫丽银？你有这个胆吗？你自己说过，你还是个蚂蚱官。”
0: 李太后说着又动了火气了，转向了张居正言道：“
1: 张先生，宛平县令沈度，给他革职处分，永不叙用。”
0: 张居正犹豫着没有回答，跪在地上的金学增却肆无忌惮地嚷了起来：“
2: 太后，下官有话要禀奏。”
0: 冯宝怕金学增火上添油，急得跺着脚嚷道：“
2: 你闭嘴！”
0: 李太后瞪了冯宝一眼，问金学增：“
1: 你要禀奏什么？”“
2: 下臣要为沈度辩解几句。”
0: 金学增涨红着脸说：“
2: 沈度实心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遭受撤职处分，如此处置有失朝廷公正。”
0: 这一次是张居正吼了起来：“
2: 放肆！”
0: 他指着金学增怒斥道：“
2: 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凭你刚才这几句话，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
0: 金学增因为一时性急而直言犯上，经张居正这么一骂，这才清醒过来。他虽然承认自己情绪偏激，却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此刻勾头跪在那里，满脸沮丧，一声不响。他哪里知道啊，张居正的怒不可遏其实有一多半是在作戏。这位首辅明里骂他，暗里却是为了保他。张居正已经看到李太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怕他按捺不住发作起来。如果从他嘴里说出撤职查办四个字来，那就是不可更改的遗旨。金学增刚刚开始的仕途生涯立马就会终结，因此张居正抢先发言。他知道金学增不服气，便也想借此机会敲打这头叫驴，于是继续斥道：“
2: 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来看，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三公子立银因天灾难以收齐，沈度竟胆敢将学宫银与养马银挪用贴补，这件事设若传了出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是陷太后于不义吗？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不敢做端职之事，仅于法令以制限，而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挨了前朝勋爵杜继祖的耳披子，也不敢上奏朝廷，这是十足的庸官。第三，这沈度已在宛平县当了四年县令，对紫丽田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何时见他就此事写过只言片语？身穿官袍旧路石缝之人，不敢为朝廷直谏谏言，这样心中只有自家得失而无皇上的官员，留着他又有何用？
0: 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居然深察幽微，说出了这么一番深刻道理。他在对张居正大加赞赏的同时，又增强了对自己处事能力的信心了。他问金学增：“
1: 首辅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0: 金学增早就听懂了首辅的红论了， 明里是在训斥他，暗里抨击的却是子立田的弊政啊。他顿时之间对首辅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马上答道：首辅的话下臣听了如醍醐灌顶，经首辅点拨，下臣才悟出了太后的。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几句奉承话让李太后心情好转了，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又问
1: 子立田对朝政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0: 金学增本想回答，但看到张居正有起奏的意思，便自谦地说道：下臣奉旨去宛平县调查，所知情况终是一孔之见，不敢妄奏。张居正觉得这正是他向李太后陈述财政改革的好机会，略略打了一下腹稿，便缓缓言道：国朝自圣祖皇帝建基以来已立九帝，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曾对皇亲国戚进士功臣赏赐土地，前些时臣曾派人去宗人府查过簿册，截止隆庆六年止，在籍皇室宗亲有8203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未封名爵者4300位，庶人275位，这些宗亲每个人名下皆有赏赐田地，多的有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80多亩，全部加起来有400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四冠等首次子立田，数位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所有州府税粮大约2668400担，而领食朝廷俸禄者既有文官24000人、吏55000人、武官100000人、卫所772个、骑军896000人、廪膳生员85800人，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庞大开支。两相比较，
2: 每年所缺税粮大概

0: 1000多万担。眼下的情况是荆牙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户部尚书王国光出掌天下财政不过2年时间吧，那满头乌发倒是白了一多半，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入不敷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说到这里，只见万和探头朝里边看了一下，冯宝学到门边同他耳语几句，万和又轻手轻脚的走了。李太后一眼瞥见金学增还直挺挺跪在那里，便问道，
1: 跪了这半日，你这膝盖酸也不酸？
0: 金学增咧了咧嘴，老实的回答，酸。
1: 前朝有臣子进谏时应对有错，被罚往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天，身子骨还不能倒架，看来你的跪功还不到家。这里没你的事儿了，去吧。
0: 金学增难得有机会听到首辅关于国家财政的长篇大论，本极有兴趣听下去，却没想到李太后要他退下，他只得叩首谢恩，泱泱退了下去。客厅里，张居正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言道，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2年以来，虽垂髫少年，却天纵英姿，决心开拓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幸。自前年经察使，臣没有建议，皇上都虚心采纳，并颁旨例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援，臣才能审视良权，揣情谋断。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补治清慎勤明的吏治新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国家的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呀。李太后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如此意气风发地议论过国事，包括她的已经大行的丈夫隆庆皇帝，也包括她的一言九鼎的儿子万历小皇上。趁张居正喝茶润嗓子之机，他插话问道，
1: 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张先生早已经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0: 张居正怕说啰嗦了李太后不耐烦，故尽量言简意赅，臣自隆庆2年入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太后问及的子粒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俄有定数，勋贵手中多一亩子粒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臣算过一下，如果仅从宗室所有子粒田中每亩抽3分税银上交国家，朝廷就多了120多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麾下10万将士1年的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子粒田都如此办理，则北方9边的军费即可解决一半。
1: 有这么多吗？
0: 臣认真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李太后立刻盘算了起来，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粒田170多公顷，若征3分银

0: 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但他知道，如果自己带了这个头，天下所有子粒田的拥有者则都不敢违抗。仅此一项，朝廷一年就多了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张先生为天下计，方有此意，自己断不可为些小私利而不支援他，何况这天下又攥在自己儿子手中呢。主意既定，他便对张居正说：
1: 张先生心忧财政，本是替皇上操心，哪一个想当英明君主的人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一个丁门小户的人家，打开门来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7件大事，何况一个国家呢？手上没有银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咱看你提议的财政改革，就从子粒田改起，每亩加征3分银，这数码不大，你回去让户部拟本呈送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就是了。
0: 张居正没想到李太后答应的这么爽快，感动地说：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国家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墨奢靡之风，另一方面针尖削铁广开财路，臣保证不出2年，财政拮据的状况就会根本转变。
1: 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皇上也就放心了。
0: 李太后说着浅浅一笑，又道：
1: 本当说今天到大隆福寺来散散心的，谁知又板起面孔谈了这半天的国事，咱真是有些乏了。
0: 是臣烦累了太后。张居正一脸歉意，请太后回大内歇息。
1: 还有事儿没办完呢。
0: 李太后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问冯宝：
1: 冯公公，人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冯宝答罢，朝张居正诡谲的一笑，已经是闪身出门了。客厅里只剩下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两个人都感到了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伸手抚了抚云鬓，问道：
1: 张先生，咱刚才发脾气的时候样子很难看吧？
0: 张居正不禁诧异，太后怎好拿这样的话来问一个外廷的大臣呢？但他还是老实的答道：臣当时一门心思只想如何训斥金学增，倒是没有注意到太后。李太后焦甜的眼神里掠过了一丝失望，她又问道：
1: 你想知道刚才你论述国家财政时咱在想什么吗？
0: 臣想知道，请太后详示。
1: 咱在想，这位张先生脑瓜怎么这么好使呢？那么多枯燥的数位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梗都不打一个，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
0: 太后过奖了。
1: 咱说的是实情，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田武熙，有张先生做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不用担心朝局了。
0: 张居正心底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局的是他自己，于是便回道： 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君主。
1: 但愿如此吧。
0: 李太后心存感激，投向张居正的目光也就更为大胆了。
1: 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器？

0: 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了。
1: 张居正赶紧纠正，臣不敢教导皇上。
0: 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
1: 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的又说，
0: 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君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
1: 太后！张居正不知所措地喊了一声啊。
0: 张先生不必紧张，这是咱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假。咱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还用得着虚情假意巴结人吗？
1: 李太后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张居正是浑身不自在呀，但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啊，只哽咽地答道，太后如此器重下臣，臣无以为报，当结草衔环，誓死效忠皇上。同刚才议论国事慷慨陈词相比，这张居正好像换了一个人，面对首府的这份拘谨，李太后仰面吁了一口气，又问
0: 张先生，你觉得太后不像一个女人吗？
1: 不。张居正语塞了。
0: 不。不什么？
1: 李太后追问，不等回答他又问道，
0: 你觉得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太后端庄贤淑。
0: 还有呢？
1: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
0: 这是张先生的真心话？
1: 是真心话。张居正已经是浑身燥热，嗓子干的都冒烟了，却又想不到喝水。李太后看着他的窘态，忽然有了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说道，
0: 骆宾王的讨武赵文，骂武则天，入门见疾，狐媚偏能惑主，这是穷酸文人的烂言。狐媚是女人的本钱，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狐媚女子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帝身边美眷如云，后宫嫔妃竟是佳丽，你若不狐媚，又怎能技压群芳而获宠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守到白头吗？当然，狐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若要顾宠，还得端庄贤淑。所以说，狐媚与端庄乃是一个女人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
1: 这一番奇论，张居正闻所未闻，不过也让他就此找到了李太后当年在后宫脱颖而出的理由。他觉得眼前这位年不过30的美丽太后不但可敬而且可爱，不免由衷的赞叹，太后真乃巾帼英雄。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撅，
0: 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1: 好，
0: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1: 张居正的心

0: 怦然一动啊，他看到李太后眼光中有某种期盼，便小声地言道：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1: 是啊，
0: 李太后的心思被勾动了，只见她眼眶中溢出了晶莹的泪花，感叹道：
1: 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能不把这些七情六欲遏制下去。
0: 太后，母仪天下。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有一声轻轻的咳嗽。
1: 谁呀？
2: 是咱。
0: 冯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但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待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
1: 人带来了吗？
0: 冯宝隔着门打。
2: 带来了。
1: 进来吧。
0: 门被推开了，冯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打前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禁大吃了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张居正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怎么会是你？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8: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9: 加强停测。
10: 是，加强停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12: 三六九八。
7: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7: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7: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5: 你们准备好了吗？
7: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

0: 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8: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9: 玉娘也看到了张居正了，但来不及打招呼，只见冯宝指着李太后对他言道：
10: 这是慈圣皇太后。
9: 玉娘赶紧跪下磕头，李太后紧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吩咐赐座，然后笑着问张居正：
10: 张先生，没想到吧？
9: 臣……张居正脸色臊红，不知说什么好了。却说在前几日的一次闲聊中，李太后从冯宝的口中得知张居正宠上了一位叫玉娘的小女子，她顿觉好奇。在她的印象中，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没有想到他也会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今天上午到了大龙福寺之后，与张居正谈话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把玉娘找到这里来见上一面。于是在中午用膳时，偷偷吩咐冯宝派人去办这件事。乍一见玉娘，李太后惊叹她的美貌，看她走几步路，袅袅挪挪，却没有轻薄之态。又问了他几句闲话，无非绅士籍贯之类，玉娘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应对无误，心中对他已经是产生了几分好感。看到张居正在一旁局促不安，李太后笑了，

0: 张先生，听说你身边多了一位玉娘，咱就想看看是何等的一个标志人，所以今天就让冯公公去鸡香炉把他请了来。
1: 张居正一听李太后什么都知道，心里头有些紧张不安地答道：臣行为不检点，有失大臣风范。
0: 先生不必自和。
1: 李太后以少有的亲热语气说道：
0: 咱这个太后不是矮板之人，前些时看到张先生为国事如此操劳，咱还寻思着在宫里头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赐给张先生，让他好好的伺候你，谁知宫女还没选出来呢，这位玉娘倒捷足先登了，这是好事儿，你不要自责。
1: 张居正心存感激，谢太后。
0: 玉娘，你过来。
1: 玉娘起身走到了李太后跟前，李太后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又看了看她的一双扑闪闪的杏眼，白皙圆润的下巴颏，她叹了一口气：
0: 哎，看你这副长相也是一个有福的人，跟着张先生不至败他的运。
1: 玉娘蹲了个万福：
0: 多谢太后夸奖。
1: 李太后朝张居正瞥了一眼，又对玉娘说：
0: 咱若不是太后，肯定就要起你的醋印儿了。玉娘，从今天起，你就算从我身边选拔的宫女，好好服侍张先生，不可耍娇使性子，你记住了。
1: 玉娘羞涩的一笑：
0: 奴婢记住了。记住了就好，没事的时候咱会宣你进宫唠唠嗑子的。听说你很会唱曲儿。
1: 玉娘谦虚地答道：
0: 奴婢学过几支，现在你给咱唱一支吧，不知太后要听什么。你这妮子正是怀春的年龄，你就捡怀春的曲子唱一支吧，张先生你说可好？
1: 张居正局促地回答：臣听太后的。说话之间，冯宝让人将玉娘随身带来的琵琶拿了进来，玉娘略一沉思，就捻指弹唱了起来：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而后，清晨起闷悠悠，挑红纱帐挂金钩，孤孤单单无陪伴，懒对菱花怕梳头，热扑扑的离别恨把奴儿的魂儿勾，谁能够把情留，把情留，背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失落心，生生叫你温存透，温存透，温存透，可恨奴家无来由，孟父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看天边残月如钩。玉娘唱的是领儿调，凄切哀婉，唱着唱着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冯宝在一旁观察，只见张居正眼睑低垂，负疚之情已经在脸上显露，而李太后受到的感染更深，

几颗晶莹的泪珠已经滚动在他的发烫的脸颊上了。长江冲出西陵峡口，从宜昌至嘉鱼一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万壑的两条巨龙，进入楚地之后便一下子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了身后，扑向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道浪与叠叠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杜甫传出南京关不免生出这样的浩叹，而放置着苍茫万顷的沃野便是素有鱼米之乡称谓的江汉平原。江陵城坐落在江汉平原的腹心荆江边上，据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先生所著的《荆州记》所载，江陵城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晋州无高山，所有皆陵府，故名江陵。楚国当年的国都济南城距现在这座江陵城不过20余里，楚成王在荆江边上建了一座华丽恢宏的江珠宫，和通往济南城的官船码头便是江陵城最早的建筑。从那以后，历代王朝在这里或建都立国，或封王治府，江陵城因此成了天下名城。它东连吴会，南极潇湘，北距汉缅，西通巴蜀，距江汉之间为四极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府治设在江陵，因此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两名沿袭至今。历经汉唐，江陵城已经成为了长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与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等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阳。这荆州城汉唐时的规模在扬州之上，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第一大都邑。每逢一次朝代更替，便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仍有十几万。须知那时江南第一简华地的刘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密匝匝挤了上千家的店铺，东门外的江津口就是当年楚成王修建官船码头的地方，如今成了长江最简华的港府之一。每天在这里停靠的来自于长江上下各州城的商船，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一到晚上，气死风的船灯次第点亮，闪闪熠熠，密如繁星，把江津口一带10多里的江岸照耀得如同白昼。商人们都涌到城里来消遣，开酒楼茶坊的，说书唱戏的，测字打卦的，做皮肉生意的，甚至拉皮条的，都能轻轻松松赚到货真价实的银子。天长日久，荆州城中的殷实富户就多了起来，有了

0: 前就教育子女读书，读书人一多，城中风气自然就会优雅起来。所以荆州城在世人眼中是琵琶多似泛波，错大多过鲫鱼的衣冠叟泽、锦绣文华之地。眼下正是阳春三月，江汉平原上草长莺飞，万紫千红，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的仲春气象。这荆州城中也是绿荫烟花芳菲一片。这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但今天却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绚丽的朝霞挤走了蓝灰色的沉云，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明媚生动。荆州城中的大街上人流熙熙，春时一刻值千金，赶早办事的人无论是为生计还是应差，莫不步履匆匆。在这些忙人中却也有一双悠闲的脚步，此刻正朝着小北门的玄妙观走来。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银丝起箍两片瓦的青色阳明巾，身上穿了一件细白布衬里大暗花起底的宝蓝锦丝面料的衫，脚上穿了一双月白布袜，外蹬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瞧这身打扮倒有几分硕儒的气质。路上行走的人见了他都会连忙避刀，弓着腰打招呼：张老太爷早啊。
1: 早。
0: 张老太爷嘴上答着，脚下并不停步。听得身后有人问说：这是哪位张老太爷呀？有人答：嗨，连他你也不知道，这就是当今首府张居正的令尊大人。在荆州城中，张老太爷每天都能听到这种议论，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张文明老太爷离这个古来稀只差两个月。年寿虽高，但他精神矍铄，全然没有一点点草霜风烛的光景。若说他本人这一辈子的前程，实在是牵制得很。20岁上考中秀才，当了一个府学生，娶妻生子，倒也风光了几年。之后一连赶了十几场乡试，却是一场也未曾中得，真是个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到后来儿子张居正长大了，与他同为府学生，父子二人同去武昌乡试，儿子高中第一，他仍是个落地秀才。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他在乡下读各类策文试帖是越读越老。最后一次赶考是59岁那年，仍是个榜上无名的结局。看看已是60岁的人了，揽镜自照，白发如霜，只得长叹一声道：前程命也，与读书无涉。从此算是彻底断绝了仕途之想，辞了学宫半尺，弃了举业，回家来安享晚年。虽然从此一提文战他就心惊胆战，但亏得儿子张居正争气，把他失掉的东西加倍的挣了回来。长寿老人大都有早起的习惯，乡里种田老汉顶着启明星放牛吃露水草，或是弄菜园子，全是人家里的老太爷早上起来在庭院花园里打一趟太极拳，或提着鸟笼子遛鸟。张文明不好这两样，只要不刮风下雨，他每天早起的功课就是沿着荆州城的大街小巷走一圈。他每天溜达有一条固定的路线，他住在东门，

0: 从家里出来折向城中的十字街，那里有一座关帝庙。从关帝庙往北走到靠近小北门的玄妙观，再从玄妙观往西走到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从铁女寺往南到文庙，又从那里向东拐回来经十字街回家。这一趟转下来五六里路，大约个把时辰。每天早上这么一圈，张文明一天身体通泰。今天乃雨后出晴好天气，张文明在两个家丁的陪同之下，悠哉悠哉地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的斜刺里冲出一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嘴中哀哀地喊道：
1: 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唬得张文明倒退了一步，定睛一看，是张家台子老乡亲李老汉。张家台子在荆州城东门外八里处，张文明的老家就在那里。张居正嘉靖26年会试考中进士之后，父以子贵，张文明便携家带口搬进了城里住了。先前住在这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身价陡涨，拍张文明马屁的人骤然多了。在众多地方官热心筹划帮衬之下，加之儿子从北京也带了些银钱回来，几头一凑，张文明盘下了东门大街上的辽王府。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朱宪因被人告发谋反而被废为庶人，且拘押致死，他的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珠梁画栋、楼阁崔巍的辽王府。张文明的父亲张震曾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守门墩儿守了十几年，没想到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当年显赫不可一世的辽王沦为死囚，而他的护卫的长孙却成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从此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街邻们喊惯了张爹爹，也升格为张老太爷，成了荆州城中第一号名人。张文明虽然地位重生，但架膀子摆谱的事儿，只在地方官员面前做做。碰到一块捏泥丸子掏鸟窝长大的老乡亲，他还是客客气气，不端一点架子。这会儿他被李老汉的一跪给弄糊涂了，急忙问道：
2: 哎呀，李爹爹，你这是为魔师。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李老汉比张文明小一点儿，却也是60开外的人了。看他葱树皮一样粗糙的脸庞，反倒觉得比张文明大出许多。张文明说着，就要牵李老汉起来，李老汉不肯，只焦急地说：“
1: 张老太爷，你得救救我儿子。”“
2: 你儿子怎么了？”“
1: 他被税官的差人锁了。”“
2: 哦，
1: 有这等事？”
0: 张文明这才注意到玄妙观门前广场上已经是人头攒动，一片嘈杂，这里早已经被辟为露水菜市。荆州城外的农户每天天不亮就动身进城，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挑来这里叫卖。这时只见约有100-200名菜农手持扁担，团团围住了十几名身着皂衣的差人，差人中间又有一个人被铁链锁了，这人便是李老汉的儿子李狗儿。张文明一看出了大事，吩咐家丁赶紧扯起跪在地上的李老汉，拔脚就往人堆里赶。那边厢早有人锐声叫喊：“快散开，张老太爷来啦！”手持扁担的菜农们撒雀儿似的散开，虽是站远了，但仍围着手持刀械锁着李狗儿的一干差人。张文明跑了几步路，气喘吁吁，还来不及说话，却见李老汉从身后踉踉跄跄奔上来，一把拉住李狗儿就往外拖。一个差人头目模样的人站出来搡了李老汉一把，恶狠狠地说：“
3: 退回去，再这样连你也锁了。”
0: 那人回过头来对着张文明深深一揖，满脸堆笑地说：“
3: 张老太爷，你老早啊。”“
2: 走。”
0: 张文明敷衍了一句，他打量着面前这位30来岁的差人，虽然横肉面生，却也穿着一袭9品的官服，便问：“
2: 你是头？”“
3: 是的，小的叫段生。”
0: 张文明明知故问：“
2: 哦，段生，你是哪个衙门的？”“
3: 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巡栏的。”“
2: 哦，你是税官的巡栏官。”
0: 张文明点了点头，指着李狗儿问段生：“
2: 你们为何锁他？”“
3: 他抗税。”
0: 段生横了李狗儿一眼，脸上露出了凶相。“
2: 抗税？”
0: 张文明一惊，问锁着的李狗儿：“
2: 狗儿，你告诉我，你抗了什么税？”“
3: 他抗。”“
2: 没问你，你插什么嘴？”
0: 张文明斥了段生一句，又细声细气地问李狗儿：“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狗儿便细说情由。他们家原有10亩水田，十几年前荆江溃堤，被流沙掩埋了5亩，水退后留下5-6尺深的黄沙碎石，根本就无法开垦，因此家中实际的水田只剩下5亩，每年纳粮派夫却依然按照10亩计算。李家虽然多次央人写帖子到县衙说明缘由，均被打了回来，因为纳粮册里的田亩早已经进入了朝廷的榆林册，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田亩征收粮赋，摊派丁税。如果江陵县少了5亩，就该他县令自掏腰包纳粮交税。因此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想解决它，却比

0: 登天还难。李家抱着这天大的委屈却求告无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短少，丁门小户人家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皇粮，若遇上丰年多少还可以留下几斤稻谷，若遇上灾年欠收，所收稻谷全部上交，尚不足数，一家人生活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如此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一家披星戴月勤巴苦作，反倒欠下官府皇粮若干，折合税银有11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恩捐免钱粮，把隆庆元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这样李老汉家免去了3两，却还有8两银子的欠税。旧账难清，谁知李老汉家又添新货。且说万里长江的水患10之7-8都在荆江爆发，因此有着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每到汛期，荆江边上的官民都头皮发麻，万一溃口，地方官的前程就断了，轻者丢掉乌纱帽，重者就要拘到法司兴县问罪。老百姓的提心吊胆更胜于当官人的百倍，因为溃口对于他们来说，重者是灭顶之灾，轻者就像李狗儿家这样，活着也是受折磨。去年汛期来的稍晚，但6月间一连半个多月的暴雨，江水腾涨，却是比前两年来的凶猛。全省的官员几乎日日夜夜都守在荆江大堤上。荆州府的老百姓按规定，5亩田地出一民夫守堤。李狗儿家名义上是10亩水田，故得有2人上堤。李狗儿和他哥哥李虎儿兄弟两个都上了堤了，家中只剩得李老汉一人泥一把旱一把的忙田忙地。李家尚有半亩菜园，除了自家吃，多余蔬菜便挑到荆州城中贩卖，一家人平常的开销用度就靠这半亩菜园的出产了。李老汉的大儿子李虎儿上堤20多天，一天夜里巡堤，触眉头让毒蛇咬了一口，因当时无人替代，不能下堤救治，同伴虽为他挤出了败血，但因不得法还是留下了病根子，一条腿肿得水冬瓜似的。民夫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只给免差，其余一概不管。李虎儿被抬回家来，一直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儿。李老汉一家穷的赤膊鱼儿似的，真是个要死不得断根，要活不得转清，哪里有闲钱给李虎儿治病啊？如此严挨下去，拖了7-8个月，李虎儿虽能下地儿了，但一瘸一瘸的成了半个残废，真是个破屋又遭连夜雨啊！行船偏遇顶头风，李老汉的家境只是比乞丐多了3间全能遮风挡雨的破屋。早春时节，别人家还在看社戏、放风筝、赶骡子、混马的玩耍，李老汉就领着狗儿扑在菜园子里头种了几畦蚕豆，一心想赶早卖个好价钱。忙活了1个多月，这蚕豆倒也爆颗结痂，长势可爱。今儿起个绝早，父子俩一人挑了1担青豆荚，到了玄妙观前叫卖。豆荚还没有卖出去，税官的差人就来了一大群， 径直走到李氏父子跟前，领头的寻蓝断生双手往腰上一插，盛气凌人的问道，说李老汉还认得我否？一见这个人，李老汉就心里头暗暗叫苦啊。税官曾因欠税事向他发过几次传票了，每次来都是这位断生接待，他被这位横肉面生的活阎王骂怕了，故总是设法躲着他。这次狭路相逢，李老汉无法闪避，只得佯装笑脸巴结道，哎呦，是寻蓝断的爷，小的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认不出大爷你来呀。
1: 嗯，见着我你就装孙子，平素你躲着我，倒像是吃了逍遥散呢。
0: 段生拉着脸吼道，
1: 我今儿早来专是为了候你。
0: 李老汉知他又是为了那八两欠银的事，只得哈着腰求道，
2: 段大人，你老恩典
1: 恩典，嗯，再恩典你，我这饭碗就砸了。
0: 段生打断了李老汉的央求，问道，
1: 说你那八两欠银究竟啥时候还呢？
2: 如果收成好，金秋上。
1: 去去去去去，什么金秋银秋的，你这些画饼子的话，老子的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0: 段生骂骂咧咧，却不妨李老汉身边豁得站起了个黑脸壮汉来，指头一伸戳着他的脸吼道，
1: 你冲谁的老子？
0: 半路上杀出个金刚，唬得段生退了一步，喝问，
1: 你是谁？
0: 李老汉连忙管住儿子，
1: 狗儿别胡来。
0: 他对段生陪着小心说，
2: 这是犬子狗儿，乡野人不懂规矩。
1: 嗯，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跳了一只老虎出来，原来是一只狗儿。
0: 段生讥诮了一句，引得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段生自觉长了势了，又朝狗儿吼道，
1: 你家欠赋税银八两，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1: 知道你还这么凶？
3: 我爹这么大一把年纪，你凭什么冲老子？
0: 狗儿憋了一肚子气，说话呛辣，
3: 不要以为身在官府就可以仗势欺人。
0: 几句话把段生给噎得差一点没背过气去，他一跺脚咬牙骂道，
1: 你欠税不交，反倒恶语伤人，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呐，在
0: 众差役一起山吼了一声，
1: 把这小子给我锁了。
3: 是
0: 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李狗儿跳开了一步，
3: 你们凭什么抓人？
1: 就凭你这抗税这一条，不锁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欠银交来。
3: 没有。
0: 李狗儿脖梗一犟，
1: 没有，先把他这两担蚕豆没收了。
0: 段生一说，差人马上就去搬菜筐。李狗儿一听说那个税字本来就有气，再联想到哥哥李虎儿躺在床上等着铜板抓药治病呢，越发气上加气，顿时扑了过来，搡了那差人一把，吼道，
3: 看你们谁敢抢，我跟他拼命。
0: 差人见这小子真的黑煞星似的叫起劲儿来了，仗着人多也不怕他，一差人骂道，
1: 咱还怕治不了你这头犟牛吗？
0: 说着他又去抓他。李狗儿被扯急了，便撂下了担子，抽出了扁担扫了骂他的那个差人一下，差人顿时倒地， 半真半假的哎呦哎呦的满地乱滚。李狗儿这下闯了大祸了，七八个差人一拥而上，把他扑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拿一根铁链子就把他锁了。看到同伴挨打，菜农们的愤怒这才爆发出来，于是个人抄起了扁担一拥而上，把一干差人是团团围住，

0: 也不敢贸然向前，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正在这个时候，张文明散步到了这里，听明了原委，张文明这才感到碰上了一件棘手事儿啊！他原以为只不过是李狗儿和差人们负气斗殴，凭他的面子让差人放人，现在看来不这么简单呐、啊！李狗儿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头。赋税历来是国家大法，谁也不敢马虎。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的确是大白天撞鬼的晦气事儿。在江陵县沾上这等晦气的也不单李老汉一家，曾听江陵县令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这期间已经是过了60多年了，历年水打沙压，田地已经是少了3000多亩，但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赋税，一升一斗一厘一毫也不可减少，这就苦了那些损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能够照实纳税，县令明知道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却也做不了这个主啊。仓促间他想不出一个既不得罪税官又能够救下李狗儿的两全之策，只得埋怨李狗儿：
1: 你这后生哥也是火气太大，讲理就讲理，为啥非得扫人家一扁担呢？
0: 李狗儿眼红红的不服气呀、啊，
1: 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担子？
0: 围观的人都替李狗儿抱打不平，七嘴八舌的就讲开了理了。
2: 李狗儿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税，谁碰上这倒霉的事儿，气都顺不了啊。
1: 是啊，新皇上登基下旨捐免钱粮，隆庆元年前的全免，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清剿啊？
2: 张老太爷，你的儿子当了首辅，这不合理的税法你怎不让他改改呀？
1: 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衙门里头。
0: 人多口杂，说东道西，指桑骂槐，不一而是。张文明平常到处都是礼遇，多少人指甲剪得光光的捧着他，还怕磕着，却不成这些子边忙口无遮拦，打牙犯嘴，骂官府差人竟把他也烧了进去。他肚子里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却又无处发作。段生看出了张老太爷的尴尬，便指着一个帮腔的闲人斥道：
2: 你小子老实一点，你家欠下的税银也不比李狗儿家少。
0: 那闲人一愣：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的不知道啊？
0: 段生呲牙狞笑：
2: 你住在西门芝麻巷，陈八开是你老子，你绰号叫绿头苍蝇是不是？寻兰大爷好眼力呀、啊、我正是绿头苍蝇。哼，你家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也有4两多，你知不知道？
0: 知道。绿头苍蝇满不在乎，嘻笑着说：
2: 这笔税银是你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字儿也不会给。
0: 绿头苍蝇态度梆硬，乃是觉得自家占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

0: 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9: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8: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1: 妈，
12: 闺女啊，
11: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2: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1: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2: 好好，
1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3: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5: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7: 小说联播。
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8: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9: 且说这降班银原是在城里头征收的一种差税，凡木匠、瓦匠、漆匠、裁缝、铁匠等一应百工匠户，每年须得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称为降班银。此制定于国初，户籍一成不变，中间如果出现了绝户、逃户，则离甲赔付。这样一直强行征收至嘉靖年间，地方私募离甲叫苦不迭呀。一位御史就降班银征收之弊病写本上奏朝廷，经多次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之法，应征税的降户不再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期间消亡者准予登出。这一小小改革虽不尽善，但留心民末者亦颔首称快。绿头苍蝇的爷爷是名昙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2年就去世了，他儿子陈八开与孙子绿头苍蝇均无一人再从事弹棉花的职业，但按规定这10年中他家还必须如数交纳匠班银。陈八开与绿头苍蝇父子凭什么也不肯当这个冤大头啊，就一直抗拒不交。段生点出绿头苍蝇来，本意是擒贼擒王，打折他这根搅屎棍以压群小的气焰，却不料这绿头苍蝇七窍里冒的都是邪气儿，话里带刺儿，竟是比李狗儿还要难缠。段生不由得心里头骂了一句：“日你妈的，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整熄火！”接着就问：“
20: 衙门按朝廷章程收税，你敢说是收黑钱？”我爷爷死了9年了，骨头都烂成了灰了， 你们还要收他的将班。

0: 钱银，这不是黑钱又是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文明不想为管闲事把自己搅进是非之中，正想开口说几句两面光的话抽身离场，偏这时只见段生嗓门吊起来，像打雷似的吼道：
1: 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锁上！
0: 段生手一挥，几个差役如饿虎扑羊啊，绿头苍蝇手脚跳窜，竟一下子绕到了张文明的身后。他把张老太爷当做了屏障，戏道：
1: 税官税官，催命判官，今日横行，明日偏袒，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
0: 绿头苍蝇念的本是荆州城中流行了多年的民谣，平日里昂头一丈的税差们焉能受此朝骂呀，此时也顾不得什么，蜂拥而上，刀棍齐家。绿头苍蝇一见不是势头，把张老太爷朝前一推，自己往后一推，脚底抹油跑得飞快。可怜张老太爷趔趄一步尚未站稳，头上早已经挨了税差的一闷棍，额上顿时裂开了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老太爷啊呀一声倒在地上，慌得众人俯身一看，只见他头上鲜血如注，已经是昏死了过去。玄妙观门前蔡氏出事的时候，荆州税官堂官金学增正在城南铁卷巷。两个多月前，金学增还在户部员外郎任上调查宛平紫利田呢，为何又突然跑到荆州当上了巡税御史啊？这里头有一段故事。开国初年，朝廷在重要通商口岸以及南北要冲富庶之地，如南京、扬州、苏州、松江、杭州、荆州、大同、德州以及北京、晋畿、通州、张家湾等处设立十大税官，这些税官堂官都有所在州府的左二官同知担任。前年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履职之初，鉴于十大税官征税不力，税政受制于地方不易展布等弊病，就向张居正建议将这十大税官的官员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张居正欣然同意。十大税官不但脱离地方政府而单独建制，而且行政级别也提高到四品衙门，税官堂官职衔巡税御史与知府评级都身着四品云燕补服。这一改弦更张效果立竿见影，去年一年大部分税官所收税银增幅过半，但也有税官水行旧路不尽如人意，一年排榜下来绩效最差的就是这个荆州税官。正在大张旗鼓推行财政改革的张居正看到设在他老家的税官得了个倒数第一，自觉脸上无光，一怒之下责成王国光把仅仅当了一年的荆州巡税御史撤掉，亲自提名让刚刚结束了宛平紫利田稽查差事的金学增接任。金学增赴任之前，张居正专门在内阁接见了他，户部尚书王国光同时在座，张居正对他讲了一番勉励的话，最后叮嘱道：荆州是本府的老家，虽不及苏杭、松阳等处繁华，但亦是长江边上的重要商埠，要不然国初朝廷设立税官时也不会想到它。多少年来荆州税官所征银两总是个中不溜秋，说不上好亦不算太

0: 太坏。自前年税官改制，这荆州竟急转直下，不说和苏杭、松阳这几个州比，竟是比德州、大同还要差，别处改制都绩效斐然，为何单单就荆州大掉价呢？各中必有蹊跷，不可不查。你的前任如今已经撤了，他赴任时信誓旦旦表示要先查而后行，这一年来他查了什么，又是如何行的呢？古人云，查而以达理名义，则查为辅矣；查而以是非惑迂，则查为惑矣。不幸的是，你这前任恰恰就是是非惑迂，他遇事不敢做主，整天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穿进穿出，会医讨教，到头来一事无成。我这样说不是要你到任之后专和地方官作对，但所有官员都得各司其职，你的职责就是收税，这差事不好做，由于利益关系，地方官多有掣肘，你如果一味迁就，前怕龙后怕虎，到头来恐怕还是一事无成。我给你一年时间，做好了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做砸了就得革职查办，你可明白了？张居正一席话恩威并施，金学增铭记在心，当下就告辞出来去吏部取了官房，雇了一头骡子，离了京城往荆州而来。不知不觉，金学增到荆州已经一月有余，来的头半个月，他先把荆州城中各衙门堂官拜访了一遍，接着就是清查历年纳税账册，熬了多个通宵，金学增大致搞清楚了欠税的结症所在。但查归查，若真的摆上桌面解决它，也断非易事，因此心下忧虑，别人看他不哼不哈，猜想他这是在以静制动，殊不知他是投鼠忌器，狗咬刺猬下不了口啊。这一日他起了个绝早，身着便服踱步到了城南铁卷巷，在巷口他问扫街的老汉，劳驾，远安知县李大人府上何处？那老汉答道，
1: 往里走十几家，门口挂了一盏灯笼的便是。
0: 金学增前行走了几十步，走到了挂了灯笼的门口停下。这房子陈旧，门帘也窄，门上朱漆也多有脱落，怎么看都不像是县太爷的府邸。金学增担心有错，左右一看，唯有这家门头上挂了一盏灯笼，想那扫街老汉也不会诓人，遂上前敲了敲大门，半天无人应声。金学增见那大门只是虚掩着，便轻轻推开走了进去。大门里是一个天井似的小小庭院，几波石花，一个荼蘼架，倒也收拾得干净利落。紧连着庭院的便是堂屋，金学增伸头朝那堂屋里边一瞄，只见一个身穿七品补服的人跪在地上，头上竟顶了一个铜灯台，旁边椅子上坐了一个妇人，手上拿着一只鸡毛掸子。一看这情景，金学增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屋里头的人这才发觉来了人了，那妇人提了鸡毛掸子走出门来，把金学增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
2: 你找谁呀？
0: 金学增指了指还跪在那里的人问，
2: 他 可是远

0: 安县令李的人。就算是吧，我找的就是他。
1: 你是谁？
0: 我是荆州税官的。跪着的人一听这话，赶紧取了头上顶着的灯台站了起来，从那妇人身后挤出了一张脸来问道：
2: 你可是晋的人？
0: 正是。那妇人问：
1: 哪个晋大人？
0: 新来的巡税御史。
1: 你怎么知道？
2: 荆州税官的老人没有一个咱不认识的，
0: 只有这位金大人咱没见过。听说来了一个大官，那妇人赶紧放下了鸡毛掸子，把金学僧让进了屋里坐下，端茶倒水忙活了一阵子，然后没事人似的一笑：
1: 金大人，你先坐着，同咱当家的聊看聊看，这大一早想你也没吃，咱去给你们备下早点来。
0: 看着那妇人麻利的进了内屋，金学增笑着问：
3: 这位可是嫂夫人？正是。哎呀，捆正如此之言，李大人门风特别呀。
0: 面对金学增善意的嘲笑，李大人倒也不感到难为情，他也自嘲道：
3: 嘿嘿嘿嘿，打是亲，骂是爱，咱这老婆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
0: 接着他就大清早起来头顶灯台一事向金学增做了解释。这李大人呢，叫李顺，保定府人，本是秀才出身，后因家境贫寒难以继续举业，遂在人引荐之下来到了荆州府衙门当了一名传吏。这一当就是20多年，府衙六房书办他样样干过，从钱粮到刑名，一应公务无不烂熟于心。从隆庆3年起，他就被拔到府同知名下帮办税官，依然当了一名管账的师爷。这李顺表面木讷，内里心眼透亮，堂官们做什么怎么做他从不过问，但若碰到疑难事问他，他不单有问必答，且丁是丁卯是卯，让你一斗全消。因此历代堂官对他都甚为器重。也正因如此，前年吏部从蜀吏中全选县令，他才能够在湖广道独占鳌头，得以补官，当了远安县令。李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从来不贪不贿，和别的蜀吏比起来，他的日子就要艰难得多。他这个北方人长到20岁上还没吃过鱼，到荆州府来第一次吃鱼，他捡了一块鱼肉在嘴里品了半天，才赞叹道：
4: 这鱼的味道好像馍。
0: 这笑话在同僚中广为流传，每逢吃宴上了一道新菜，就有人问他：
3: 李师爷，你看这道菜像不像馍呀？
0: 李顺也只是一笑了之。按理说在衙门里奉差也算是体面人，找个老婆应不是难事，但李顺为人谨慎，不善风月，直拖到了30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的乐趣。老婆是一个老私塾先生的女儿，叫瑞芝，先嫁出去给一个老御史做了侍妾，老御史死后，大夫人容不得她，把她逐出了家门，她这才经人撮合跟了李顺。瑞芝是见过世面的人，总嫌李顺窝囊，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 李顺一年的薪俸只有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薪俸加了6两，也不过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向收入，李顺毫无别的生财之道。看到别人家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自己家里门庭冷落，瑞芝哪能没有怨言呢？李顺眼见着老婆3-5年也难得置办一件头面首饰，时兴不样也总不能买回家中，心中也甚是过意不去。即便如此，他仍守着一份清正，不肯动心思弄不义之财。在税官管理财务也算是肥缺了，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提着礼盒登他的家门寻求通融，他一概拒收，还每每劝诫老婆奉差受贿就像女人为娼，一经失足断难回头，即便日后从良也终落下画饼，让人瞧不起呀。瑞芝虽觉得丈夫愚不可及，但也信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便笑着说，
1: 李和，你尽管退还，但我跟着你这般受穷，总得有个补偿吧。
3: 你说如何补偿？
1: 你退一次礼盒，就跪下顶一次灯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难以接受，但转而一想，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这种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顶灯台吗？遂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从此退一次礼盒就跪着顶一次灯台。前几天李顺因公事从远安回到荆州府述职，在家小住，昨夜里又有人登门送礼，被他给拦了回去。因思着夜深了，夫妻俩还要上床话别，瑞芝暂且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起来要回远安县，瑞芝手捏着灯台赶到了堂屋里来嗔道，
1: 怎么想逃啊？
0: 李顺嘻嘻一笑，
3: 好好好，我且先顶了这铜灯台再上路不迟。
0: 顶了不大一会儿，正巧就被金学增推门进来给撞。
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6: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听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头酸酸的。来荆州不久，他就听说过李顺的为人，便想着与他结识，只因李顺住在远安县，隔了200多里路，一时找不着机会。昨天他听说李顺回荆州述职，今儿个就要回县，他就起了个绝早，寻到着铁券巷来与李顺见面。此刻堂屋里光线渐亮，他端详着这位李顺，40过半的年纪， 大概小时候挨饿多

0: 了，故身材矮小，全然不像个北产之人。尖下巴壳上一绺胡须也是稀稀疏疏的，只一双眼睛不浮不肿，透出的光芒深沉有力。金学增心里头对他产生了几分的敬意。李大人，迂直一到荆州就听说你的大名，早想结识你。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也不陌生，他斗蟋蟀赢10000两银子捐给国库，以及去礼部查账等事都上了底报了。最近一期底报上还登了他去宛平县稽查紫利田得到李太后嘉奖的事，算是官场上的文人。只是不知他为何大清早登门拜访，便回道：下官是个懵懂人，总免不了闹笑话，金大人这么早跑来，不知有何事成交啊。金学增说：实不相瞒，是为税官的事。税官的事？李顺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在账房里，可查出什么蹊跷来了？查，是查出了一些。金学增说着，就从袖笼里摸出了几张纸来，递给了李顺。你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情况。李顺接过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姓名，挂记在诸如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降班税等各种税种之下。张三欠几两几钱，李四欠几两几钱，都标写得清楚明白，底下汇总了一个数位，历年积欠总额324700余两。李顺把清单还给了灯。金大人不愧是查账高手，把税官的一本乱账都理顺了，就这一点你就比你的前任要强。金学增听出了李顺话中有话。我的前任来时，你还在税官管账吧？刚办完移交，税官就改制了，所以没有和新来的巡税御史大人见上面。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请讲。你在税官管了3年账，为何从来没想到要把账清理一下呢？我一个属吏有多大的胆子敢冒这个险呢？李顺说着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何况你就是把账查清楚了，又几什么事啊？你是说，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从底报上都看到了。你实心为朝廷办事，不掺一点私心杂念，下官非常的钦佩。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来荆州当这个巡税御史啊。这是为何？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10大税官中倒数第一，巡税御史撤职，这个底报上都登了。金大人，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你的前任为何落到这个下场吗？金学增沉下脸来，皱着眉头说： 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要想做点事，却是比京城里头还费周折。不然怎么叫庙小妖风盛，池浅王八多呢？李顺说着苦笑了起来。亲大人呐，及早打退堂鼓吧。这怎么成？我向首府大人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见金学增较起真儿来，李顺心里头暗暗高兴。在税关三年，他对其中的黑幕已是摸得清清楚楚，只是苦于自己人微言轻，无法处置。他一直盼着有人来捅这个马蜂窝，但为了谨慎起见，他故意泼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者，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赌这口气呢？金学增见李顺一味推诿不肯道出真情，心里头一急，竟身子一挺，大声地叫了起来：李顺，下官在。李顺猝不及防，吓得身子一颤，急欲跪下。金学增指着他的鼻子斥道：本官今天来是向你稽查税官欠税之事，你若再不配合，本官就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反而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要参就参。说罢一拂袖子抽身要走，金学增赶紧把他扯住：话没说完你怎么能走？你不是要参我吗？哎呀，那是一时气话。金学增咧嘴一笑，顺手拿起了那只铜灯台晃了晃：李大人，你若再不肯指点迷津，本官也要跪灯台了。金学增说罢，真的朝地上一跪，把那只铜灯台顶到了头上。李顺正说上前拉他，赶巧他老婆这时候从里屋一步跨了出来，看到这情形，顿时笑得前仰后合。李顺朝老婆吼道：哎呀，你捡到银饼子了啊，这么开心。看到老婆这样不顾体面，他着实是恼了。金学增这时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高举那只铜灯台对瑞芝说：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跪着顶灯台专治偏头疼，我正好也有偏头疼的毛病，故跟着李大人学这偏方啊。瑞芝一愣：什么治偏头疼？他问丈夫：是你说的？李顺没好气的应了一声：是啊，这不是你家的祖传秘方吗？他又问：早膳可弄好了？
1: 好了，金大人请去餐厅随便用点儿。
0: 金学增早已经是饥肠辘辘，随着李顺去餐厅吃了一碗葱花油面。吃完了回到课堂坐下，李顺正色地说道：金大人，你既下决心捅这个马蜂窝，下官送你三句话。金学增挪了挪凳：在下成交。第一句话，打蛇不要被蛇咬。见金学增愣着，李顺解释道：税官里的巡栏乘差大部分屁股底下坐的都有屎， 你若翻老账，这些人要么打横炮搅你的局，要么使绊子制造麻烦。

0: 在下记住了。第二句话呢，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银和降班银这些常设的科目上，这些税牵涉千家万户，朝廷额有定规，想逃也不容易。再说此中税制多有不合情理之处，官府逼收，苦的是老百姓。以你说，真正的逃税漏税在哪里？榷场税。凡官府专控物品指定交易者称为榷场，真正的大宗利润都产自榷场商贾，因此这税官也称为榷官。金学增一直对榷商逃税心存怀疑，但几个月查下来却不见一点蛛丝马迹。李顺一提，金学增叹道：在下知道榷场猫腻甚大，但账上却查不出来。哼，如果账上查得出来，你的前任也不会被革职了。我送你第二句，要查账外账。嗯，金学增眼睛一亮，账外账上哪儿查去？查榷商的来往账目。李顺沉吟了一下，又说：常言道，十商九奸，商贾之至奸者莫过于勾结官府。你金大人名声在外，恐怕还没到荆州，这些榷商们早有防范了。谢谢李大人指点，我金某就是钻天入地，也要设法查出一个账外账来。李顺也兴奋了起来，好，但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说第三句，不过下官先得申明，这件事你可做可不做。嗯，做何事？牵住牛鼻子。牛鼻子？金学增咂摸了半天，又问：谁是牛鼻子？李顺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四下里瞧了瞧，看清了无人偷听，这才压低了声音问道：金大人，你知道荆州城中最大的偷税户是谁吗？
1: 是谁？
0: 是当今首府大人的令尊。啊？你是说张老太爷？正是。
1: 李顺的口气不容置疑。
0: 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赵谦把长江边上一片无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有1200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只收谷米，不交赋税，也不摊丁，这是多大的一块肥肉啊！
1: 金学增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愣了半天才喃喃自语道：
0: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啊？怎么，为难吧？
1: 金学增点头承认：
0: 是。
1: 李顺摇了摇头：
0: 你一进咱家，咱就劝你找门路回京城，为的就是这层。你想想，首府家里的事谁敢乱插手啊？太岁头上动土，那后果是什么呀？话又说回来了，若真的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动了，其他的难题儿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1: 李顺的话句句在理儿啊，金学增不住的点头。这时候大门外有人高喊：

0: 连忙促出客堂问道：“你有何事？”程差一见他，连忙禀道：“金大人，出了大事了，咱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得血流满面，当街昏死了过去。”“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哎呀，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呐。”“啊！”金学增闻讯大惊，朝李顺匆匆拱了一拱手，飞也似的随着程差跑去了。张文明被税官差人乱棍打成重伤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荆州城。第一个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的是荆州知府赵谦，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赶到张老太爷的床前，看到老太爷头上包扎的白绫上有血丝渗出，顿时就抹起了眼泪来了。“
1: 哎呦，老太爷，你疼得很吧？”
0: 张文明服了金疮药，火辣辣的疼已经是止住了，只是血流得多了点，脑子昏沉，周身酸软无力。他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哼哼唧唧地答道：“
1: 郎中看过，只伤着皮肉，静养几天就会好的。”“
2: 哎呦，老太爷，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堂堂首府大人的高堂竟挨了程差的闷棍，国朝200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棍子打在您老头上，我的心里头也好像被人剜了一刀啊。”
0: 赵谦一副伤心的样子，接着又吊起了嗓门跺脚骂道：“
2: 金学增真是吃了豹子胆呐，竟敢唆使差人对您下此毒手，这一回我饶不了他。”
0: 张文明摇了摇头：“
1: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赵谦鼻子一哼，不以为然：“
2: 老太爷呀，你再慈悲为怀也不能学东郭先生啊。”“
1: 啊啊！”“
2: 您难道还没看清，金学增是一匹中山狼？”
0: 赵谦满脸怒气，一个劲儿的煽呼：“
2: 平常他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其实他满肚子杂碎，坏得很呐！依咱说，干脆利用这件事儿，把这姓金的赶出荆州。”
0: 张文明一愣：“
1: 赶他走？”
0: 他去了赵谦嗔道：“
1: 为什么要赶他走啊？”
0: 赵谦半跪半蹲的趴在床前撺掇着：“
2: 老太爷，你还没估透吗？这姓金的打来荆州城那一天起，就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所作所为都是冲着您和我来的。”“
1: 啊，这不会吧？他可是咱叔大亲自挑选来的。”“
2: 嗨，有什么不会的？玉芝方才说过，他是匹中山狼，逮着谁咬谁。首府大人器重他，是没看清他这副德行。”
0: 赵谦阴一句阳一句，煽风点火，数落了金学增一大堆的不是，倒把张老太爷给弄得没了主意。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他并不会太在意，但赵谦如此说，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了。这赵谦与张老太爷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为何又如此痛恨金学增呢？说起来，却是有一段隐。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义气，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一零零点三，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11号，在周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嘉定今天呢依然是有风雨，周三到周五呢仍然是阵雨的天气，周六15号起环流的调整，台风影响结束，下周初云系总体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高温天气暂时不会出现，最高气温呢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明天12号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嘉安公路由西向东靠近圣心路小段的红色的拥堵，另外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的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今天呢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的拥堵有点长。最后来关注的是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马路段是有红色嵌夹着黄色的拥堵情况，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小段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半圈的开场曲送上了这首歌，来自赵乃吉《水中花》，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讯息。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8月11号10时0分已经解除了海浪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本市海域影响已减弱。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今天9时中心呢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上海市仍然有风雨的天气，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预计未来3天，台风白海豚以及其这个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呢，降雨范围还将北扩，像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所以上海的周三到周五仍然是有阵雨的天气，周六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结束，下周初云系总体是比较多，有时呢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高温天气暂时不会出现，最高气温31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早晨，一支由部队官兵、民兵、公园保安、安保洁人员组成的联合队伍来到了远香湖公园，开展环境清理作业，大家合力清除各类障碍，消除安全隐患，助力公园尽快恢复秩序和通行安全。上午7时，联合部队携带铁锹、绳索、支撑架等工具，按全员5个网格责任区迅速分散，同步推进树木危险清淤排污，还有设施复位和秩序管控等工作，行动坚持先排险后清理、先主干后支线的原则。重点呢是打通受阻道路，排除高空断枝和积水坑洞等风险。在树木抢险过程当中，一棵胸径达40公分、重约1吨的马挂木完全倒伏，成为现场最棘手的任务。嘉定绿化园林所公园绿地科科长唐海波介绍，由于公园内部道路狭窄，机械车辆无法进入，扶正工作只能依靠人力完成，他们先修剪多余枝条，然后处理根部，再进行人工的扶植。唐海波表示，根部处置主要是清理断裂的树根，以及涂抹愈合剂，为扶正后的根系生长创造条件。现场几名绿化工人手持手锯，在高处修剪多余的枝条。

和劈裂枝条，那枝叶是应声落地，树冠很快被剥去一层负重。与此同时，另一组绿化工人蹲在根部清理断裂的根茬。接着呢，几名民兵迅速上前，把绳索牢牢系在树干中部，绳子的另一端紧握在手中。另一组呢，则在树干后方架好支撑架，一二三拉，绳索瞬间绷紧，树干在众人的合力下微微抬升。后方支撑的队伍瞅准时机，快速将支撑架推入树干下方，架稳夯实，每抬升一段就固定一段。橘越民兵应急分队队长张小江介绍，此次共出动30名民兵支援远香湖公园，主要配合清理倒伏树木和道路障碍。他表示，大家昨天搬沙袋已经很疲惫，但今天早上5:30集合，6点就到达现场。唐海波介绍，通过扶正器和人工牵拉相结合的方式，11名民兵、6名绿化工人加上管理人员，共约20人协同配合，才将这棵大树逐步拉直并安全扶正。后期将做好加固、保水和养护，尽全力让大树成活。在树木抢险的同时，秩序维护、环境清理和基础设施复位同步推进。安保组与官兵协作，在环湖积水深坑区、倒伏树木阻路区和景观灯风险区拉起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定岗值守，劝阻游客靠近。保洁组与官兵重点清理路面淤泥，疏通管道，对绿化带内悬挂的漂浮物以及断枝落叶和白色垃圾进行地毯式的拾捡装运。巡检组逐一巡查路灯、休闲椅、垃圾桶等设施，对移位或损坏的设施及时处置并上报修缮。远香湖公园内倒伏树木已基本完成扶正或切割清理，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逐步减弱，今天一早嘉定各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集中安置人员返程。今早七点，记者在位于马路镇的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了解到呢，安置人员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海螺研发项目建设工地工友陆之人告诉记者说，上次台风八威他们就在这座学校里安置了，这次安置安排也很及时，台风来临前相关部门安排大巴将大家统一转移至安置点，各项安排细心周到。撤离前，工友们自发对安置点进行打扫清理，整个体育馆又回到了干净整洁的状态。他表示，他们心里感觉很温暖，就想用打扫卫生来表示一下感谢。据了解，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共接纳了来自附近三个工地的178名工人。安置点负责人、马路镇石冈片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蔡东敏介绍，在安置期间，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尽最大努力把工人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他表示呢，他们的思路呢是让工友们吃饱休息好，有什么问题和需求都尽力给他们解决。大部分工友在八威期间呢就由他们点位安置，非常理解他们的工作。据了解，待全区安置点人员返回后，相关部门还将对建筑工地等回撤地开展安全检查和评估工作，严防二次灾害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各街镇将组织相关单位做好学校、体育场馆、社区服务中心、厂房等安置点的清洁消毒、安全检查等工作，尽力在短时间内恢复场所原有使用功能。据了解，8月9号，嘉定区共转移1.3万余人。截至今天上午9点半，12个街镇所有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集中安置人员已全部有序安全撤离。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7，来继续关注的是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8月10号，捷豹路虎宣布到2026年的9月30号，针对捷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推出了一个限时价72.8万元起，最终成交价格呢以消费者与经销商协商后的实际成交价格为准。此前呢，路虎卫士110HSE 的官方指导价是89.99万元，此次等于直降17.19万元。8月10号，蔚来汽车公布最新的充换电网络建设数据。截至目前，蔚来在全国已建成9184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换电服务超1.2亿次。具体来看，蔚来已建成换电站4012座，充电站5172座，接入充电桩29855根。

接下来关注的是幽默都好去处推荐哈，这周的演出和活动也是比较的丰富。首先呢是2026上海书展，8月12号到18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2026上海书展是以双主场加 X 加 N 模式打造好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推动上海书展资源下沉基层，营造书香满城浓郁的阅读氛围。上海外滩呢还有一个金鱼剧场，接下来介绍一下哈，即日起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是 BFC 外滩金融中心剧场。那么坐落在外滩金融中心的南区 B2 层是外滩新晋国风沉浸式场馆，融合了数字光影与千年金鱼文化，汇集了百种千尾活体金鱼，以十大美学篇章叙事，营造鱼在光中游，人在水中行的幻境。此外还要来分享的是深坑云端高空玻璃漂流，时间是8月11号，地点呢在世贸精灵之城深坑园区。作为上海最高最长的高空玻璃漂流，深坑云端漂流巧妙利用了35米的立体空间，打造出层层叠叠的玻璃滑道，踏上笔筏，在28米黄金落差的助推下呢，400米全透明水道让你在峡谷间狂飙，感受水上过山车的一种极致的快感。另外呢，本周的演出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比方说有林宥嘉超级管家巡回演唱会，8月15号到16号在虹口足球场，沉浸式管家概念舞台，搭配了冷调美学设计，深情唱响说谎成全等经典的情歌，穿插走心独白，用标志性的治愈嗓音打造整晚氛围感的抒情现场。另外呢，来关注到的是熊美玲我还年轻音乐会是在明天8月12号在上海美琪大戏大戏院。那么华语乐坛的殿堂级创作人熊美玲参与制作300首脍炙人口的传唱佳作，亲手发掘并栽培了林俊杰阿杜等巨星，此次以歌手身份登台，从张清芳的我还年轻，孙楠的留什么给你，阿杜的离别，江蕙的感情放一边等等啊，可以说是在现场的琴弦与歌声当中呢，会重回闪闪发光的纯

真年代。此外呢，在8月16号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该芭蕾舞剧呢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扛鼎之作，被誉为一部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民族风格完美结合的精品。1994年，该剧被文化部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展演经典奖。2021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最后来介绍的呢是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8月13到16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剧目跳出了古典叙事套路，以当代视角来重塑原著，聚焦女性自尊、独立内核，极简舞台搭配红色的意象符号，曲风融合了抒情流行曲风，诠释灵魂平等、忠于自我的主题，传递不必被定义、活成自己的现代价值观。另外还有《驯龙高手》电影音乐会，8月15到16号在上海西安大剧院，中国唯一一站仅在上海演出2天，高清大屏幕来完整呈现经典影片，交响乐团同步来演奏电影配乐，当振奋人心的旋律在现场奏响，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将会带你重回那片有龙飞过的伯克岛天空。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安定书院，倒是立了了已经没安氏牌子的三十个校门口。迭个一刹那，当年安氏千秋家的风云人物王维儿，心里是无比杀人。停好车子，慢慢的走进去，一路上眼睛看到的现实，与头脑当中闪现出来的当年的回忆不断交替，但是已经无法重叠了。吃饭的食堂还辣辣，教室基本是拆光了，寝室还留了几间。当年超过门禁时期偷偷翻过的围墙还辣辣，贴牢围墙生长的一排四山子更加的高大了。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四山的叶子微微叫有点发黄，不大精神了，散发出一种秋天的味道，让整个校园充满了别样的情绪。1998年，因为中等师范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日益提升的教育市场的需求，经上级决定，安定师范正式撤销了。十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二集，永不消失的安氏精神。王老师侬好，
1: 余威侬好。
0: 上节侬结束啊，实质浪向是搿个拍电影事体没讲光。
1: 有一脚踏进，有点
0: 是
1: 的。
0: 实质侬一脚踏到了四十年前头的历史里。
1: 对，一脚踏进去了，相当感慨。
0: 我记得侬上一节用了侬讲老荒凉，侬用了荒凉。
1: 有荒凉，哪能讲法呢？
0: 已经破败脱了，好像我当。
1: 有交关房子已经没了。
0: 交关房子没了。
1: 对，有个几幢房子对伐，还是老的。老的食堂也辣海。
0: 侬讲伊挂个是普陀区是人家啥个活动啥个实际基地个牌子啊？
1: 社会实践。
0: 社会实践。
1: 好像是社会实践基地。
0: 哦。
1: 那么伊拉实际上也不大会得来好老好打理个呀。
0: 哦。
1: 对吧？我许是刚刚伊拉刚刚接手，还没打理好，现在应该应该好了，我估计啊。但是阿拉老早安定书院，你想怀旧的话，已经怀旧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至少一只食堂也辣海。其实食堂边头有这个爬山虎啊什么，
0: 侪辣海，
1: 全部辣海。那么有一搭教学楼，有一搭教学楼。
0: 咁么侬讲到哪能，侬拍电影，我又要等于外出话来一起了。侬搿个辰光安定书院到底哪能介，啥情况下头，为啥道理要关脱呢？介好的一只，侬讲。
1: 因为我来想啊。
0: 学堂。
1: 对对对。九十年代嘛。
0: 可以讲嘛，搿个安定书院关门个原因。
1: 搿没问题啊。因为搿是社会发展啊。
0: 那当时中专是吧？
1: 当初是中四生。中四生当初高校绰绰有余了。
0: 搿当然。
1: 后来中四勿够格。对吧？要大专。
0: 大专。
1: 大专勿够格，侬要大学。所以阿拉在
0: 本科了哟。
1: 本科大学。我到现在大学文凭也拿得出来。
0: 在四所的，
1: 侪四所的呀，全部侪四所的呀。咁么，所以以后来对伐，招生安定师范，伊招个中师，人家要个中师生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呀。咁么，伊搿边伊就萎缩得了。那么伊实际上呢，伊几年呢，最好也全部侪要办大学。
0: 搿么为啥勿等于安定师范升级成为安定师范大学呢？
1: 因为伊当初是人家想的。因为伊要强强联手。伊要做大。伊不可能把侬再开啥分部，
0: 根本不伊，
1: 伊拿侬搿点东西对伐？伊并过去，就拿侬搿点职能，就培养小老师大学的，有大学文凭的，小老师迭个职能，伊并到上师大，并到下师大去了。
0: 人家
1: 伊也是的，
0: 因为更加搿个实力更加雄厚了，
1: 对对对，
0: 专门教搿个，伊讲伊出来是教搿个中学小侪好教了，
1: 全部都可以教，对伐？搿么后来又比㑚老早的中师又高了呀。那么中师伊搿搭地方，第一个嘛本来有生源紧张，第二个呢又交关老教师也退脱了。
0: 师资力量跟勿上，
1: 师资力量也跟勿上。那么辣搿情况下头。
0: 侬要高大学话，侬要啥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啊？
1: 对，侬要有资格的呀。
0: 要资格的。
1: 对吧？侬报到嘛？报到这个叫。
0: 收到嘛？收到。
1: 有资格，要批的呀。

0: 便便好穿的呀。
1: 不来塞就讲，侬讲升级了啥，没加便当事体。
0: 但是侬讲还有一个，应该讲有道理的地方，就不是讲穿回大学。
1: 嗯嗯。
0: 实际上，伊搿地方对伐？侬还是完全可以变成只学堂的。
1: 我辣想啊，我就讲包括帮侬搿录音前头大家先沟通交流的辰光。我提过一个，就讲我讲为啥不推侬只教育个博物馆，家庭个教育历史博物馆。
0: 对。
1: 葛么，我
0: 再
1: 哎，老师还可以里向在另外的培养老师，老师再继续去深造啊，才可以。
0: 侬个创意老好。
1: 好吧，我刚刚看啊。
0: 因为伊拉所有个人，用我搿趟去拍片子嘛，有几个人勿认得呀？用小林我认得个。我去拍，伊拉已经来了。
1: 嗯嗯，
0: 小林也讲了，
1: 嗯，
0: 林小姐也讲了，
1: 嗯嗯，
0: 伊讲搿只有次，伊讲拨伊拉太可惜了，
1: 哎，侬讲
0: 太可惜
1: 了。教育局教育实习课搿个一定是被没跟了，等于连根拔脱了。
0: 因为伊来里向对伐？伊拍过交关镜头嘛，
1: 哎，
0: 尽管有其他学堂也去拍个，
1: 哎哎，
0: 伊搿里向拍了老多唻，而且伊搿里向景，
1: 侬搿只片子我
0: 浙江民国
1: 回去我要看一看，爱奇艺我去看一看。
0: 因为伊搿只校园对伐？侬从现在看起来啊，
1: 嗯，
0: 浙江民国个，就像民国的那个校园。伊觉着搿地方侬完全好，侬讲个博物馆，伊讲个将来拍片子，
1: 是呀，
0: 对伐？
1: 或者哪怕做只搿个，就是讲从
0: 出外景个地方，
1: 文化主题公园也可以，小一点。
0: 但
1: 是我觉着，
0: 伊拍片子拍外景，
1: 出外景也蛮好，最好是侬只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家庭的教育，譬如讲原来搿个说明书哪能背起来的，对伐？搿个张昌搿校长哪能去南翔办画烧啊，办家良种啊，弄眼搿个博物馆的陈列展。另外呢，还弄记载弄眼搿个教室了啥，专门培养老师等里向，
0: 都可以。
1: 再深造了啥，对伐？那么我觉着还可以弄个小的体验实习，是伐？小朋友去做小老师哪能弄法子？现在不是有种人家，一只啥个叫上海叫啥星级八小镇啊，小朋友小囡儿幼儿园啊，进去好办。银行里向的职工，好办小学消防员，好办小医生护士，
0: 伊体验职业嘛，
1: 体验大人的职业，
0: 对职业体验嘛。
1: 哎，工人，我根本搿里向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老师职业，哪能上课，哪能备课，啊，哪能教人家。
0: 搿想法老好。
1: 我想想看哦，就是讲，
0: 但是
1: 创意，
0: 但是估计现在是不大可能做得到。
1: 伊这个参与了啥？
0: 假使讲要，对，但是假使讲要做到，可能阿拉要另辟地方。
1: 另辟地方。
0: 啊，不一定是来。在搿块地方里，
1: 因为搿块地方有历史性的意义啊。
0: 对，
1: 侬觉着伐，王老师？
0: 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反正勿管哪能，迭块地方辣海。
1: 地方辣海。
0: 你要怀旧，侬还可以去怀旧。
1: 还可以去看看。
0: 至少伊有几幢楼还帮侬保存辣海，像我刚刚讲的食堂。
1: 可以进去看看。
0: 食堂里向就没意思了啊。
1: 嗯嗯。校园里向好进去伐？
0: 可以进，可以进。
1: 所以我想，假使讲辣听我节目的这个听众里向有院定师范毕业的，我相信肯定有院定师范毕业的老师。
0: 有，肯定有。
1: 那建议呢？阿拉拆脱前头啊，完全拆脱前头啊。
0: 而且据我晓得，
1: 哎，
0: 过去过好几批了。
1: 过去好几批。
0: 刚刚讲，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
1: 人家在自发的了。
0: 对，我不是在里向拍片子吗？
1: 哎，
0: 拍片子以后，我结束了。
1: 嗯嗯。
0: 对吧？我结束了，我要跑了嘛。
1: 哎。
0: 要走了。
1: 哎。
0: 门口一个人，你讲刚刚来过几批人的。
1: 阿德老师。
0: 阿德老师，那么我一想，肯定是阿拉搿一批的了。可能不一定是我搿一家。
1: 嗯嗯。
0: 可能是后头几家的。
1: 哎。
0: 你讲来拍过照片。
1: 哎呀。
0: 那个就很感慨的。
1: 哎，你看，还是来追寻青春的记忆，
0: 来怀旧呀，
1: 怀旧。
0: 所以伊搿面对伐，会得一批批人去的。
1: 哎，
0: 那么现在伊拉搿面个总务主任，
1: 哎，
0: 就总务主任还是家庭人。
1: 哦。
0: 所以阿拉，
1: 伊晓得搿历史。
0: 帮伊蛮好沟通啊，伊一听呢，一定是伊老理解呢搿感情的。
1: 老客气。
0: 全部哎，开路灯。
1: 哦。
0: 一路介绍啥地方啥地方，全部是会得，侬只要有啥要求，侬帮伊讲。
1: 进来看好了，没问题。
0: 哎，对，伊全部会得帮侬弄好，全部会得帮侬做好。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讲拍片子了，
1: 哎哎，
0: 对吧？用对我来讲，
1: 侬还是难得的机会，
0: 从来没经历过，
1: 从来没经历过，
0: 对吧？
1: 嗯，
0: 没经历过，帮人家写过本子是有的，
1: 但是
0: 我
1: 来预定是那个遥远里向，遥远
0: 里向
1: 感慨吧，
0: 感慨。
1: 哎呀，
0: 因为我也首先兜了一圈，
1: 哎，
0: 我就兜了啊，搿地方
1: 原来做啥？
0: 搿地方蹲过的，搿巷头阿拉摆过的，
1: 嗯嗯，
0: 真的是很感慨。
1: 搿巷头摆过巷头还辣辣，
0: 哎还辣辣。
1: 哎呀，
0: 没大变化，
1: 但是已经事体已经是事过境迁，
0: 因为侬想搿十三世侪老了嘛，
1: 嗯，
0: 对吧？而且是将近初秋的那个景象，
1: 哎呦，
0: 颜色侪变脱了呀。我出来个辰光是傍晚时分，
1: 哎呦，搿是
0: 侬想搿赏景就是，可以出景申请的，
1: 哎，
0: 就是啊，
1: 就讲侬迭个青春啊，进入秋天了，可以
0: 啊啊，对，就是，
1: 对吧？
0: 哎，那么再讲到拍个，
1: 嗯嗯，
0: 小林，伊勿是讲没迭个叫台词个嘛？
1: 哎，没台词个，
0: 但是
1: 侬
0: 拍。哪能还是要有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一个辰光是，伊是中学生，
1: 嗯，
0: 隔壁中学生毕业，
1: 伊
0: 请的是大中工业学堂的学生子，
1: 哦，来拜中学生，
0: 根本是不违和的，
1: 哎哎，差不多年龄正好，
0: 摇包一穿，摇会一别，
1: 哎哎，
0: 对吧？坐了后头作为群众演员嘛，
1: 哎哎，
0: 阿拉是第一把，
1: 哎，
0: 那么第一把呢，伊实际上也是青年来演的。还是青年
1: 班个老师，
0: 那一个教师体育老师他是主角，
1: 嗯嗯，
0: 因为搿只片子主要是
1: 体育老师，
0: 主要体育老师，
1: 啊啊，
0: 一个两个小姑娘，两个小姑娘暗恋他，有这个情愫，似懂非懂的那个时候，对吧？
1: 嗯，
0: 啊，是有是无的搿种感情，
1: 嗯，
0: 来里向，葛末体育老师，那么我呢入了当中，边头呢帮我配个两个也是群众演员，
1: 嗯，
0: 也是伊先请的，也是朋友，人家来帮伊客串的，
1: 嗯嗯，
0: 客串的，
1: 哦，
0: 哎，一个大概是总主任，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政教。那么还有一个是班子，大概是人家几个人一配，反正我们当中，总共是没来边头。那么体育老师嘛在边头，那么体育老师的后头是两个女主角。
1: 哦哦，
0: 伊不是来当中，
1: 哎啊，
0: 伊是来边头搿只角浪向，伊不是拍中央。
1: 你们侬这位姚生老太爷坐了当中了。
0: 老太爷我坐了当中。
1: 没啥个台词嘛，不要侬讲嘛。
0: 对个，但是伊拍片子对伐？实际上蛮辛苦，因为我拍了以后我就晓得。
1: 侬还要需要表演个咯。
0: 第一个我要设计我动作。
1: 哦，侬啥动作呢？
0: 设计动作，葛末作为姚生，
1: 嗯，
0: 我内部作祟嘛。
1: 咁
0: 我好打开来，
1: 嗯，
0: 好长，对吧？好这个
1: 吹吹风，
0: 这个就比较自然，因为侬拍伊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侬拍个呀。
1: 侬生活当中侬也是也打水子，
0: 哎，也是。
1: 王老师今朝来录音，
0: 对对对，
1: 也是一部
0: 水子打的，对吧？也是一部水子导演，
1: 嗯，
0: 因为一开头教大家教授学生交头接耳，
1: 嗯，
0: 所以导演要拍了哪能对吧？
1: 咁
0: 么侬开头后头侬不要老尴尬的呀，对吧？侬总归要十几个动作，咁么
1: 侬坐来水子
0: 道具，我自家个道具是一部水子，
1: 哎，
0: 好，随后呢。就是一拍个辰光，葛末我要帮两名人要交流，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就来片子里还可以看到，就片花里边，
1: 嗯嗯，
0: 片花里向，
1: 片花里向，
0: 你看到我搿部手打开来，
1: 哎，
0: 我帮伊讲，比如帮两个人讲，
1: 哎，
0: 鉴赏嘛，啥
1: 人
0: 画个，搿画个啥东西，对吧？
1: 哎，
0: 镜头里向看到是侬来讲闲话，
1: 侬坐来帮人家，
0: 我眼嘟嘟个，
1: 帮其他老师一句闲话勿讲也勿对，
0: 嗯对，搿要唱搿侬太勿对了，
1: 没亲勿来，
0: 对，因为我勿晓得伊到底用何里一段，伊勿可能
1: 直接就。哪管他坐来做动作，
0: 伊
1: 就拍了。
0: 对，有可能声音要录进去的。
1: 哦，侬就比较生活化表演
0: 出。啊，生活化，对吧？生活化，
1: 蛮好。
0: 因为拍片子是能噶，所以后来我看到有两个演员讲，我拍了好多片子，我不知道导演剪出来怎么样子，我不知道的。
1: 嗯嗯。
0: 一直五次拍，但剪到最后哪能噶，伊不晓得。
1: 那搿能介比较生活化取景，比较自然。
0: 对，好，搿是一个正面的。
3: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拍好了以后，小林一讲，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调只镜头，调只角度，再来拍，咁么还是要拿刚刚的再来一遍。
1: 侬反正
0: 再来一遍呢，
1: 打开，
0: 比如说，但是侬闲话不好讲刚刚搿点了，还要调，对吧？调是能讲，所以蛮烦的。
1: 侬
0: 拍几趟，伊要调几只镜头，伊要拍几趟，老好，侬自家要设计好。
1: 嗯，
0: 第一个，侬自家穿啥衣裳，要符合这个人物。对吧？第二个，侬那个道具，要是自噶亲手嘛，尽管可能伊这个道具巨物啊，会得帮侬寻，但侬最好自噶，
1: 侬自噶熟悉用
0: 会，自噶熟悉，对吧？
1: 我觉着丁丁熟悉是搿只谣语，
0: 谣语对，
1: 是侬最熟悉，
0: 对，
1: 虽然已经过脱了，
0: 我有感情嘛，搿只谣语里向有感情嘛。
1: 虽然交关是讲外头搿个世界变化了老大啊，谣语已经是勿是原来谣语了。
0: 所以小林讲，我选侬选对了。
1: 哎，
0: 梁校长进来一看，就校长。伊一看走进去，不讲闲话，搿就姚长，
1: 看得出来，
0: 哎，就讲
1: 搿侬有眼威严
0: 了，就是老太爷，
1: 老太爷坐了海，
0: 所以搿只园子，我暗示搿只园子是有气场的，是有气息的，真的是有气息的。
1: 我中学时代，迭个就讲，实质浪向就是讲，虽然讲是拍片子导演，勿是阿拉家庭人啊，林雪姐是浙江人啊。但是讲，冥冥之中啊，还是算帮安定思维有一个总结了。
0: 是有个总结，就有交关镜头，阿拉里向可以看得到。
1: 实际上，已经搿辰光已经安定思维已经拆脱了。
0: 已经对对
1: 撤销脱了，
0: 已经转阿拉人家讲，转让了，
1: 转让了，
0: 转给普通区了。
1: 哎呀，
0: 但是伊再拍个这片，阿拉可以怀怀旧，
1: 哎，
0: 对吧？至少可以哦，搿只片子里向那个地方曾经读过书，对吧？另外，尽管他那个指的是自己的学生时代。就自己的青春，
1: 一个青春，
0: 但是还是阿拉安定思维搿一代读书人的好几家，对吧？历代的，一家一家读书人，至少现在有个地方好去。
1: 侬校园里向，
0: 伊只片子好看，
1: 还好看到当年的痕迹，侬爬过个墙壁，啊，吃过饭个食堂，
0: 吃过饭个食堂呀，对吧？住过个地方，
1: 寝室还辣海伐？宿舍还辣海伐？
0: 有一排
1: 辣海，
0: 旧脱了，已经勿用了。
1: 哦，那不是一种大楼，是一排这个平房。
0: 一排不，后头搿点基本上不用了。
1: 哦，
0: 下趟地肯定要拆脱了。
1: 搿地方是。
0: 肯定拆脱了，因为阿拉里向讲了搿，你没有伟人呐，对吧？
1: 没有出一个名人，
0: 没
1: 出个名人，这个名人就把保留下来了。

0: 特别名人，
1: 特别有名气，
0: 对吧？搿老正常的呀，因为侬讲搿，伊搿勿算文物的呀。
1: 嗯嗯，是个勿算文物。
0: 哎，它是古物，搿么侬还要讲里一节个？
1: 但是我觉着对家庭的教育来讲啊，有特殊意义的，培养了教师的迭个一所效力。
0: 就是一个是培养教师，第二个呢就是讲，阿拉大家教师就对他的一份情感，
1: 是
0: 工作过的，对吧？读过书的，是一份感情的东西。情感寄托，
1: 所以我就讲是，那我的老师是安定师范毕业，我没安定师范读过书，所以我觉着，因为我也听老师讲到过安定师范的种感觉啊，非常自豪。平时阿拉个音乐老师金启明，金启明老师，金老师，
0: 嗯，
1: 也是这个安师毕业，伊就非常的就是个上课非常活泼，也会得讲故事了啥的，
0: 哎，对对对，
1: 也会像侬一样讲故事。
0: 其实，所以人的情感对吧？
1: 哎哎，
0: 老滑稽的，就是讲情感是阿拉是一年半，伊拉后头。三年，
1: 三年了，
0: 但是一年半搿里向个情感浓度啊，
1: 浓缩了里向，
0: 真的浓缩了。所以到现在40年以后，就对搿只学堂还是有感情。
1: 而且㑚应该讲是，就讲是知识方面、读书方面被耽搁脱了好几年。搿种情况下头还能够有搿个机会哦，真是抓了牢了不得了。
0: 是
1: 的，珍惜吧，特别珍惜。
0: 相当珍惜，这人生的转折嘛，
1: 人生的转折，
0: 对吧？是一个人生的老重要的一个转折，就看得到未来，
1: 是看得到未来，
0: 对吧？看得到未来，
1: 介许多毅力啊，安定师范头。今朝最后一节十二节，希望就是讲有关部门能如果能够听到，有可能的话，能够设一个家庭教育的历史博物馆在里向。
0: 这个建议很好。
1: 这个基地。
0: 对对。
1: 弄眼像家庭教育名人的这个陈列室，对嘛？其他老师侪好去看看，老师还好好蹲里向学习培训。
0: 应该讲，侬搿些讲的搿种思路对伐？实际上做得到。
1: 而且小朋友好蹲里向去体验做老师。
0: 对搿就。
1: 我做小老师，葛末就是讲，伊是让伊感受一下，伊将来要读书辰光当老师哪能种感觉。
0: 将来这个阿拉帮普陀区沟通嘛，
1: 职业体验，
0: 这个应该是，
1: 对吧？也是一种职业体验。
0: 对，就对中小学生来讲，也是职业体验嘛。
1: 是的，是的。从
0: 这个角度，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学生的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来讲，因为本来就是社会实践基地嘛，社会实践基地
1: 啊，希望能够实现。
0: 对。
2: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
1: 十二站现代访谈安定师范，到今朝已经是最后一站了，是最后的告别了。在此地，我也想畅念一番，安氏的老土地上能否开设一个家庭教育历史博物馆？安放家庭教育史的陈列展览，家庭知名教育家的书法、绘画、美术作品，还有传统教具的展览，好作为新教师上岗前的职业教育起点，中年教师继续培训的实践基地。甚至可以让不同年龄小朋友来进行教师以及其他社会职业的职业体验馆。有时讲面向社会、面向青少年，开设艺术文化公益课程来回报社会，让安氏继续发挥潜在的历史与教育价值呢？不管能不能实现，安定师范总归在了家庭的历史上留下了浓淡两相宜的、难以磨灭的重要记录。所谓风骨留声，意骨留痕，更何况是对于家庭教育有重大意义的安定师范呢？安氏精神永远存在。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老家上的记忆。迭自家关系密切的物事，实则常常勿当作是啥物事了，就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了。迭能的用品，一大块自由三钱，侪是我屋里向的老家上。一钱是一张小的圆台纸，桌面实则并勿算小，侪是比较矮，配有四把小的椅子，是一种偏黄颜色的黑色。台子边边浪向刻了一道浅浅的凹槽，包圆的边，台子下头进去一眼

也有一圈裂变，边浪向是一圈凸出来的，蛮抗灰的，嘛常常要来卡的。再底下头是四只圆台子的脚，每条脚的头上头啊是一只扁圆形状的球。我还小点的辰光，还上不了台面了，就是辣辣迭张台子上吃饭。后来再大一点，屋里来了客人，大人上台子吃饭，小囡另外再开一桌，就辣辣迭张小的圆台子上。同一天，夜饭开了外头的天井里向，用的也是迭张圆台子。伊以前是把椅子的高度，正好适合小囡。对于成年人呢，也蛮适宜的。而且，伊是相当的结实，用本地话讲起来呀，蛮扎实的。惊到了两个小囡的手脚无轻无重，重手重脚。虽然伊不是啥好的木料，伊是我童年的伙伴，交关游戏侪是辣辣床头做的，画图、剪花枝头、搭积木。还白相家人烧饭。有一日下半日，屋里向来了一位客人，跟我妈妈讲闲话。我就坐了迭张台子边浪向白相，一头自家熟悉如画的哇啦哇啦打开喉咙唱歌。后头来，我白相了没劲了，唱了嘴巴也干了，想离开此地，结束迭个一套。可不晓得哪桩事体，哪能也立不起来。我就只好继续自家白相，得知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哇啦哇啦的，几乎拿嗓子也唱了哑脱了。等到客人告辞，才把我妈妈从椅子浪向解放出来。原来啊，是椅子的被套套进了我的棉袄得子绒线衫当中，拿我夹牢了。由于处境尴尬，所以迭桩事体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二样加上是一只五斗子，迭只五斗子的格式就是讲哪能样子的，已经是基本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分成两半的，左面是抽屉，右面是一扇大字的门。打开之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是上锁的，里向摆的是钞票、票证、户口簿等，总之是一大家门的主要文件。每当妈要开迭只抽屉的辰光，我侪要求得妈允许。随后，我兴冲冲地搬来小凳子，搭上去。妈开抽屉整理物事，我辣旁边兴致勃勃地观赏抽屉里向物事。迭群五斗子得我定定亲密的接触，是树浪向立了个一面镜子。夜里向，爷娘上班去了，姐姐去读书了，保姆辣辣厨房间烧饭汏衣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一家头了，我就拖过凳子搭上去，只看到迭张镜子里伸出一张迭个面孔圆嘟嘟外高头冲出来的面孔。迭张面孔总归让我觉得有眼陌生，不大满意。想到伊居然是我自家的面孔哦，就觉得有眼失望了。在漫长的一段辰光里，我侪是对自家的形象不大满意。这个使我变得有点不大开心。多少年之后，在了亲眷屋里向，我重新又看到了的确消失了交关辰光五斗子。我蛮惊讶，咦，伊哪能介矮小？用不着搭凳子，我就好碰到伊这个五斗子的世面了。甚至于，我要拿身体弯下来，才能够从镜子里向照清爽自家面孔。哦，应该讲。面孔已经糟蹋不清爽了，镜面上头啊，颜色发黑、发灰，像啥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眼睛一样，没神，失去光泽了。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

0: 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

0: 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

0: 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9: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

0: 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

0: 及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

0: 喝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

0: 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 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0: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0: 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 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6: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7: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6: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7: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6: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8: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6: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9: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10: 语音已关闭。
9: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6: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1: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6: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10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 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2: 在实践中呢，他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他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

0: 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2: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6: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

0: 有效合法的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0: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0: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

0: 强震活动。
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

0: 年稳居全国页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2: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的，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2: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

0: 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他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啊，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啊，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峰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峰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峰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 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

0: 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白海豚影响减弱，嘉定1.3万余名转移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嘉定重大工程项目抓紧恢复施工；嘉定各级水闸联动排水，内河水位已明显下降；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首批农业保险赔款到账。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逐渐减弱，今天一早，嘉定区各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集中安置人员返程。早上7点，记者在位于马路镇的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看到，安置人员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撤离前，大家还自发进行了打扫清理。
1: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已经把这设施打扫一下，卫生把搞好。
0: 据了解，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共接纳了来自附近3个工地的178名工人。安置点负责人介绍，安置期间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尽最大努力把工人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
2: 那我们在撤离时呢，我们马路镇政府呢也统一安排了大巴啊接送大工友们一起回去，我们有序的撤离，安全的到达的工地。
0: 据了解，8月9日嘉定区共转移1.3万余人，截至今天上午9点半，所有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集中安置人员已全部有序安全撤离。嘉荣媒记者黄香玉报道。
3: 台风过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记者从区建管委了解到，今天起，全区因台风暂停施工的建筑工地已陆续启动复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续

0: 施工也即将启动。
1: 上午9点，记者在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整体改扩建工程现场看到，多台抽水泵正加紧排除低洼处的积水，工人们同步清理建筑内部和场地的杂物，电工则在对工地临时用电系统进行全面排查。
2: 我们工地大大小小的临时电箱大概有100多个，然后嘛，我们今天有两个电工正在全力的排查，主要检查那个绝缘是否破损，电压是否正常，保障明天正式开工用电正常。
1: 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昨天傍晚接到区防汛指挥部通知后，项目部就提前布置了复工安全检查计划。今天早上7点，工人们陆续从防汛防台风应急安置点返回工地，安全检查工作也已全面铺开。
3: 安全检查覆盖了垂直运输设备、燃货梯、塔吊等大型机械，脚手架的稳固性以及这个临时用水用电系统的检查，同时生活区办公区的安全状况。
1: 据悉，待所有检查完成后，工地计划于明天正式恢复施工。施工方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停工带来的影响，保障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按期推进。按照规划，改扩建项目新建的外科综合楼、全科康复住院楼及感染楼将于明年建成投用。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0: 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在全力排水腾出河道库容后，嘉定内河水位已明显下降。
1: 在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内河水位逐渐趋于稳定。据介绍，在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截至今天上午10点，树沟水闸总计排水286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水位降到3.49米，相较于昨天的最高点下降了约42厘米。
4: 仍处于超警戒水位，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全力排水，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
1: 为应对强降水可能带来的城市内涝，嘉定各内河泵闸在台风影响期间均开启强排模式。上午11点半，记者在西塔围区的赵京北泵闸看到，两台水泵正源源不断地将围区内的赵京河水抽排到闸门外。
5: 现在里面和外面的高度差将近有1.8米左右，目前就是外河的水位压力比较大，我们内河现在只要水位到警戒标志，我们马上就开始腾库容。
1: 据了解，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赵京北泵闸与陈家浜泵闸、白泉港水闸等设施协同配合，在强降水期间配合外围片边水闸对内河水位实施有效控制。
5: 我们就是全员上岗值守，在防汛防台设施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加强次数和人员进行那个设备的维护和检查。
1: 据了解，嘉定区管水泵闸自8月6日启动闸泵联合排涝模式，通过能排就排、科学调度的策略，对内河水位实施精准调控。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全区累计排水4427.7万立方米。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姚卓林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保障通行安全，昨天嘉定部分下立交禁止车辆通行，交警在现场值守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对通行的影响。
1: 昨晚9点，记者在博园路金沙江西路路口看到，金沙江西路下立交处于封闭状态，过往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均禁止驶入封闭立交区域。现场大家听从民警引导，选择周边道路绕行。
6: 为避免车辆误入积水区域引发大量的抛锚拥堵，我们提前在远端设置了警示隔离设施，精准引导，压缩车道，有序分流，用前置管控方式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对通行的影响。
1: 据了解，嘉定公安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全面加密重点路段、易积水点位、高速出入口、下穿桥洞巡逻管控力度，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清零，拥堵第一时间疏导。各道路下立交根据防汛要求，提前预设人员及设备，落实值守及处置工作，及时报送封交和解封信息，全力保障道路下立交运行安全。随着积水逐步排除，封闭的下立交也陆续恢复通行。今天中午12点，记者看到陇南路2号下立交已经恢复通行， 过往车辆正有序通过，现场交通

0: 通秩序井然。
1: 外围水位的持续下降后，经全力抢盘于昨晚23:45解封。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嘉定还有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扎家港、李家港两处下立交暂未解封。由于该二处为临河下立交，需待河道水位退去，满足通行条件后解封。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一早，一支由部队官兵、民兵、公园保安、保洁、保绿人员组成的联合队伍迅速集结于远香湖公园，开展秩序恢复及环境清理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加快恢复公园重点区域通行和基本环境。早上7点，联合队伍携带铁锹、绳索、支撑架等工具，按全员5个网格责任区迅速分散，同步推进树木抢险、清淤排污、设施复位和秩序管控等工作。在树木抢险中，一棵胸径达40厘米、重约1吨的马挂木完全倒伏，成为现场最棘手的任务。由于公园内部道路狭窄，机械车辆无法进入，扶正工作只能依靠人力完成。现场几名绿化工人率先用手锯修剪多余的枝条，另一组工人清理断裂的根茬。在修剪完毕、树干减重到位、根部处置完成，几名民兵将绳索牢牢系在树干中部，绳子的另一端握在手中，另一组则在树干后方架好支撑架。
2: 1、2、3，对。
0: 树干在众人合力下微微抬升，后方支撑的队员瞅准时机，快速将支撑架推入树干下方，架稳夯实，每抬升一段就固定一段。
3: 我们早上是5:30都集合了，6点我们已经到实际的地方，然后他们一直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然后为那个居民们、市民们能够完成一个良好的环境。
0: 通过扶正器和人力牵拉相结合的方式，大家协同配合，终于将这棵大树安全扶正。
4: 那么后期呢，我们进行一个加固保和养护，保证这个树木的成活率。
0: 在树木抢险的同时，秩序维护、环境清理和基础设施复位同步推进。目前远香湖公园内倒伏树木已基本完成扶正或切割清理，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原容原貌正逐步恢复中。嘉荣媒记者李品、赵晨报道。
5: 台风白海豚带来大风大雨，给嘉定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嘉定积极开展农业受灾查勘定损、保险理赔工作。今天，全区首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农业保险赔款顺利赔付到位。
0: 下午1点，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徐杭镇的上海秀蕊蔬果专业合作社，展开现场损失核定。记者在田间看到，部分蔬菜大棚的塑料棚布破损，大棚内积水虽已退去，但蔬菜叶片上仍留有水渍，土壤非常潮湿。
6: 这一茬收不掉，下一茬种不上，这个就最起码一个月，这个水这个地里边就没法先种。
0: 现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逐一核查大棚设施与农作物受损情况，对受灾点位和受损面积进行详细记录，同时拍照取证。
7: 对于大棚薄膜等查勘后可以快速确定损失的案件呢，我们也启动快速的一个理赔通道。对于蔬菜等经济作物需要二次复勘的情况，我们已经启动了我们的预先赔付机制。那么今天啊，我们嘉定第一笔的蔬菜保险预付赔款也已经发放到农户的手中。
0: 目前嘉定台风受灾农户理赔已全面启动，保险公司已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保障农民利益，助力复产。下一步还将加快查勘进度，全面掌握损失，并联合区农委指导灾后复产，协助修复补种，尽快恢复农产品供应。嘉荣媒记者戴一新、张晓东报道。
5: 昨天，一张双手蜕皮起皱、满是水泡的照片在不少嘉定人的微信群里引发关注。记者辗转联系，找到了手的主人——安亭消防救援前置点灭火救援一班队员崔岩。
0: 昨晚9:30，记者在彭青东路见到了崔岩，他正忙着和安亭消防救援站的队友处理积水。由于路段积水较深，一些车辆熄火抛锚，他们就帮忙推车。附近一小区积水，他们拉来抽水泵，扛起沙袋，一边降低水位，一边阻挡水势蔓延。
2: 我们从早上5点多一直到现在晚上9点多，一直都在外面处理各种各样的警情，包括居民家里面是排涝的，然后疏散群众的，还有车子在外面抛锚的。
0: 崔岩告诉记者，平均每起警情处理约3小时，一天下来推了8辆车子，转移了11名被困人员，自己也没太留意，双手已经起泡蜕皮。
8: 晚饭吃了吗？
2: 晚饭到现在还没吃。
8: 饿不饿？
2: 说实话是有点饿，因为我们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我们等任务全部完成之后回到队里再吃晚饭。
0: 截至昨晚9点，嘉定消防共接到防汛警情119起，其中抽水排涝109起，高空排险10起，全区13个消防救援站、58辆执勤车辆、672名指战员在岗待命，昼夜奋战，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嘉荣媒记者印沁沁、汪建报道。
5: 昨天嘉定风雨交加，路面上几乎看不到行人。然而丰邦派出所民警在巡查防汛工作时，却发现乐秀路一个公共电话亭旁有一名没带雨具的小男孩。这么恶劣的天气，孩子怎么会独自在外呢？来看报道。
9: 家里人呢？啊，你住哪里啊？住哪里啊？你过不去了对吧？是不是？来来，跟叔叔走，叔叔不要淋雨。
10: 因为当时雨下的也很大，那么小朋友的身上呢也淋湿了很多。那么呢，首先是担心他这个安全的问题，也担心他这个感冒，所以呢，第一时间，对吧，把他擦一擦他身上的雨水。
0: 由于孩子情绪紧张，无法回忆出具体住址，民警第一时间带他前往附近的社区警务室。
10: 小朋友还是能记住爸妈的名字，包括他家长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爸妈是开店，开这个餐饮店，那么小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在意，以为也在附近。后来我们打电话通知了父母，他们才发现小孩子不见了。
0: 在获取家庭地址后，考虑到风雨猛烈，民警最后背着孩子送他回家。据了解，男孩当天中午趁父母忙碌时独自外出玩耍，等想回家时风雨骤然增大，只好躲在电话亭内避雨。警方提醒市民，台风天气请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孩童，切勿让其单独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

0: 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 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

0: 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

0: 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

0: 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

0: 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第22届上海书展如约而至，本台今期推出阅读 Maxine 特别报道，看上海如何全情投入书香之约。首篇播送记者探营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宠粉的底色是读懂读者。
1: 陈吉宁赴金山青浦相关河堤水闸检查调度，要求对城市积涝风险保持高度警觉，以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态度守护一方平安。
0: 白海豚停止编号，风雨影响周六结束，上海今天到周五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
1: 金山青浦松江片区水位仍较高，为确保安全，安置人员暂缓回家。市水务部门表示，到2030年，中心城区达到3到5年一遇，雨水排水能力面积将提高到80%左右。
0: 本市多家连锁汽修门店迎来车辆送修高峰，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超1000号。播送记者的走访报道。
1: 豆包入局酒店预订，抽取12%佣金，大数据杀熟引人担忧。
0: 外交部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24岁中国女子在泰国失联超1周，我驻泰使馆确认已收到家属求助，并将提供协助。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死亡。
1: 叙利亚一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李英培。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本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4度，最低气温27.0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和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风雨无阻，第22届上海书展今天如约而至。这场一年一度的阅读嘉年华将在1周时间里遍及城市各个角落。把热爱做到极致就叫 Maxine。 本台今期推出阅读 Maxine 特别报道，走进现场，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书人相遇，看上海如何全情投入这场书香之旅。

0: 约。今年的上海书展继续沿用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双主场模式，主会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匆匆过境，却丝毫没能吹散参展商的热情。记者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请听报道。
1: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2: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做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1: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化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3: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3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的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潘达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赋予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1: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4: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现在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1: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新说，
5: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1: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吴良伟报道。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7: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宠粉的底色是读懂读者。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又来了，今年的书展有哪些新变化？其中一大亮点便是宠粉。网友说，外立面颜色杂，那就剪广告，统一色调，让书展更美了。观众怕入场折腾，那就优化通道，增设便民服务点，老人能现场买票，年轻人刷码就走。逛累了口渴，免费饮水点直接安排。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书展不再板着一张文化殿堂的脸，又多了几分人性化。宠粉不止于硬件，更深层次的宠粉是读懂读者。上海译文出版社把英汉大词典出了个轻装版，知道你们嫌重，背着逛展不累。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不是有条小狗吗？现在年轻人爱宠物爱得不行，那就给小狗加戏出新版本，让经典文学也能戳中你的萌点。文创区更是玩出了花，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文学包袱火了，今年紧赶慢赶推出文学行囊。华师大出版社更绝，围绕李白来信杜甫一生搞了每日读诗咖啡包，把古诗泡进咖啡里。这些脑洞大开的玩意儿就是要蹲下来跟你一起玩一起乐。 说到底，这届书展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自己当成卖书的超市，而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逛得爽，买得嗨，拍得美，连发朋友圈的素材都替你准备好了。书展不仅好逛也好玩，书展不只是爱书人的盛宴，也可以是普通人的娱乐选择。让更多普通人愿意去书展看一看，书展才真正火起来，书香才能飘进寻常百姓家。
0: 第13届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昨晚在虹口箭头书局举行，今年的主论坛围绕代际与新生展开。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葡萄牙作家利迪亚·若热、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西班牙作家萨拉梅萨、越南作家阮克银威、加拿大作家亚历山大·麦克劳德、澳大利亚艺术家杜可风、德国学者桑德拉·里希特、英国作家修·刘易斯·琼斯等嘉宾轮流上台发表主题演讲。之后的6天里，14位来自12个国家的文学周嘉宾将参加30场各类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继续报告新闻，当前仍处于防汛防台风关键阶段，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平安，容不得半点麻痹松懈，必须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坚持在岗在职在责。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前往金山区、青浦区相关河堤水闸，检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防汛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压实各级责任，加快优化防汛方案，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加力做好寻堤守堤，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未雨绸缪的警醒警惕，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连日来，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全市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各支应急抢险力量连续奋战第一线，排水设施设备24小时不间断抢排，通过全市各方面共同努力有力应对，各类险情得以及时有效处置。但受多日降雨和潮位影响，仍有部分河网水位处于高位。陈吉宁先后前往金山区绝石岗河堤和池津河水闸、青浦区太浦河河堤和朱卯河泵闸，一路查看相关河道水位和水闸排水情况。陈吉宁说，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还在持续，要对连日极端强降水带来的城市积涝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市区和部门要加强沟通，强化协同，确保防汛指令直达一线，资源调度高效顺畅，力量配置精准有序。水务应急部门要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帮助重点区域做好科学研判，落实防汛措施，强化寻堤护堤。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持续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取得群众理解支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守护好共同家园。市领导化缘参加。
0: 今年底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点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结束了它长达15天有3小时的超长待机生涯，寿命是普通台风的2倍有余。不过停编不代表风雨立刻结束，虽然台风主体散架了，但残余水汽、低压云系还在，依然会持续带来明显雨水。上海昨夜到今天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至周五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预计本周六起，随着大气环流调整，本轮风雨影响将彻底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天气。
7: 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上海多地累计雨量创历史纪录，徐汇地区雨量尤其突出，其次是金山、青浦和松江。截至昨晚九点，全市仍有15个水位代表站超警戒水位，持续高水位导致金山、青浦和松江三区道路和小区积水，退水缓慢。请听报道。
8: 晚上9点，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指挥大屏上，全市45个水位代表站大部分已呈现蓝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但青浦、金山和松江三个区的水位代表站几乎都呈现橙色超警水位，甚至还有3个是红色，超过保证水位。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莹说。
9: 现在我们超保的是桑塔和青浦南门，还有我们的苏州河上游的赵屯站。整个台风的降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45个代表站里面，42个超警，23个是超级值。黄浦江上游的支流的是全部达到历史的极值，这个水情还是比较严峻的。金青松地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低洼区，所以它这个地方有200多个围区，实际上占了我们整个上海围区的80%。
8: 气象部门统计，从8月8号早上8点到8月11号早上8点，全市平均雨量达到了268.5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雨量301.7毫米。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星辰说，最大雨量出现在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累计雨量达到了498.9毫米，是本世纪上海有气象自动站观测以来的最高值。
10: 从我们的国家站的过程雨量来看，徐家汇也是达到了403.3毫米，是最大，其次为金山359.7毫米，青浦334.5毫米和松江326.7毫米。从单日24小时降水的值来看，8月9日08时到10日08时，徐家汇站达到了24小时降水316.1毫米。也是市徐家汇站自1874年以来有降雨记录以来的极值。
8: 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金山、青浦、松江这三个区的多处水位为什么还降不下去？沙志莹解释道：“
9: 这个台风相对来说登陆以后走的还是比较慢的，包括它降水的一个强度，应该是历史罕见的。正好它的风顶托着我们原来的一天两涨两落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的水啊推不出去，它不断的递加。”包括江苏和浙江涝水的过来，这两天又随着要慢慢进入我们的大潮汛期，所以呢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涝水难以排除。
8: 实际上在台风来临前，市防汛指挥部已提前部署，在8月7号早上8点，全市水闸启动预降水位，腾出河网库容约4.5亿立方米。在面临超级值的台风降雨时，抢险队员不分昼夜连轴转。市排水事务中心防汛排水管理科副科长刘博说，在中心城区水情平稳后，已抽调各区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支援松江、青浦和金山。
11: 截至晚上18时，共派出防汛移动泵车是77辆，其中市级泵车是34台，区级泵车43台，突击队员是375名，持续对上述地区近40余处的积水点位开展一个应急抢排作业。随着河道的水位下降，预计上午前基本完成积水的一个处置工作，移动泵车和我们突击队员在岗待命，随时应对新的一些积水险情。
8: 除了抢排积水，沙志莹说，目前已安排所有周边水闸抓住黄浦江、杭州湾等涨落潮的窗口期，全力排水。
9: 下午我们把大致河、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除了黄浦江的通道以外，还增加2个通道，7条流域机构把太湖的水不让它的水下陷。我目前的预判，如果没有未来的一种降水，我们希望在3到4个潮次里面能够把这个水位降到我们的保证水位以下，还要大致上2天的时间。
8: 同时，全市数千巡堤人员正全力排查区域堤防安全状况。沙志莹说，在确保安全后，将安排青浦、金山、松江被转移的2.2万余名居民陆续返家。
9: 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我们的这个响应条例，为了自身的一些安全予以充分的理解。
8: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此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其中上海的平均降水量最大。根据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5规划，目前上海中心城区达到3到5年一遇雨水排水能力的面积比例约为70%， 小时雨墙在50到58毫米左右，基本不出现积水。部分地区是一年一遇的标准，也就是小时雨墙36毫米以下才不积水。面对超出常规标准的极端暴雨，城市排水系统仍需从运维机制和工程设施两方面继续提升承受能力。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心城区达到3到5年一遇雨水排水能力的面积比例，将提高至80%左右。此外，还安排了一系列海塘、堤防、除涝以及雨水处理提标工程。上海市水务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孙晓峰介绍，
12: 完成50个堤坝围墙的改造，在雨水系统提标方面，就是我们要完成以5场提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雨水能力提升工程，相关的污水厂进行一个功能转换，转变成雨水提标工程，来提升这个雨水提标能力。整体的目标从现状的一年一遇的一个排水标准，提高到5年一遇的排水标准。
7: 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创纪录的强降雨，全市多处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大量社会车辆在通行中进水、涉水甚至被淹。台风过境后，车辆维修需求集中爆发。本台记者昨天走访多家连锁汽修门店，目前车辆迎来送修高峰，拖车资源紧张，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超千号。请听报道。
13: 长宁区虹桥路沿线因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号到10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2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14: 我们把这里边的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就是因为它的天窗排水管坏了导致它这水。
13: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8、9辆进水车。
14: 一是涉水，二则就是天窗漏水，甚至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主要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13: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虹桥路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两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15: 占到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20%的应该是在那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13: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2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16: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个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2个钉子。
13: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15: 新能源车主要的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了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了，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13: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台风过境后，居家该如何科学消毒？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市民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不必对无消毒指征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等喷洒消毒，把力气花在刀刃上，安置点家里、厨房、厕所、垃圾点、受淹的供水设施，以上这些才是消毒的重点。专家建议，进屋前先看安全， 房屋结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燃气泄漏，电线是不是泡坏了，没问题再进。进门后先开窗透气，然后是清淤步骤，积水和淤泥必须率先清除，垃圾也需及时清运。对于被水浸泡超过48小时的地毯、软包、墙纸、床垫等多孔材质物品，因其内部难以彻底清洗消毒，极易滋生细菌霉菌，建议直接做废弃处理，不宜继续留用。另据记者昨天从市爱卫办获悉，白海豚台风给本市带来较长时间风雨影响，造成大量路段积水和部分区域内涝。为避免蚊媒密度上升与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叠加，全市第六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启动，持续10天除积水、清环境、灭成蚊，守护广大市民健康。
13: 连日来，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深城，风雨最猛时段，部分居民区积水，而受影响的不只有底层住户。明峰星际苑小区顶楼一对高龄夫妇便遭遇天沟反水，家中被泡，接手仅10天的物业接到信息后紧急上门排险。这场台风也成了社区最好的粘合剂，让新物业和居民从陌生人变成了自己人。请听报道。
17: 现在都干了。
18: 周二上午，吴老先生家的厨房门口物业扛来的沙袋还横在地上，但屋内已不见水渍。老两口回忆，8月10号家中积水近5公分，住了10多年前所未有。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7点多向社区求助，几分钟后居委物业多人便爬上6楼家中有序分工，9点不到一切恢复如初。
17: 又是帮我们舀水，就是实际行动啊，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
19: 下这么大雨，瓦片又滑，他们物业啊爬上去啊，不顾个人的安危啊，比儿子要亲。
18: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甜甜透露，两人家中的厨房管道井9号晚上已出现反水，但他们最先反应是打12345，直到第二天早上积水严重，才给居委打电话。
20: 通过我们微网格联系了我们的物业，5分钟都不到，两个维修工背着沙袋还有工具到了居民家中现场，找到漏水的地方。我又叫了两个居委干部帮居民家中清扫。我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接到这个派单，你以后你还是找我们最快一点。
18: 中雀物业化金片区负责人邹成介绍，当天他和维修人员到楼顶排查，发现反水原因是居民家前2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装修工人将泡沫等杂物堆在天井堵塞了排水沟。他们顶风冒雨清除了全部垃圾，并2次登门回访。
21: 风雨的话确实比较大，出现这种情况嘛，总归我们是要先解决居民家里的问题了。下午去回访了一次，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次，干净了，没有水了。
18: 王甜甜透露，中雀物业8月1号才接手该小区，业主的脸还没认全就迎来了台风大考。好在连日来除了这户案例和一处地下空间弱电线路漏水隐患，整个小区没有发生严重险情。
20: 我觉得他们专业各方面都挺好的，响应也及时，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应急队的，将半夜我们一直在联系的。
18: 能够在这场台风中平稳过关，靠的可不是临时抱佛脚。邹成介绍，面对老小区设施设备老旧，隐患突出，他们进场后就全面排查了抗风险能力。当天之所以响应及时，就是因为他正带队排查小区高坠和地下空间隐患，维修人员也在全员待命。
21: 台风之前排水设施能修复的我们已经修复了，极个别的及时安排了临时的抽水泵。台风的前1-2天嘛，我们就已经把应急小组全部排班值班的人员已经到位了，全部在岗应急处理问题。
18: 采访时，吴老先生夫妇对物业居委感激不尽，邹成也没想到一件分内事会得到这么大的认可，让团队从陌生人成了居民嘴里比儿子还亲的大管家。而他们也将积极探索物业家模式，让社区真正成为全龄段的港湾。
21: 没想到老人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物业有时候就是一件事情，很多居民就会认可我们。
19: 从这个小事看，我们要一直信任这个物业和居委会，相信我们小区有他们领导一定搞得很好。
18: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或许比台风过后的任何一片晴天都更加珍贵。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全市各部门积极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但极少数网民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 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往年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

0: 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另有个别人员混淆旅游景观与台风灾情，借台风热度制造谣言。8月9号，吴某故意将广富林遗址公园特色景点水上金字塔水下宫殿配文描述为因台风大雨造成房屋被大水淹没的视频。目前松江警方依法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李辉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 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34人死亡。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记者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日前，我国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引发关注。这距离湖北舰首次亮相仅仅过去一年多时间，意味着湖北舰已经全面形成战斗力。这次全训考核在南海某训练海域举行，抵达目标区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接收雷达信息，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跟踪目标，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随后考核组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进行水下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宏介绍，
3: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
2: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顺利完成既定目标。这次参加演训的湖北舰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湖北舰在去年81建军节首次亮相，不久前他曾奔赴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训。这次湖北舰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1: 本周上海正式告别高温，徐汇滨江迎来舒适的游览窗口期，白天坐上漫游线看江景，傍晚带孩子在露天泳池戏水，入夜后再看一场展览或棒球赛，漫游、戏水、夜展、球赛， 四大全新体验在西岸同步解锁，多元业态构建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滨水夏日生活图景。请听报道。
4: 在西岸凤巢户外绿洲水乐园，满池的清凉驱散暑气，小朋友们踩着水花嬉闹，不少家长趁着气温回落专程带着孩子泡进市中心的露天泳池消暑。市民陈女士说，
5: 因为宝宝比较喜欢玩水，因为我们夏天一直在找玩水的地方，看了很多地方，然后这个是离得比较近的，因为游泳池的话宝宝比较小不会游泳，所以这里他正好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
4: 实际上这里原本是一处无动力儿童乐园，西岸凤巢焕新亮相后引入了全新的泳池业态，填补了滨江区域戏水休闲的空白。换新后的西岸凤巢主打夏季水上活动，而与它相距不远的西岸梦中心则主打冬季冰雪场景，一夏一冬形成差异化的季节 IP 布局。黑 blue 绿洲水乐园负责人薛岩介绍，泳池周末日均接待200人，后续还将推出特色水上互动活动。
6: 这个西岸凤巢它是有一个叫儿童艺术季的一个活动，有 baby disco 啊，就是他们小朋友在里面打碟啊，还有一些泳池全家乐的主题活动。我们这边的家长也很热情的，不管下雨他们也会进来在里面玩的。
4: 沿着龙腾大道滨江步道继续前行，更多全新文旅场景次第呈现。坐上本月刚试运行的西岸漫游线样板段，通透的车窗将整片水岸风光框成一幅流动的画卷，800米线路串联起新美术馆、滑板公园、古地花溪、龙美术馆、西岸中环等多处地标，一路风景不断。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俊杰说，
7: 这些西岸的地标沿途大家可以阅读到原来的铁路南浦站，包括北票码头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故事。另外在新美术馆旁边我们还可以打卡新老车组的一个对比照片，就是有时空穿梭的感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西岸从工业锈带然后到生活锈带的这样一个变迁。
4: 白天乘坐漫游线漫赏江景，暮色降临时西岸美术馆纳凉季带来独属于夏夜的沉浸式艺术体验。场馆将闭馆时间延后至晚上8点，推出夜间特惠票，打破了白天观展的时间局限。西安美术馆公共传播部陈天意介绍，特色活动怪画夜谈是夜场的核心亮点。
8: 考虑到夏天大家更多的是希望太阳下山之后更加凉爽的时间段，在滨江可以走走看看，那美术馆因为平时一直都是6点钟就闭馆了，我们就延长了参观的时间，一直到8月底都会是晚间8点才闭馆。8月份我们有14、15日2场怪画夜谈的活动在美术馆的中庭进行，欢迎大家就是带着我们专门设计过的一些参与的任务卡到展厅里面。
4: 本周四西岸另一重磅全新地标西岸棒球场也将正式亮相，开启为期一个多月的 CPB 中国棒球城市夏季联赛，为徐汇滨江再添热血运动氛围。伴随气温回落，市民可错峰解锁日间漫游、傍晚戏水、夜间看展观赛的一站式滨江微度假，感受文商旅体展融合共生的西岸夏日活力。以上由记者顾琛玲报道。
2: 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于今年9月29号开始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连演80场。昨天，上海文广演艺剧团与锦江丽笙酒店合作推出客房产品、历史地标沉浸式体验等主题内容。锦江丽笙酒店携旗下12家酒店推出剧院魅影联名套餐，包括房加票、票加餐饮及下午茶等产品组合。其中锦江饭店6层被打造成了剧院魅影主题客房，客房内的房卡、拖鞋等都将融入戏剧经典元素。酒店还以假面舞会等3幕经典场景为灵感，推出主题下午茶。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持续打造 CU in 上海上海建演出季品牌，推出优质剧目的同时，持续用舞台内容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累计拉动文旅相关消费超10亿元。
1: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昨天迎来海洋光谱号和地中海荣耀号邮轮同日靠泊，这是台风过后口岸全面恢复运营的首个邮轮靠泊日。两船共搭载入境旅客5100多人次，下午超7000人次旅客顺利办结出境手续，口岸通关安全顺畅，秩序井然。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 根据发行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财年发行后市盈率达219倍，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投资者中1000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1000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1: 8月10号起，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对通过其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收取佣金，软件服务费11.4%，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约12%。一位酒店行业人士算了一笔账，携程的佣金抽取比例约15%，美团约15%，豆包12%。豆包的综合费率介于抖音主站与 OTA 之间，但费率只是表象。OTA 的佣金里包含了搜索排名、流量分发、会员体系等一揽子服务，商家缴纳后能获得相对确定的曝光和转化。而豆包的12%，目前看来更像一笔通道费，主要集中在 AI 推荐、跳转、成交环节。酒店付了这12%，能得到什么运营支持、数据回馈或流量保障，目前尚不明晰。对于豆包的此番动作，有人认为 AI 推荐逻辑天然带有马太效应，先入驻完善信息并积累好评的商家将被持续优先推荐，对部分酒店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新窗口。也有人认为，无论怎么包装，豆包的本质是中间商，抽佣相当于收取与流量费、渠道费、通道费相关的过路费，与电商平台没有区别。大模型正从单纯的流量入口向具备独立定价权的交易渠道转型， AI 商业化探索步入深水区。在评论豆包此次操作的留言下，慢慢变成下一个百度获得高赞，这也道出了许多用户心底的担忧， AI 如何避免重蹈传统搜索引擎的覆辙。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可能的解法在于透明化与可解释性。
9: 其实 AI 它的这个整个算法的这个过程，它怎么去推理，怎么去给到你答案，它的过程可能对我们来说很多人都是个黑盒。那么未来如果说要提升消费者信任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白盒啊，就是说我怎么给你推荐的，我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来说清楚，我是根据什么什

0: 什么东西是多少权重，对吧？那么我来给到你这个推荐结果。那么首先就是说，其实对我们现在算法备案当中也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要公布算法的规则。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未来向 AI APP 走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 AI APP 这个商业模式它也要赚钱，那么因此就是说基于大模型的问答去植入广告，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那么未来其实我们从监管方面能不能就是像过去在广告这个排名竞价当中一样，就是我哪些是属于有广告性质的，我要标注啊，哪些是我自然搜索推荐的，那我就呈现出来我是什么规则给你。我觉得这个呢是两方面非常基础的要求。
1: 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天凌晨发布讣告，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1930年12月31日出生于山西平遥，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晋剧和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教育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成功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2020年，时年90岁的郭兰英登上春晚舞台演唱《我的祖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2: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施乐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张自强。施乐腾多年来深耕奉贤黄桃产业升级，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技术，配套省内化栽培体系，大幅提升果园管理效率。基地携手上海市农科院深耕技术攻关，不仅保留经典锦绣黄桃，还推出锦冠、锦辉等多款优质品种，让黄桃的香甜贯穿整个夏天。
1: 依托严苛品控与优质口感，无纺有桃品牌黄桃持续热销。从科学种植筑牢品质根基，到品种迭代拉长赏味周期，再到智能保鲜守住新鲜口感，奉贤黄桃全链条技术升级，让老牌农产品焕发全新活力。
3: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4: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3: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4: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5: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就网络关注的中国女性齐盟赴太后失联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昨天向记者确认，齐盟家属已向使馆求助，使馆已向家属告知泰国警方受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并将继续为家属提供必要协助。据媒体此前报道，24岁中国女子齐盟在泰国失联，系第一次出国。其好友在直播中透露，齐盟先于马来西亚游玩，随后搭乘航班飞抵曼谷。然而在机场外，他轻信了陌生人顺路送他去清迈的邀约，上车后便与外界彻底失联。截至昨天，齐盟已失联超过一周。
6: 央视新闻援引彭博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

0: 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
1: 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0: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0: 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7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当天21点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
1: 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 AI 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扎克伯格表示，美国实验室在训练数据方面受到更多限制，美国如果希望本国开源模型长期保持领先，就应减少这些额外的障碍，限制外国开源模型并非有效解决办法。
0: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每年中小学新生分班结果公布，总会引发家长热议，这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班主任的身份。体育、音乐、信息技术等学科老师当班主任，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呢？解放日报报道，不少已经尝到甜头的家长坦言，主科老师教学任务繁重，统考压力大，精力多聚焦于授课与成绩提升，难以兼顾细致的班级管理与学生身心关怀。一体信息老师教学节奏宽松，课余时间充裕，能用心关注每位学生的状态，及时化解孩子的情绪与行为问题，做好全方位成长陪伴。 非主课老师代班。

0: 的独特优势，恰恰契合五育融合的改革大势，能培育当下青少年最稀缺的综合素养。
1: 今年高考招生季，有一个词在考生和家长中火了，984.5高校。这不是什么官方认证，而是民间对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戏称。他们没有985工程的头衔，投档分数在不少省份却已经处于985高校的中上水平。新京报评论指出，这类大学大多规模小，师生比更高，每位学生能获得的资源相对更多。从专业目录看，几乎清一色地布局在国家急需的前沿领域，没有为了综合性而强行开设大量冷门或重复专业。机制创新、特色定位和与区域经济的深度互嵌，让这些学校没有理由不火。高等教育的进步恰恰体现在不同考生在不同大学都各得其所的可能性上。当考生不再非985不读，当高校不再千校一面，当社会评价不再为出身论，984.5高校这个戏谑的标签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0: 超过500年历史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城墙去年被拆旧建新，还有知情人士称，项目开工前，中阳县文旅局曾两次给县林业局发函，指出应做好保护，但未能阻止拆改。澎湃新闻评论指出，拆旧建新、拆旧建假的情形并不罕见，究其根源，无非是部分地方陷入了重颜值、轻底蕴、重速度、轻保护的政绩误区。修旧如旧，精细护古，费时费力，考验功力。而推倒重建、仿古翻新，省时省力，见效快速，既能快速打造网红打卡景观，又能速成文旅亮点。看似高效的改造，实则是对历史文脉的透支，最终只会造成古迹消亡、景观趋同、文脉断层的不可逆代价。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介绍。以上是汇听天下，再为您简单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